0: 你没事吧？
1: 我

0: 逃跑的速度，没人比得上我啊！当我好欺负吗？你这家伙怎么才来？
1: 嘿，正好看你落荒而逃的好戏呀！
0: 不好，我们的位置暴露了，何童子有危险！
2: 玉蝉岂是你们可以染指的？
3: 玉蝉啊玉蝉，我们本是一体，只要你将这千百年吸收的妖气交给我兄弟二人，我们又何必闹到这个地步？
2: 哼，还废什么话？

0: 几千年了，还是这么死心眼，那就不要怪我了。呀！
1: 哪吒，都是他们利用百姓修炼邪术，竟拿百姓的生命做代价，简直罪大恶极。
0: 凡人本就是蝼蚁，用了又怎样？
2: 小小哪吒也敢管我们兄弟的闲事？哎，是哪吒，
1: 我现在名气这么大了吗？
3: 那分明是你上了天妖的追捕令，好不好？
1: 真是没心没肺。
0: 天妖的奖赏，我们兄弟也眼馋得很。
1: 让你们尝尝我三昧真火的滋味。
0: 小心这娃娃的火焰。

0: 还来？就这么点本事吗？哼！嗯，
1: 娃娃就是娃娃。
2: 看到这个笑。哪吒，快进枪！
0: 好重！
3: 黑体旋流阵。
0: 不好！可恶，这是什么东西啊？
3: 乖乖的等着被吞噬吧。嗯。

0: 行，贺童子正在关键时刻。
1: 可哪吒，
2: 哪吒交给我了。
0: 贺童子，你的妖气。
2: 谢谢你们，妖气全部除掉了。

0: 第34集涅槃玉蝉。
1: 至今也没能抓住哪吒，难道本王的追捕令是摆设吗？
2: 爸！大王，九思城传来消息，发现哪吒的踪迹。哪吒在九思城惹上了娘娘您的徒弟碧云和彩云。
3: 什么？他们二人在九思城寻找玉蝉，遇上哪吒未必是好事。大王，容我亲自去看看。
1: 此去九思城路途遥远，娘娘可不要空手而归啊。
3: 大王放心。
0: 一只翅膀。
4: 好像是
0: 玉蝉
4: 的翅膀。
5: 这里也有一只。让我闻闻。
6: 碧云彩云确实是从玉蝉上分离出来的。
7: 那现在怎么办？
6: 别急别急，让我想想怎么把他们变化回去。
0: 玉蝉。
6: 翅膀上还有妖气。
8: 不好，他们想利用玉蝉重生。
0: 小心。
2: 那是什么？
9: 别管了，哪吒的消息要是被人抢了先，咱们就领不到赏钱了。快走！

0: 好的，好妹，
1: 你压到我了。
2: 我们在这儿。
0: 电狐和贺童子吗？
3: 我们没事。

0: 妖王的追捕令果然一呼百应，
1: 先看看再说吧。哪吒神通广大，小心咱的小命。
2: 吃我一刀，
3: 怕你不成？周围的妖气越来越多了，
4: 别让妖怪偷袭哪吒。
3: 让哪吒专心战斗，其他的交给我们。
5: 哼，我倒要看看谁敢出手。
6: 尝尝这个。

0: 哪吒，你怎么样？真是太可恶了！这家伙的速度和力量明显增强了。既然无法脱离玉蝉，那就趁据他的力量。哪吒也到这跪地求饶吧！
1: 该求饶的是你们！
0: 哎，暗影袭击，
1: 给我破！
2: 那家伙好厉害，看来哪吒坚持不了多久了。
1: 情况不妙，那家伙虚虚实实的，打不着啊。
3: 该结束了。
1: 哪吒小心。

0: 只有更快的切入，才能斩断这虚实的变化。
1: 哪吒！
2: 谁敢靠前？
3: 哪吒，醒醒，醒醒啊！
4: 哪吒，你不会就这样倒下的。
5: 小娃娃，这就是年轻气盛的代价。
6: 哪吒不行了，见者有份，我们是不是也能分点奖赏？
7: 拿下哪吒的朋友也是大功一件。
6: 你们上来试试。
0: 可童子，激动是吗？我就休息一下。我的法宝可不是用来看的。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我刚才思考了一个问题。你们也想尝尝火箭枪的滋味吗？
8: 快跑啊！
5: 命很大吧？
0: 你为了一己私欲，弄得民不聊生。我哪吒今天要替天行道。
5: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哼！看穿你了，就是现在。
5: 去！
0: 给我破开！

0: 哪吒，你动了巫颜娘娘的徒弟，要大祸临头了。
1: 喂，您好。
0: 你回来了，
2: 没事，
0: 好轻松啊。
1: 一禅一禅，你是我的啦，
3: 别胡，别胡来。
4: 玉蟾这等神物，就是为了吸收人间的妖气而存在的。妖气减少，天地清明，只有放它自由，它才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1: 唉，可惜了。
4: 玉蟾，务必小心一些，有事就来找我。第35集，殷商大将。我早就看穿，那碧云彩云是玉蟾的翅膀修炼成的，已经被哪吒我打回原形，你们再也不用怕了。
0: 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啊！这次真是得亏了你们，大恩人。
5: 府内府外都找遍了，一点踪迹都没有。
1: 不谢不谢，小事儿一件。
6: 大恩人，
1: 你看哪吒。正事不干，吹牛都是生龙活虎。
5: 哪吒，
4: 谁呀、啊？
1: 九四大王呢？
3: 某人光想着出风头，能找到吗？
7: 哪吒。
8: 哪吒小爷饶命啊，都是九四大王下的令，我们也是听命行事。
4: 啰嗦，我问你，那恶贼呢？
9: 大王，大王。啊不，那个恶贼带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跑了。
5: 跑了，
10: 这怎么跑了呢？
11: 怎么回事？
12: 交出九四大王，
13: 交出九四大王。
14: 将军，人跑了。
15: 向本将军求援，结果却连半天都守不住，真是无能之辈。
1: 哪吒，哪吒！
4: 往哪儿跑了？
15: 说是有人要来接应他去都城朝歌，进献财宝，寻求保护。
4: 这家伙勾结妖怪，欺压百姓，还想逃跑？哪吒，我第一个不答应。
1: 必须把他抓回来！
0: 不行，
16: 抓回来！
0: 抓回来！
16: 好了，去抓回来！
1: 哪吒，哪吒，我找到九四大王了！
16: 哎呀，太好了！
4: 好样的，电狐，带路！
0: 哪吒，等等我！
1: 这家伙又不带上我！
15: 叫！那个家伙真会走这边？
17: 错不了，这是去朝歌的必经之路啊！那个家伙害得大家抛弃良田，沦为山贼，今天一定要报仇！
15: 来了。老爷，走不动了，
18: 不能歇。被人追上来，咱们的荣华富贵就泡汤了。
15: 看起来。

0: 像是普通的商队，
1: 试探一下再说。哎呦！
2: 有情况！哎，
3: 拦住他们！
4: 小心，这是朝歌的影子密探，有黑烟幻化的。
2: 我管他是谁，砍枪！嘿！
5: 我在九四城见过这个人。
3: 叫。
4: 喂，我认得他，这家伙是纣王手下的恶来将军。
2: 往哪儿跑了？
6: 说是有人要来接应他去都城朝歌。啊，
5: 他一定是来这里接应九四大王的。
4: 咱们先帮哪吒解决掉影子密探，然后跟上他。啊，
2: 好，太难缠了。好烦！
4: 影子密探虽然伤害地位，但很难击退。
5: 时间紧迫，看我的！变！哪吒，把他们打散！
2: 吵死了！
5: 哎，不吸！暂时困住他们了，快追个来！
7: 各位好汉，我们就是犯枣子的，你们看，都是枣子。
8: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9: 交点过路费就放你们走。
7: 多谢，多谢。
8: 等一下。这是什么？哇，
7: 这
9: 收起兵器。
8: 你是谁？
7: 这是谁？
9: 是你要前往朝歌进献财宝吗？
7: 是，正是。这群刁民想抢进贡的财宝。
9: 速速离开，饶你们一命。
8: 可恶，一起杀！
9: 不自量力。
2: 混天绫。
7: 哪吒，
2: 交出九四大王，立刻归还财物。
9: 影子招来，
5: 别叫了，都在我肚子里呢。
2: 既然不听劝，那就来吧，飘。
9: 小子，我一根手指就能捏碎。
2: 吹吧你！
9: 没时间陪娃娃玩耍了。
4: 哪吒，
2: 何童子，看好买线的财物。有点本事，力气真不小啊。
5: 坚持不住了。
4: 坚持不住就放弃吧，我会保护你的。
5: 才不会输给你们。
4: 想跑？
2: 空有一身蛮力。好重的兵器，
9: 玩腻了。
4: 哪吒，
9: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2: 我

0: 遇强则强，好样的，哪吒！
1: 别闹别闹！
0: 哪吒，小心！
1: 请！
2: 士可杀不可辱，
0: 这家伙挺有骨气的，
3: 是个汉子。既然如此，那你就……
4: 哪吒小英雄，我也是受了九色大王的蒙蔽蛊惑，饶命啊！完了，
3: 我就吓吓他，
5: 怂包。
6: 嘿，接下去怎么办？
4: 小英雄，我用陈塘关的情报换自己一条命行不？
1: 你干嘛？
3: 什么情报？说。说完就放了你，说话算话。当真？
4: 千真万确。

0: 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6月21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7: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镜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

0: 痛、变色、变小、遭罪。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呀呀呀呀呀呀！起来起来，咱家又不办事儿，你行得大礼。
1: 哎呀，一看见你老激动了。
0: 哎呀，二嫂，这好久不见，你又富态了，你看看。
1: 说啥嘞？哪壶不开提哪壶，那不是跟你说嘞？你真胖，你还好意思说我嘞？
0: 咦，阿弟妹，你又好看了呀？
2: 是不是？
0: 好看了。
2: 老小啊。
0: 啊。

0: 我刚打掉那除皱针，
1: 好看好看。你看现在戏都弄好了，要不咱入戏吧。
2: 哎呀，入戏就入戏啊，但今天呢、咱吃戏啊，换换规矩，
1: 换换规矩，
2: 咱按分量来做戏。谁来蹲位中，谁做首席。
0: 中中中。
1: 咦，你要是按蹲位中啊，那我可不客气了。
2: 请请请请请请请。二嫂，
1: 哎呀，那上菜吧。
2: 老家园，
3: 哎，
2: 恁七奶奶叫你端菜嘞。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杯子一碗一碗
1: 啊，
3: 酒梳子。
1: 老家园，今天呀，你要好好的把每一道菜呀给我包上来。如果包好了呀，七奶奶，今天我可有重赏啊！
3: 此话当真？
1: 哎，我还能缺你？
3: 总着吧，你还没给我缺死。上回借我200块，说两天还我，这都2年多了还没还我嘞。
1: 你放心，今天呀，绝对赏你。
3: 那中。我给这菜包包啊！
1: 啊，
3: 这道菜叫银条炒马虾
2: 啊，马虾。
3: 哎，银条地里挖，马虾河里抓。银条吃着嘎嘣脆，小心虾头把嘴砸。
1: 咦，啥是挖呀、抓呀、虾呀？小心把你夫人的嘴给砸岔。
3: 哎呀，这可是俺严氏的特色呀！
2: 哦，
3: 慢用吧。
1: 严氏特色，咦，这虾好啊！二嫂，那你吃虾？
2: 哎，我不敢，我不敢，我本来眼都不好，啊、越吃虾眼越瞎。
1: 嗯，哎，八弟妹，那要你吃虾？
0: 我也不敢吃呀、
1: 啊。咋了？
0: 我属兔。
1: 哦，
0: 吃虾光吐。
1: 咦，那你吃啥不吐啊？
0: 我吃啥都吐。
1: 你看八弟妹，那我不吐，我喜欢吃。哎，那个吃虾呀可是有讲究啊。
2: 哦，
1: 你看这虾，哎，拿起来，你看给二嫂你真肥了。
2: 嗯，别给我乱。
1: 你要把这哎虾线给吃开，你看这里边的虾线呀可不能吃啊，一兜坏水。
0: 哎呀，你可真闹呀，一肚子坏水。
1: 咦，我吃虾呀跟别人可不一样。
2: 你咋吃了呀？
1: 哎，我是连壳带肉一块儿。
0: 咦，七嫂，
2: 论不论
0: 味道啥样？鲜不鲜呀？好吃不好吃呀？味道啥样？哎，味道啥样？
2: 做不来呢。
1: 哎呀，不用说话，不用说话，谁来说话？
2: 咋了？
1: 要我舌头了吧？
0: 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啥味儿？口条味儿。
2: 都吃出来口条味儿了，赶紧喝口酒顺顺吧。老家园，
3: 哎，
2: 哎呀，换菜换菜换菜
3: 啊！来了来了来了，尝尝这盘菜。
1: 这是啥菜呀？
3: 这道菜叫蒜头炒牛蛙。
2: 牛蛙？
1: 牛蛙？
3: 严氏的蒜头有点辣，带只牛蛙扒皮扒，这菜吃着要注意。牛蛙还会叫呱呱。
2: 哎呦，
1: 哎呀，你骗3岁小孩儿啊！
3: 啊，
1: 这吃了半天了、啊，他还能叫唤？
3: 你不信，你尝尝嘛。
1: 咦，我还真不信嘞。那我吃个嘴巴。咦，还真叫唤嘞！那不吃了，不吃了，
2: 再换个名菜。
3: 7.8万乔13，
1: 嗯，
3: 中间加个猛一窜。
1: 猛一窜，
3: 就是窜汤大鲤鱼啊。
1: 嘿嘿，好好，
3: 来来来来来，尝尝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最喜欢吃鱼了。那二嫂，那你先吃。
2: 你我不吃鱼，我不吃鱼，我怕过敏。
1: 那八弟妹，那你先吃。来来来，
0: 我也不吃鱼
1: 啊。
0: 我知道七嫂你喜欢吃鱼，今天早上啊就派人到罗河里钓了一条大鲤鱼。七嫂
1: 啊，
0: 你多吃点。
2: 你吃吧，你吃吧，可行
0: 吧，
2: 可行。
1: 那我都可不客气了。
0: 你可不吃、
1: 啊、那我吃了。
0: 吃吧。
1: 咦，我跟你说呀，我吃鱼啊 我可有讲究啊。
2: 啥讲究？
1: 哎，我吃鱼啊，这叫

0: 一扫光。
1: 啥一扫光？
0: 啥一扫光？哎，你看，先按着这个二扫的头，
1: 咦，那是鱼的头。
0: 哎，再按着八弟妹的尾巴。
2: 咦，鱼的尾巴？
0: 就这儿。
2: 就。
0: 哎，啥味儿啊？
2: 啥味儿啊？
0: 嫩不嫩？
2: 鲜不鲜？还挺好吃。
0: 几个人都外头了？
2: 哎，
0: 回来没有啊？
2: 啥时候回来呀？
0: 啥时
2: 候回来？有信儿吗？有信儿吗？
0: 说说呗。
2: 咋啦？
0: 咦，吃饭不让你说话，不让你说话，非得说话。你看看这场次，咦，叫你奶奶的嘴给扎岔了吧？这
1: 赶紧喝口酒顺顺，喝口酒顺顺。老家园，赶紧再上菜吧。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道菜叫盐丝酸辣滚蛋汤
1: 啊。这是滚蛋汤啊，
3: 这个盐是吃着呀，这是最后一道菜，喝完这个汤啊，恁都可以滚蛋，恁都可以回家了。
0: 咦，我都没吃饱了，你看你都上完了。那行吧，那就回家吧。啊，
3: 中
0: 滚蛋吧。
3: 啊，中。
0: 嗯，哎呀，
3: 我不能走啊。
0: 咋了？
3: 亲奶奶还没上钱了呀。
0: 咦，说出去的话还能收回来？上上绝对得上！
1: 你别光说，你拿钱儿吧。
2: 对，
0: 你等着，你等着啊！哎呀，拿钱儿，拿钱儿，拿钱儿！耶，你看，今天这个小狼催催催，也光拿现金了。刚才在路上啊，刷手机，手机还刷没电，这咋弄这？哎。那我给二嫂借借。嘿，

0: 是不是？
1: 你想干啥？
0: 那就借我点钱呗。
1: 我也没有现金呐。
0: 那你手机转给我也中啊，是吧？
1: 我手机转给你啊，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你手机没电，我咋转给你？
0: 你看这事儿给忘了，这
1: 帮不上忙。
0: 哎，八弟妹，来来来，来来来，
2: 七嫂，
0: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哈，那我想给你
3: 借钱。苗，
0: 苗，你笑啥了？你看看，这，哎。哎，家燕，家燕，来来来来来来，
4: 齐奶奶，闹啥呢呀？
0: 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
4: 你说，
0: 你看今天来的太慌了啊，没带现金，刚才手机还没电了，
4: 那咋弄？
0: 那跟你说个事儿你借我的钱呗。
4: 借多少？
0: 200。
4: 走啊，
0: 过两天都还你了啊。
4: 不能缺我啊！
0: 咦，还能缺你呀？是不是？
4: 谁缺谁是够。
0: 不缺你，不缺你。哎，好好。哎呀，哎呀，老家园啊，你看你刚才报菜名报的多好啊，
4: 选不选？
0: 哎，今天齐奶奶我赏你100，那好，咦，
4: 乖孙儿，
0: 大方吧？
4: 谢谢大伯，
0: 你啥谢大伯？
4: 谢谢齐奶奶，
0: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4: 走吧。
1: 哎呀，老齐家了呀！哎呀，你看我今天出门出来了慌张，这个也没有带现金，手机也玩没有电了，借我100吧。
0: 咦，你爸一边去吧你。
1: 咦，你看你咋真抠呢你？哎，八弟妹，八弟妹，八弟妹，别走，别走，别走，别走。我今天出来啊，太慌张了，
3: 也没带现金，手机也没有电了，想借100。喵。
1: 真抠啊！就我说这俩字，喵喵喵喵。老家园，我今天出来的太荒唐了，手机玩没有电呢，借100呗。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是怂犯要钱。

跑的呀一溜风啊啊啊啊，我年老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

了又怕露了性啊，学的地后帮又硬，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又响声，芦花扭得我脚步。

0: 光彩的弟弟，
1: 你罗唱口啊，
2: 说什么你些命来我不命，我好比豆腐拌小葱，拐弯抹角只管走，今晚上站那个跑马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中不中啊？
4: 哎呀，我都是快死的人了，我啥也不怕，只要你想听，我就把我的愿望跟你说说吧，大老爷。
5: 曹章昌，
4: 哟，
5: 此乃任命大案，你要从实讲来，本官自有公断。
4: 我的大

权，大老爷既然要再问一遍，且听

0: 银钱我回家去，编瞎话把我的娘哄骗，嫁一儿做上把他来瞒，我到下院去养伤，哄我娘她我的送米面，那孩子们有吃力，还有二叔我领着他们玩，我嫂嫂她笑在脸上，心里也喜欢。
1: 不料想我的娘她看出破绽，到下院又把我拉回还花园，巧玉把我劝，说我后老的病情重，命难保全，他叫我接我嫂子到上院，又叫我多闲话出去个两三天。
0: 我走后，我的后老

0: 子压进了肩，
1: 眼看看我的嫂嫂命难保，穷可怜就要进那鬼门关，丢下了一双儿女无有人管，这个叫我苍儿做了难牵。

到县衙，前去喊冤，我演说，我的好老师，我害我替我嫂子做了斩，今天就是把我斩，利息也不办，反我对起地，对起天，对起各个草山。

我是摇摇呀，壮壮胆，手掂着大棍去打驴，头一下不敢用劲儿打，不疼不痒不解气，又打了一下用了力，这个小毛驴摇摇尾。

亲长老丈给你算一笔。

0: 就听扑通一声响，树林里来了个醉肯尼。
1: 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

0: 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

0: 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文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嘎达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5: 轮胎真红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听到我过神了。

0: 大锅的肉啊，小锅的鸡，还有红烧大鱼，这里八叉是卤脚菜，蘸蘸微微十分皮，骨骨隆隆是红莲藕，弯腰撅着是大虾米，这样东西都摆好，就差孙孙到家里，急慌忙着把孙孙叫啊。
1: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看俺孙儿这还不回来了，真是的。
2: 这个人都到齐了吧？哎呀，来来来，白老师，来来来，请请请请请。
3: 哎呀，多不中啊这！
2: 辛苦白老师了。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来来来，哎呀，
3: 老不好意思，你看
2: 白老师啊，你看今天呀，俺爷爷这80岁的大寿啊，能不能高兴？

0: 可全指望你了呀。
1: 哎呀，我这孩儿啊，陪你爷爷切磋切磋技艺倒是没问题，就是我这男扮女装中不中啊？你说，
0: 白老师，你这一身本领绝对没问题，你是不知道吧？为了让俺爷爷高兴啊，我是煞费苦心，我给他找了无数个老伴，他就是不满意，都说没有共同语言呢。
1: 哎，要说是知音难寻呐，要不然我也不会陪你跑这一趟啊，是不是啊？
0: 哎，辛苦辛苦，白老师。
1: 这难为人了，干啥子商家的？
0: 到了到了，来来来来，到了。
1: 天哪！
0: 哎，爷爷，
2: 昨儿回来了，
0: 回来了。这白老师
1: 啊，
0: 这就是俺爷
1: 啊，爷爷好。
0: 哎，啊，完了。
1: 不是，哥哥，
2: 哥，
1: 叔叔，
3: 小哥，
4: 哎，阿姨好。
3: 我记得你近视。
4: 对呀。
3: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4: 不用啊。
3: 为啥呀？
4: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1: 爷们儿，
6: 爷们儿，
1: 帅哥，
6: 你这啥味儿啊？这是你，
1: 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吃了吗？
6: 吃了，这不煮好了，就等着孙儿回来吃嘞。
1: 哇塞，管好吃啊！
6: 哎
1: 呀，这都管好吃，嗯。哎
6: 呀，这媳妇儿是谁呀？这是。
0: 这是非常仰慕你的粉丝儿
6: 啊，
0: 叫白牡丹。
6: 白牡丹，
0: 白老师。
6: 哦，
0: 嗯，
6: 你说他也喜欢咱的传统的文化艺术？
0: 你那非常仰慕咱呀。
1: Hello。
6: Hello。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6: 这是外国人。
0: 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了。
6: 哦，祝我生日快乐了，快乐快乐了。
1: 哎呀，老哥呀，
6: 哎，
1: 你别看我这年纪大了，
6: 嗯，
1: 长得也不咋着，但是走到那街上都夸我夸的厉害呀。
6: 走到街上还有人夸你
1: 了？你看不出来吧？
6: 咋夸你了？
0: 白老师，唱着说，唱
6: 还会唱，
0: 唱着说可没了。

0: 的腰真活泛呐。
1: 人生爱好，谁说腰不是？
0: 你这喝了大鼓唱的真滋腻啊！
1: 哎，你也知道喝了大鼓啊？
0: 啥叫我也知道啊？俺也会唱，我也会唱。俺是艺术世家啊！当年我唱过大鼓啊，演过小戏儿，说过相声，练过武艺，卖过蒸馍，炒过凉粉，江湖人称我
1: 啥？
0: 掐骨朵。
1: 喂喂呀！
0: 你这白牡丹，你有啥了不起的？我专掐你这白牡丹的骨朵。
1: 你哪？我一看洒水车上大街。
0: 咋说？
1: 喷的怪大呀，
0: 那不是给你喷的。
2: 俺爷年轻的时候那相当厉害，
0: 那是。
1: 我也不是掐骨朵的，跟你说吧，就咱俩，
0: 大柱，
1: 毕竟谁掐过谁的。
0: 你的意思是你想给我比试比试啊？
1: 那没有两下子敢来恁家呀？
0: 耶，中中中！别看我现在年龄大了，我给家还教住学生嘞。耶，俺那孙男弟女上来赖好弄几招都给。
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桥，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3: 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15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5: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使

0: 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2: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1000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田转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疏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3: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100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4: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5: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税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税港和2个公路无税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税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4: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6: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啊，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

0: 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啊，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啊，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5G船闸加深船机。葛德坝枢纽啊，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两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1: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3: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5G船闸？
3: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2: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3: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2: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3: 对的，
2: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扇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3: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1: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 成渝双城经济圈。

0: 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啊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2: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轮子门，这个船轮子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2.5篮球场啊，增加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10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都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流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

0: 新型的传达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呢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传达它的硬性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一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到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四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

0: 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2: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2: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2: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3: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4: 就像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值放流的规模。

0: 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四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3: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7类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4: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

0: 时的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啊，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啊，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啊，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啊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啊转公路铁路啊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商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商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2: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3: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

0: 镜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

0: 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那天夜里，一品红确实伺候过本官。莫非被这贱人调包了？
1: 什么？
2: 你
3: 将军不要多心，他是说对付那个娼妓，
0: 那也不能杀，哦，还是抓，抓活的。
3: 对，先抓活的，现在追回那只银双鱼才是第一要事，然后我们再杀。
1: 哎，我们假冒一家富商，到天霄馆包下一品红，以由瘦西湖之名将他抓起来，怎么样？
3: 嗯，不可。如果一品红是见财起意，那么追回失窃之物我们不必出面。如果他是官府安置的眼线，那我们动手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您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由将军把他接进府来，反正你们大宋的高官风流韵事是司空见惯的，不会惹人起疑啊。
0: 这
4: 这和尚也想到这儿来，风流快活。
5: 这是天霄馆呢，
4: 你看，
5: 让人进去看看。
6: 哎，
7: 别
6: 常来啊！
7: 别忘了上我这儿来。
8: 哎，哪来的野和尚？到别处化缘去。
5: 和尚不是来化缘的，我是来看看。
8: 看看，到外面去看叫花子去。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呀？啊，
5: 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听笑馆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还是我和尚吹箫你们听吧。
8: 和尚还吹箫呢？
9: 吹嘛，
8: 哎呀，都反了，
10: 怎么真是
11: 箫都拿反
12: 行了。
13: 真会吹呀。
8: 好了，别在这搅和了。
5: 哎呀，你看这个也能吹响。
14: 这也能吹呀、
15: 啊！真是，
8: 够了！这里是堂子，是玩的地方。
5: 是玩的地方，我和尚也可以玩玩啊！
16: 真好玩！
8: 哎，我说你这和尚，你是真不懂呢，还是假疯癫呢？这里是花钱找姐们玩的地方，你有钱吗？
5: 哎呦，看来你是只认得钱哦。
17: 那你有钱
18: 拿出来呀，看呀。
5: 我和尚有的是
19: 钱。
1: 钱。钱哪呀？
2: 在哪儿呢？
7: 在哪儿啊？
8: 没有吧？
6: 没有啊。
5: 你看看，
7: 不出来了吧？
5: 你看看，
7: 哎，有这么钱呢？

0: 点谁呀？
1: 你呀，还不行。
2: 点我？
1: 不行。
2: 那我呢？
1: 你也不行。
2: 点我？
1: 不行不行，我都不要。
0: 哎呀，
1: 我都不要。
0: 真是
2: 啊，文清。
1: 我要点你们的一品红。
2: 啊，文清
0: 点
2: 一品
0: 红
2: 啊！
0: 真笑死人了！
2: 你这样子也要点一品红？
0: 就是。
1: 那怎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看看行不行？
2: 妈妈，那你就去把他叫出来。
0: 就是
3: 一品红，有个和尚找你，你见不见呢？
2: 是师傅啊，快进屋里坐。
4: 哎，你怎么回事啊？
2: 是呀，师傅是我请来算命测字的。
0: 哦，是算命的。
1: 怎么样？
4: 那快进快出，一会儿有钱的主子来了。看见你这和尚，非砸了我听箫馆的招牌不可。
1: 哎呦，砸不了，要砸了你听箫馆那第一都要关门喽。
4: 奇怪，
0: 这和尚，
2: 师傅请进。师傅请坐。
1: 哎呀，姑娘的房间好高雅哟。这是姑娘所画。
2: 正是。
1: 哎呀，用笔细致，功力不凡呐。
2: 师父夸奖。
1: 一副忠厚相，可是不像。
2: 不像？为什么？难道师父见过他？
1: 画虎画皮难画骨，画人画面难画心哦。我看这儿不像。
2: 你是说？
1: 贫僧给你添上一笔，就是这儿。
2: 师父，你。
1: 姑娘啊，不要生气。他的心思啊，不是在那银霜鱼里头吗？
2: 银霜鱼？
1: 怎么，姑娘还没有打开看过？
2: 奴家手镯，请师父代劳。
1: 哎呀，这个才是他的心意之所在呀。
2: 师傅，这
1: 这不是淮河沿线宋军布防图吗？这可是宋军的军事机密呀，本应送到金人之手，却阴错阳差的到了姑娘手里了。哎呀呀呀，姑娘啊，我看你是坏了人家的好事喽。
2: 许郎身负守备军纪之职，怎会是敌兵的奸细？不会的。
1: 这位将军现在正派人在外头伺候着你，等着要抓你呢。我看事情紧急，姑娘还是暂避一时为好，贫僧告辞了。
2: 师父要去哪里？
1: 贫僧在门东城隍庙栖身。
5: 情况吗？
6: 没有，没有。
5: 一品红有没有出去？
6: 没有，没有。
5: 好，只要他在就好。守备大人之命，将一品红秘密抓到守备府，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们守在门口，千万别让他跑掉，知道吗？
6: 是的。
5: 走。
1: 哎呀，这位爷呀，幸会幸会呀，不得了不得了啊！哎呀，你要交大运了，好啊。
2: 月兰妹妹，快开门呐！快点收拾！
7: 什么？
2: 将军他派人来抓你来了？
7: 不会吧？
2: 哎呀，这……

0: 是我亲耳听到的，他们要置你于死地呀。春桃，我实在想不通，哎呀，现在不是想的时候，快，再迟就来不及了。
1: 可是这儿怎么办呢？
0: 这儿有我呢，快收拾收拾。
2: 我看你今年27岁了。
3: 对。
2: 子年出生之人，对不对？
3: 对对对。啊，
2: 好，我看看啊。哎呀，马上要交运了。
3: 交运，
2: 不得了，要升官，又发财，而且是发大财呀！哎呀呀，这个财，而且不费力气，马上就发。哦。哎，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3: 滚开，胡说八道！走。
2: 真是。
4: 进去，搜，在这儿呢，带走。嗯，
5: 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怎么能叫一个弱女子跑掉了呢？一定是你们露出了马脚，
6: 两台也跑不出扬州城。哎，
5: 怕只怕他把东西送到府衙去，那我们就一切都完蛋了。哎。哎，哼，哎，对了，我们何不来个先入为主呢？你那个状子先送到府衙去，就说守备府被盗，叫府衙派人搜捕苏一兰。
4: 是。
7: 快！这是路口。你到这边，你到这边。
8: 跟着，
7: 喂，我前面去，来，这个箱子带两个，那边箱子，床上也堵好。

0: 姑娘怎么了？
1: 救我！啊！他们在追我，
0: 追你！
1: 快让我躲一躲吧！
0: 躲！那藏哪儿呢？你看这，这
1: 不行！
0: 哎，这藏那儿，藏那
1: 儿！也不行！
0: 哎，这
1: 还是不行呀！
0: 来，上来！哎！哎呀呀，不行，不妥。
1: 师傅怎么办呢？
0: 哎，过来。哎，来，你先暂时答应回城隍奶奶吧。来，蒙上。好，别动啊。来，坐，坐下。别动
2: 啊！看，进来看。哎，臭和尚啊，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子啊？啊！
0: 哎，你们真是找女子，怎么找到我和尚头上来了呢？哎，
2: 我们看着他进来的，不找你找谁呀？
3: 那就是，
0: 那你找啊！
2: 哎，找，走。你们看着他进来的吗？
4: 大哥，没有啊，这怎么回事？
2: 没有啊，
0: 怎么会有呢？
4: 等，
0: 走吧。哎呀，
2: 有香味儿，
4: 好像是女子身上的那个香味儿。哎，大哥，
2: 是女子香味儿。
0: 你们是说有脂粉香气啊？哎呀，这爱美之心嘛，人皆有之啊。我和尚，你看，就差了一点。你看。哦，对，我这还有，还有更好的呢。你看这叫回春养颜露，你试试。你来一点，怎么样？哎，没擦过，你看外行。
4: 哎呀，走吧。
2: 不对呀，不是明明看见他走进来的吗？
4: 啊，是啊。
2: 那好像动了。哦，去看看。
0: 别动啊！别动。今天呢？是城隍爷爷和城隍奶奶喜庆的日子啊！你们不请自到，他生气。

0: 了，这气得发抖啊！
1: 净胡扯，你敢骗我？
0: 你看，哎呀，都把他不得气成什么样了？真是，
1: 闹什么鬼呀、啊？不要胡说八道啊！我看看，
0: 你看，哎，这是新素的，你看，还没干呢，你看，还没干呢。你看这儿活了吧？你看新素的呀。
2: 大哥，
1: 我看啊，
0: 是新素的。你看。
1: 哎呦，
0: 你看这，
2: 大哥，
0: 不得了！
2: 你怎么？
0: 哎呀，惊动神灵了！
2: 好，
0: 我们现实报。哎呀，
2: 不行啊！
0: 哎呀，快走！
2: 不行啊！
0: 快走！赶紧走！
2: 这个城隍奶奶头部盖着，我们没看到她的脸呀。
1: 是啊，
2: 看，
0: 这个脸可不能随便看。你要想看，在我们这个地方，城隍奶奶的脸谁要看的话，如果是好人呢，他就延年益寿。如果是坏人呢，那就立遭报应，天打五雷轰啊！你们做过坏事没有？
2: 没有。
0: 你做过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做过坏事
1: 啊！
0: 你们想看，那就看吧。那看。
1: 你上。
2: 哎，大哥，你去看。
0: 啊！你看娘娘贤明，快走！
2: 娘娘饶命！
0: 还不快滚呢！
2: 娘娘饶命！
0: 快跑！
2: 快跑！
3: 师父，吓死我了！
0: 哎呀，好姑娘啊，你真是有勇有谋啊！快下来！哎呀，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快到井边了，洗干净脸，我们一起上路。
4: 女施主，此事你打算如何处置？要不要告到官府？
3: 不。
4: 那又是为何呀？
3: 朝廷若见到此图，许将军必死无疑。他虽派人追杀于我，奴家却不忍置他于死地。这银双鱼既不能落入金兵大营，又不能送到朝廷官府，求师父大发慈悲，把它收好。奴家到姑妈家先去躲一躲。
4: 哎呀，我怕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女施主哟。
3: 青楼渐屈，得将军厚爱之缘，也只有以此为报了。奴家带着他多有不便，若有闪失，岂不生灵涂炭？求求你了，师父，望师父为我收好。多谢了师父，师父，我走了。
5: 人是从你这儿走的，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
6: 哎呀，将军啊，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两年他不是你包着的吗？我怎么知道你们闹翻了呢？这怎么能怪我呢？
5: 你别啰嗦了，找人要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哎呀，这个贱人呐，真是不知好歹呀！平日将军你待他可是不薄啊，可是他却撇下你，他自己跑走

0: 了。哎呀，这下好，把老娘我也害苦了。他自己跑去长得像好的，叫我在这顶罪。哎呀，
1: 好，行了行了。
2: 哎，对呀，今晚啊有个和尚来找过他。对呀，
1: 你怎么不早说呢？啊，
2: 他会不会是？
1: 对，赶紧派人去追。
2: 啊，对啊，那我走了啊。
3: 哦，那和尚我见过，他也买过我的吉祥鱼，好邪门的和尚啊。
4: 你带咱们兄弟去捉拿那个和尚。哎，如果扎手就不必留活口。
1: 是。
4: 你素以捉拿奸细为名，封锁所有的水路要道，绝不能让他们逃出扬州城。另外，你知道苏云兰还有哪些亲人，他们住在何处吗？
1: 丹阳城春和坊住着他的姑妈。
4: 好，我要守株待兔，速去丹阳城。
5: 我听说从扬州到丹阳就这一条路。要进丹阳城必从此路过。
2: 对，
5: 我们守住轿子，寸步不离，人一抓到马上就走。明白了。好，
6: 明白了，明白。
5: 哎，嘿，来了，快坐起来。
6: 走走。
7: 小姐，要轿子吗？
8: 不不。
9: 哎，当然。
10: 管得好，快快叫，
11: 进去，进去，
12: 快去叫，
13: 快快快快快去叫，
14: 走走走走
15: 走，
14: 快
15: 快
14: 走走走。
16: 哎，鱼儿啊！哎呀，你看我这鱼儿，我有鱼儿，
17: 一双鱼，
18: 一双鱼，一双鱼，
19: 拿过来，拿过来，
20: 拿过来，
19: 快
20: 点，一双鱼给我们。
16: 店主啊，贫僧与这位女施主赶路匆忙，哎呀，走的是腹中饥，口中渴，能否施舍两碗豆浆啊？
1: 可以，可以。啊，
16: 坐坐坐坐。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趁热喝，趁热喝。
21: 谢谢师父。
16: 谢谢谢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
1: 二位喝好啊。
16: 好。
21: 师父，他们逼问银双鱼的下落，为何如此狠毒呢？
16: 哎呀，姑娘有所不知啊，金兵正等着银双鱼里的徒渡河南下嘞。
21: 金兵南下？
16: 哎，
21: 师父，小女本是良家女，嫁住淮河岸边。当年金兵南犯，就因朝官军官腐败卖国，暗中通敌，致使金兵打过淮河。我一家十二口人皆死于此难，为小女子一人逃出，却被骗卖为瘦马，落入风尘，至今难以脱离苦海。我是自怜生世，痛恨奸贼，可是
16: 女施主痛恨着奸贼，正是女施主所爱之人呐，这才搞得你难以取舍。真是苦海无边哦。好了，女施主啊，看来这豆浆是喝不完了，我看呐，这就请他们喝。快走，快走，
22: 快上，快上，快上，赶紧的，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地图迟迟不能到手，大帅对此已经动怒，你敢怎么办吧？
1: 这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是被贵军所俘，幸蒙优待，放我逃脱，为报此不杀之恩，才冒险为贵国效力。
0: 哼，别忘了，每年给你5000两银子。
1: 5000两银子？难道我的脑袋只值5000两银子？冒着身家性命之险也就罢了，只是你们办事不力，让那贱人2次逃脱罢了。罢了，看来只有我亲自走一趟。
2: 四松庵庵主惠莲师太与贫僧是早年相识的，所以你在这儿啊。阿弥陀佛，慧莲师太，
3: 不知大师光临，未曾远迎。
2: 这位女施主想在你这里暂住几日，如何呀？
3: 阿弥陀佛，快到课堂歇息吧。
2: 好好，来，请坐。
3: 请。
2: 您进来看。
3: 相公。相公。相公。来，请。
2: 这就是西方三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4: 倘若人间真有这样一片净土，那该多好啊！
2: 那首先人人心里得有一片净土啊。
3: 大师所言极是。来，请往这边走。
2: 走，请。

0: 请这边。嗯。啊，来。
1: 那这是大爹。啊，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0: 你们先看一看吧。

0: 啊，你是主，你就先在这庵里暂住几日，待贫僧下山打探消息回来以后再做道理。
1: 但凭师父安排。
0: 这银霜鱼就交给你吧。贫僧告辞了。 一片赤青梅青山，一条鱼儿是分两半，那边。

哈哈。

0: 快！快快把他挖出来！
1: 哎，你看，
0: 啊，上当了！快追！快追！
1: 追追！
0: 快！哦，二位差官，这里是进修之地，到此有何贵干呢？
2: 穷酸丁，我们是杨忠虎的公差，来此捉拿盗贼。
0: 哎，这里是佛门净土，哪来盗贼呀？
2: 你竟敢包庇案犯！
0: 凭空误人清白，这天理何在呀？
3: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钱学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

0: 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胃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用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钱学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

0: 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4: 一场戏，一条命。
5: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3: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6: 是你让他入局的。
4: 新一人赌一局，
7: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5: 我相信他。
4: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
10: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12: 这么快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渴望这个。
10: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3: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

0: 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通通通，拉拉拉，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哎呦，

0: 肠为您，胃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小哥，
3: 哎，阿姨好，
2: 我记得你近视。
3: 对呀，
2: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3: 不用啊。
2: 为啥呀？
3: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

0: 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们，你们，
1: 各位差爷，你们这是？
2: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品红苏玉兰吧？守备大人家中失盗，已经把你告下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3: 哎呀，你们大概搞错了吧？这位施主文雅庄重，心地善良，怎么会是盗贼呢？大概是有人诬陷他吧。
2: 有什么话，还是跟我们知府大人说去吧。
3: 这，
1: 好吧，我跟你们走。不过，这位相公与我素不相识，毫无瓜葛，你们把他放了吧。
2: 少废话，放人没那么容易。走，走。
3: 哎，你们，阿弥陀佛，这如何是好？我怎么向道济大师交代呢？哎，
4: 你们都退下吧。
5: 是。
4: 哼，好你个苏运兰，你本贱人。许将军抬举你，你竟敢偷盗将军的宝物。告诉你，许将军已向本府报了失窃大案，告娼妓苏运兰盗走金佛像一尊、羊脂玉璧一双、夜明珠一百粒，还有坠红宝石银质吉祥鱼一只，企图逃脱，大胆狡诈，还不从实招来，交出赃物。
1: 大人，小女并没有偷盗守备家的财物，也不知什么像红宝石的吉祥鱼，请老爷明察。
4: 来人，搜身。
5: 是。
6: 禀老爷，什么也没有。
4: 哼，你这卖春女子，人贱皮也贱。来人，
5: 在，
4: 给我打。
7: 是
5: 是，
7: 慢。知府大人，运兰姑娘没有偷我什么东西，这实属误会。误会啊。
4: 啊？
7: 运兰，这些天你叫我好找啊，让我找得好苦啊。知府大人，让卑职将运兰姑娘带回去细细查问。
4: 好吧，暂时由你带回去查办吧。
7: 谢大人。

0: 你受苦了。这些天我的心一直牵挂在你身上，这下可好了，你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真叫我好喜欢呢。
1: 你不是在知府大人那儿把我给告下了吗？
0: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呀。我派轿子去接你，你突然不见了。

0: 那我一时情急，又怕你有什么不测呀。
1: 我处处遭缉呢，时时被追杀，还说什么测与不测？
0: 我派人四处寻你不着，又无法声张，才出此下策呀。
1: 我真后悔，当时不一头碰死在石头上。
0: 哎呦，玉兰，你可不能出此念头啊！都是我不好，我后悔莫及呀。但我今后一定要给你补偿，我要加倍的疼你、爱你、怜你，绝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绝不让你再受任何苦。玉兰，你还不原谅我吗？你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心的爱你呀。哎，你既然还不原谅我，我徐某对天发誓，我许林若非真心与苏玉兰相爱，必遭五雷轰顶。
1: 你别说了，
0: 玉兰。现在要接你回守卫府，甚当不便。不过你放心，我绝不让你回听箫馆。明天我就去和妈妈商量，赎你出来。你先安顿下来，在这住几天，委屈一时。我尽早择地给你造一处大宅院，到时一切安排停当，再接你过去。从此我们长相厮守，好吗？
1: 我累了。
0: 那你
1: 将军请回吧，我想静一静。
0: 好好好，我先回去。
2: 哎呀，你本是生活在水中啊，可是人们偏要将你又烧又打，还把你吊起来让你东摇西晃。哎，我和尚实在看不下去了。哎，别人都是落井下石，贫僧给你来一个井下放生吧。
3: 追上和尚，每人先回家向爹娘再讨两条腿。
4: 又上这和尚的当了，
5: 那怎么办呢？
4: 快给我追！
6: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真是废物。
4: 那和尚实在是不好斗啊！
7: 哼，都元帅给的期限可是越来越近了。
6: 我看这地图不在苏玉兰手里，也未必在和尚手里。
7: 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立即找到，成交大元帅。
6: 你们三个继续盯住那个和尚，见到地图马上下手。
4: 好吧。
7: 看来你还得在苏玉兰的身上多下点功夫。
6: 是。

0: 好，云兰，你对我一往情深，可感天地。我许林绝不辜负于你。我发誓，我不但要为你赎身，我还要明媒正娶，叫你堂堂皇皇的进我许家的大门。
1: 奴家要的只是一颗真心。
0: 对，真心，我的真心。都是我一时糊涂，才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啊！哎，你还没有和我说起，那些天里，你都躲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遭遇？和谁在一起呀？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只是随便问问，关心你嘛。
1: 你是关心我呢，还是关心别的什么？
0: 哎呀，韵兰，你又误会我了。
1: 嗨，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干什么？
0: 哦，不不，你在外面受的苦，我无法为你分担，可你现在心里的苦，我一定要替你分担呢。
1: 当时我心里乱乱的，也不知身在何处。是一个贫妇人用船把我送到了丹阳城外，后来又有一个和尚把我送到了四宗庵，随后是知府的捕快又把我抓回了扬州。
0: 唉，一路颠沛流离，实在是苦啊，我于心不安呐。哎，对了，云兰，我这就去听萧馆，找妈妈商议你的赎身之事。

0: 过来，是你速速安排得力家将，到丹阳城外找一个划船的贫妇人，再到寺宗庵搜寻银霜鱼和地图的下落。遵命。哼，女施主慈悲，贫僧来讨杯茶吃。
1: 是大师傅，快请屋里坐。啊，哦。 在画观音像啊！
0: 师父，请喝茶。啊，阿弥陀佛！你施主现在可是又见许郎，稳坐香阁呀。可是贫僧还在四处逃奔，东躲西藏，不得安宁嘞。他们要抓的人是我，怎么还不放过大师父呢？哎呀！
1: 抓你也好，追我也罢，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人，而在鱼。鱼？师父是说银霜鱼？对，而且是鱼里的图。难道他真的要把地图交给敌人？哈哈哈，知人知面难知心哦。
0: 奴家只是不明白，这次回来，他对银霜鱼的事只字未提呀。
1: 哎呀，那是放长线呐！哦，
0: 怪不得他问我究竟在哪些地方躲避，莫非……
1: 嘿嘿，徐守备已经派家将到四松庵去搜查了。
0: 哎呀，不好不好！

0: 就是把它藏在四送案的课堂里了呀。
1: 哎呀呀呀，你看你看你看，
0: 这可怎么办呢？师父这如何是好呢？
1: 不放心，银霜鱼已经给你取来了。这里面可是装着几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哦。
0: 师父放心，运来绝不愿让百姓遭难。
1: 姑娘有此心就好。贫僧告辞了。
0: 哎，啊，

快点，往哪跑，和尚？对对。

0: 玉兰，
1: 你来了。
0: 我已经和妈妈商量过了，她虽然舍不得你这棵摇钱树，却也禁不住我再三恳求，终于答应了我。不过我们可不能亏了她，要多付些银两给她才是。过几日我要托人做媒换更帖，选个良辰吉日娶你过门。可是
1: 什么？
0: 有件大事未了，我心中难安呐。
1: 什么大事啊？
0: 这，哎，说来话长啊。当年与金人交战，我不幸被俘，正当我立志捐躯报国之际，又以金人敬佩我忠勇无畏，赠我马匹银两，放我脱逃。我曾立誓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岂知此人如今做了金人军师，逼我把宋军淮河布防图交给他。我一时无法回绝，只好把他暂留府内。我知此事非同小可，只得将地图暂藏在银霜鱼内，随身携带以保一时。到后来银霜鱼被你换走，地图不知下落。
1: 如此说来，此图找不到岂不更好？
0: 若此图失落，非同小可，我怎能心安呢？
1: 此图你将如何处置？啊，
0: 找到此图我一定当即销毁。
1: 啊，
0: 免得他落入奸人之手，造成无辜杀戮，生灵涂炭。只等此间大事一了，我便解甲归田，你我夫妻二人过安闲自由的生活，你说好吗？哎呀，此等大事我都向你和盘托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好，既然你我已永结同心，这图由你毁掉也是一样的。那位妈妈正等我交割银两，我去去就来啊。

0: 好啊，此图果然在你这里。
1: 难道这就是你的真心？把图给我，
0: 做你的千秋美梦去吧，先生。果然不虚此行啊！
1: 你是衣冠禽兽！
2: 不是啊，
0: 混账！你看，这是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你这小贱人，我宰了你！
3: 哎，慢，误会了，误会了！哎呀，是那贫僧的一颗心，你既然不要嘛，还给贫僧。你要的不是图吗？贫僧给你带来了呀，给他吧，给你。
1: 师父，
3: 哎呀，那才是他的一颗心呢。
0: 给你。
3: 这下子可以加官进爵了吧？
0: 风和尚，
4: 我不好了，
3: 不好了吧？抓人的又来了！你看，
0: 那是抓你们的。
3: 等着看戏吧。
5: 扬州守备许林何在？
0: 在下就是。有何公干？
5: 拿下。
0: 是。啊！你们这是？
5: 奉旨捉拿。带走，
0: 走。
5: 这位可是大金国军师完颜先生。
6: 不，你搞错了，我是做生意的。哈哈，
3: 做生意的？那你的买卖做得不小啊。不过放心，这个买卖不会赔钱。
5: 先生不必担心，在下送你到国宾馆歇息，归国使臣在那儿等你，请。
3: 哎呀，你看看啊，
1: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3: 哎，人间如戏嘛，这里呀、又换了一出啦。如今大宋大金议和成功，大金所要的东西不必打仗，大宋已经给了。大金元帅就把奸细许林当作礼物端了出来。
1: 原来如此。他也是罪有应得。
3: 曲曲折折，似真似假，这才叫戏嘛。哎呀，可惜啊，他呀不要贫僧的心意。我佛慈悲，不渡无缘之人呢。

0: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嗯，嘿，哎呀，哎呀，知府大人呐、
2: 圣僧快请，
1: 你又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哈，
2: 下去，
1: 是不是又要给我安上一个什么窝主的罪名啊？
3: 圣僧说笑了。下官请您来是想告诉您，本府对许灵通敌一事实在是一无所知啊。
1: 哦，你是一无所知啊？
3: 但是苏云兰一案已略见疑窦，本府正准备奏明圣上啊。
1: 哦，你还要启奏圣上？
3: 幸亏圣僧明察秋毫，及时除奸
1: 啊。
3: 本府准备修建一座庙宇，到时候请圣僧来主持如何呀？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我和尚是喜欢到处跑啊跑的，那样一来啊，岂不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吗？
3: 圣僧留步，下官有一事告知。
1: 哎，那就讲吧。
3: 姑娘请。
1: 啊，坐啊，快讲。
3: 哎呀，本府所为实出无奈呀。本想稳住许林，寻机解救姑娘啊。
1: 哦，你还想解救姑娘？
3: 许林已入天牢啊。本府特告解除苏韵兰姑娘的花籍，拨银1000两，以作安家之资。
1: 哦，
3: 姑娘可以自由居住啊。来。
1: 哎呀，
3: 恭喜姑娘。
0: 妾身也总算是还了清白，我们走吧。
1: 那这里就没有什么事情了。那去吧。姑娘，我和尚送你一程。
3: 圣僧留步。如果京城有人问起本府与许灵的关系，还请圣僧多美言几句。
1: 自己的事情自己聊。姑娘，我们上路吧。走。我们上路。真不易呀、好不容易总算从那个台上下来了，也解脱了。姑娘准备何往呢？
0: 我打算到四松庵去找慧莲试探。
1: 和尚送你一程啊。

0: 老爷下轿吧。
1: 老爷，
2: 老爷，
0: 老爷慢点，当心。
3: 老爷，你回来了。老爷请用，老爷请用。

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

0: 皮肤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

0: 铁夫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

0: 皮肤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

0: 铁夫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1: 受不了吧？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0: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1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2: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0: 这一局他是主角。
1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自己演的。
15: 看来这活不小，你是主角。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郑州小雨，26到18度。新郑小雨，26到18度。安阳小雨转阴，23到19度。濮阳中雨转阴，26到18度。鹤壁中雨转小雨，23到18度。新乡大雨转中雨，23到17度。焦作大雨转小雨，23到18度。开封中雨转小雨，26到19度。商丘中雨转小雨，30到19度。周口小雨，30到22度。西川小雨，27到22度。洛河小雨，28到20度。永城小雨，31到20度。巩义大雨转小雨，24到17度。洪城新县小雨转中雨，30到22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27到21度。华县大雨转小雨，23到18度。长垣中雨转小雨，24到17度。邓州阴转小雨，30到20度。固始小雨，30到24度。鹿邑小雨，30到20度。新蔡小雨，30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的远近一离镜专业。
3: 配上以后，我就将近十来多年了，很好，这个眼睛很好。哎呀，我曾经给他总结了几句话，那上挂着了。戴上超视力，天天笑嘻嘻，看书、看报、看电视，感觉特清晰。登山旅游去沉淀，浑身有力气。老年朋友赶快配，早配早受益。我觉得这个眼睛特别好，看电视啊、看书、看报、写字啊都不影响。
2: 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端午假期，河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人们在浓郁的节日氛围里品端午，享安康。端午假期，安阳文化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正式端午佳节时甲骨学堂公益课堂，60余名家长和孩子们围坐一堂，学习端午相关的甲骨文知识，亲手制作香包和龙舟模型。
1: 我在这儿认识了端和午的甲骨文，知道了端午节的由来，还亲手编了香包。我更喜欢中华传统文化了。
0: 在安阳市汤阴县扁鹊庙，处处艾草摇曳，古韵浓郁。以艾草为主题的民俗演绎，再现了古人互艾、仰艾、祈福的民俗场景。艾草仙子采艾起舞，全民艾草巡游共舞

等特色节目，让静态的传统文化变成动态沉浸式体验。古风 NPC 互动、北爱寻宝等趣味游戏，让游客在玩中了解端午草本民俗、中医药文化知识。

0: 端午前夕，许昌襄城县端午美食节烹饪大赛火热开赛，活动现场香气四溢，经典中餐、本土小吃琳琅满目，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品尝。专业评审团围绕菜品的色香味形现场打分综合评判，最终选出襄城县十大中餐名菜、十大特色小吃。
1: 菜品都很出彩，既有襄城传统老味道，也有新意创新吃法。借这次活动，让更多人感受襄城烟火味道。
0: 端午出游好时节，新乡南太行关山景区创新推出心愿漂流瓶体验项目，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2: 关关难过，漂流瓶替我过，把心愿塞到漂流瓶里，跟着水花一起去乘风破浪。
0: 游客亲手写下美好心愿，封存于漂流瓶中，为凉爽的夏日漂流增添美好的仪式感。
3: 今年刚刚考完，刚刚许下的愿望是希望今年考好成绩，高考上岸。
4: 趁着端午假期，跟朋友带着我们的三只小狗都过来玩了。
5: 日均入园客流量持续走高，后续景区持续优化游玩环境，和传统文化相结合，落地更多夏日特色活动。
0: 这个端午小长假不仅有民俗热，更有消费暖。院线新片扎堆上映，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假日经济活力满满。
2: 端午小长假来到郑州奥斯卡龙湖金融岛影城看一场电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年的影片种类非常的丰富，无论是亲子观影、情侣约会，还是朋友小聚，都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电影，
6: 涵盖了经典的动画呀、喜剧、爱情，还有惊悚、剧情、谍战等不同的类型，都在这个小长假上映，是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观众的观影需求。
7: 国产新片海外经典 IP 续集同步上线，由胡歌、雷佳音主演的谍战片《抓特务》，剧情悬念满满，年代氛围感十足；科幻爱情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画风新颖，温柔治愈；而经典动画续作《玩具总动员5》延续了温暖治愈的风格，剧情轻松有趣。
8: 我看的是给阿妈的情书，
2: 感觉怎么样？
8: 我们刚把纸扔掉，是哭着出来的，对，非常感人。
9: 我们带孩子看这个玩具总动员，上一次看第4部是在7年前了，所以说我们很期待这部电影。
2: 除了传统的观影，在这里还可以感受到大象园、我的 XR 世界虚拟电影的浪漫，
8: 就感觉我在当珠穆朗玛，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其中有一段就是真的有一种要下坠的感觉，感觉这个很棒，
10: 做得很真实，很有乐趣，给我的整体感觉还是挺超前。
6: 像我们的这个推出的全国院线首个坐观式的XR 影厅呢，就可以看到《木兰2125》这部入围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一个虚拟现实电影。
11: 丰富的观影选择拉动文娱消费升温，而焕新惠民活动同样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一大早，在新乡市丰丘县，数码产品、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扎堆亮相，不少居民前来咨询产品性能和价格补贴政策。
12: 就是省电一类的吧，功能好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一点，就是把家里面就是统一换一下。
11: 据了解，活动以端午换新季、惠民购好物为主题，有26家商家参展，现场设家装、厨卫、绿色家电等6大展区，100多个品类以旧换新、下乡补贴多重优惠集中释放。
13: 全系列大约有10几种产品，就是做到这个一级能效全变频的，主打一个节能省电。一级能效的一匹半的空调，你10个小时就是不到3块钱就可以了。所以之前的那种二级能效、三级能效，至少省到30%。
14: 下部商务局会持续搭建常态化展销平台，丰富各类绿色消费场景，提振商户的信心，持续释放城乡消费潜力。
0: 享受假期的同时，也要留意天气变化。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叠加雨水天气，提醒您提前规划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15: 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呢，6月21日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北部呢、东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22日呢，我省东南部的强降水呢仍然持续，还会有中到大雨的一个量级，其他地区的降水呢会逐渐停止。
16: 目前河南已进入主汛期，这轮降水利于增加土壤伤情，对全省秋作物苗期生长有利，但赶上了小长假返程高峰，提醒大家出行注意防范。
15: 夏季冷暖气流交汇频繁，强烈天气多发，提醒大家呢要及时关注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阵营。

0: 大风带来的影响。出行的同时呢，要注意安全。收到气象预警之后呢，要尽量减少外出，主动远离低洼易涝区。驾车请提前查询路况，与积水深浅不明，请勿强行通过。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呢，请立即弃车并转移至安全地带。
1: 6月21日16时25分，我们迎来夏至节气。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此时节，夏花绚烂，景色浪漫，万物可爱。愿你不负盛夏，烛光生长，种种美好如夏而至。好，继续来看新闻。俗话说，尼姑姑一吹响，五谷丰登，粮满仓。随着麦浪归仓，匠人手中的尼姑姑正从黄土中苏醒，捏塑、压孔、烧制、点睛。这穿越千年的尼哨声吹响的是人们对丰收最朴素的期盼。
2: 夏至，麦浪归仓，一只尼姑姑立于窗沿。千年前的风在谷物与陶泥里起落回旋，共赴于土地的无声重逢。
3: 尼姑姑就是由黄河古道的胶泥造型，锅底灰为底，五彩为玉，如千年不退的沃野，捏制、扎孔、摇火烧制、彩绘点睛，每一步用泥土的摩擦，都是手心把丰收裹进泥土的专注。尼姑姑一吹响，五谷丰登，粮满仓。老祖先的图腾，就是丰收里的盼头。
2: 尼姑姑尾部双孔，一吹即发咕咕之声，如远古鸟鸣，穿越千年山河，腾翼而来，守护同一个农耕民族生生不息的筑岛。哨音穿越千年还乡，尼姑姑于中原沃野中凝天地灵气，化丰收为形魂。
1: 今天是夏至，也恰逢父亲节，父爱如山，静水流深。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所有父亲万事顺遂，盛夏安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转入农村，开展武装割据。在大别山深处，一场席卷鄂豫皖三省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今天的伟大征程，带您回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
4: 这首革命歌曲流传于战争年代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里是信阳市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曾是中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的心脏。
5: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镇压革命力量，全国革命陷入低潮，大别山区的地主豪绅疯狂反扑。危难之际，鄂豫皖三省党组织坚决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大别山区掀起武装斗争的热潮。
6: 1927年11月13日爆发了黄麻起义，随后呢，29年5月6日又爆发了商南起义。这边我们看就是1929年11月到1930年4月爆发了怒火起义。三大起义呢，建立三支红军队伍，开辟三块小的革命根据地。
5: 三次关键性武装起义将分散的革命力量逐步汇聚。1930年，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辖区各地红军完成统一整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诞生。
6: 我们现在看就是鄂豫皖苏区鼎盛时期的形势图，面积扩展到4万平方公里，人口350万，主力红军45000余人，地方武装21万，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5: 在长期的斗争与建设中，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山区游击战争、基层政权建设、苏区治理的宝贵经验，为中国革命筑牢了坚实的军事、群众和政权基础。

0: 好，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据最新统计，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2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
0: 6月20号，2026年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钓鱼系列赛首杆暨2026赛季河南省钓鱼锦标赛第三站比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200名垂钓爱好者同台竞技。
1: 本次郑州站比赛全程采用积分排名制，统一限定选手使用4.5米手杆，全天共设置3场比赛，每场比赛时长80分钟。赛事最终排名以参赛运动员3场比赛总积分核定，优胜者可获评省级钓鱼大师称号。
2: 第二次参加这个全民健身大赛这个钓鱼的活动，给我的感觉就是跟钓黑坑是完全是两回事，主要是在这里边可以学到很多的技术。
1: 据了解，钓鱼作为群众基础强的休闲健身项目，2024年正式纳入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比赛项目。作为河南省全民健身领域的传统品牌精品赛事，河南省钓鱼锦标赛已成为省内垂钓运动的标杆赛事，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
0: 同样火热的还有世界杯。6月20号，由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大象新闻联合推出的寻找观赛搭子计划线下观赛活动第三站走进新乡，为当地球迷送上了一场沉浸式的足球狂欢。
1: 本次活动创新观赛场景，当地众多球迷在影院欢聚一堂，共同收看巴西对阵海地的赛事对决，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的热烈氛围。活动特邀原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解说员、主持人申方健亲临现场，与球迷近距离聊球互动，分享专业赛事观点。现场同步开启球星趣味问答、竞猜抽奖等多轮互动，送出纪念足球、印签球帽、 Q 版球星玩偶等精美礼品。现场人气高涨，氛围热烈，为新乡球迷留下一场兼具激情与趣味的沉浸式世界杯观赛记忆。
3: 咱线下看球了，氛围还是相当不错了，以及这个进球的时候那种兴奋感也更强烈了。希望我们体彩以后还可以继续多办一些这类活动，来回馈一下我们球迷。
0: 法锤声声，育人无形。作为河南唯一入选全国依法治教试点的城市，漯河创新普法形式将法治课堂搬进了庭审现场。
4: 近日，漯河第五初级中学举行了一场中学生模拟法庭主题实践活动，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到法庭辩论、当庭宣判，40多名学生各自扮演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全程一丝不苟。
5: 今天自己穿上法袍坐到审判席上，才知道法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规矩，每一句话都得负责任，这种课我们都很喜欢上。
4: 本次选取的案例涵盖了校园欺凌、网络造谣、未成年人电信诈骗等孩子们身边的常见问题。活动当天，漯河市教育局现场为20名法治专家和30名人民调解员颁发聘书，并向学校赠送法治书籍。
6: 我们学校模拟法庭社团已经坚持了好几年，今天法治专家和调解员正式入驻，以后遇到法律困惑和苗头型问题，有人及时指导，真正把法治的根扎进校园日常里。
4: 从沉浸式体验到常态化护航，漯河正把法治教育变成日常课。据了解，当地还将陆续推进更多学校的法治实践，让学生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让规则意识在青少年心中真正扎根。
7: 他们自己来当法官、当律师，法律呢就不再是冰冷冷的条文，而是可感可知的规则。今天我们在这里把专业的力量

0: 固定下来，这在全省依法制教试点中都是一次扎实的探索。
1: 高考志愿填报关系千家万户。日前，周口市家长课堂公益大讲堂2026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举行，助力考生圆梦理想大学。
2: 活动以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政策专题解读、志愿填报系统应用及填报方法和技巧为题做专题讲解。讲解老师立足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最新政策，结合多年招生考试工作经验，围绕平行志愿投档办法、院校录取规则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为高三考生家庭精准择校选专业提供实操路径。
3: 政策每年都有变化，自己也看不太懂，不敢乱填。今天这场讲座特别及时，特别实用，把填报技巧还有需要避开的坑都讲清楚了。
4: 很多家长存在重学校轻专业、重分数轻位次的误区。志愿填报不是简单的分数对学校，而是结合孩子分数位次、兴趣特长、职业规划、院校投档规律的综合匹配，科学规划志愿，规划人生，让每位考生的分数都能价值最大化，顺利迈入理想高校。
1: 6月22号至23号，河南中考也将鸣锣开考，电力部门全面启动中考专项保电工作，以可靠电力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今年南阳邓州市中考共设12个考点，保电范围广，点位多，责任重。供电公司已对设考变电站供电线路、变压器及校内用电设施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
5: 我们提前完成了全面体检和隐患消缺，保障电网稳定运行，为每个考点配齐专用发电机或应急发电车，可快速响应处置突发断电情况，提供了 UPS 不间断电源，专门守护考场听力考试设备。
1: 除考点考场外，供电公司延伸保电服务，将考生集中入住的宾馆、食宿场所全部纳入重点特巡范围。工作人员逐房排查用电线路、空调、照明等设施，保障考生入宿用电安全。
6: 电力工作人员全程上门细致排查，反复核验各类用电设备，工作特别细致到位，让我们和考生家长都十分安心。
1: 考试期间，供电公司还将对重点供电线路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特巡，常态化监测电网运行状态，护航中考用电安全稳定。好，节目最后一起到信阳淮滨欣赏万路翔集飞鸟翩跹的湿地生态画卷。

0: 以正为纲，以法为镜，正在说法为您讲述法治中国。大家好，我是小博，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案例普法。这个案例中的主人公啊，听说重病就能免罪，是这样吗？
1: 尿毒症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困住了李大头的人生。透析的费用如同流水，掏空了他所有积蓄，也磨灭了他对生活的最后一点盼头。
2: 大头兄弟，恢复的怎么样了？
3: 又为医药费犯愁呢。
4: 浩哥，我这病啊，就是一个无底洞，我实在撑不住了。
3: 天无绝人之路，我给你找那个来钱快的路子，保准你赚够医药费，还不用出半分力气。
4: 我这身体能干啥？
3: 跟我来，保准你不吃亏。
1: 李大头不知道，这句看似雪中送炭的承诺，背后藏着一个要把他拖入深渊的骗局。
5: 兄弟，我又来看你了，
6: 你可来了。
7: 咱去租两台吊机，转手一卖。

0: 几十万直接到手，这是犯法了呀！被抓了怎么办？怕什么？你忘了你有尿毒症，重病在身，法院根本不会判你刑。我表哥肝癌晚期犯事儿，直接就回家了。法律对病人最宽容了。这怎能面信啊？
1: 当然是真的，你想想，错过这次机会，你连透析的钱都拿不出来，赚了钱能为家里减负，还能安心治病，多好！
2: 这个是不是全无心啊？这不是万啊！要钱，我表哥。
1: 信，我改。被免刑的谎言和救命钱的诱惑冲昏了头，李大头跟着郝海森一步步踩进了违法犯罪的泥潭。
3: 发动机动过没有？他的手机，那这个，
4: 保险金融证给我拿出来看看，不是？这个，有手续。
3: 兄弟们，没底儿啊！
4: 有，
3: 咋不着？这正规要重启。
4: 放心，领老板，这车绝对没一点问题。
3: 中！我相信你啊。
5: 喂，你的吊机是准备卖了？
4: 不能啊！
3: 人家看有俩人搁那卖你的吊机的呀，这咋回事啊？
1: 哎，这咋回事？我得去瞅瞅去。他弄我的专业问题，我都谈不上来呀，这怎么卖不出去呀？
6: 急什么？总会有人上钩的。
7: 就是他，就是他。
8: 王先生，李大头，你们涉嫌合同诈骗，跟我们走一趟。
1: 冰冷的手铐彻底击碎了免刑的美梦，直到坐在讯问室里。
3: 李大头才终于看清，自己视若救命稻草的承诺，不过是别人利用他的妻子。李大头，你和郝海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在签订旅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我知道错了，这是郝海森说的，他说我有重病能免刑。
1: 重病免刑，从头到尾都是谎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身患疾病从来不是违法犯罪的免罪金牌，他就是利用你治病心切，拉你下水，让你给他当挡箭牌。
3: 我是真傻，我都不敢鬼迷心窍的信他。
1: 法律会充分考量你的认罪悔罪态度、参与程度，但绝不会因为一句谎言就免除你的刑事责任。最终。
9: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郝海森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10万元；被告人李大头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这生病可不是免罪金牌啊！ 天底下从来都没有免罪这种说法，只有被骗的坑啊！骗子们利用病人对金钱的渴望，也利用了人们对法律的无知，编织出重病免罪的美梦。可是呢，梦终究会醒，无论身处何种困境，都要擦亮双眼，守法才能保平安呐。好了，我们再来换个话题。 当前呢，咱们河南已进入到主汛期，那强对流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高速路网也迎来了一场特别的保卫战。报告动物城交通管理局，目前情况一切正常。嘿，小家伙，别忙活了。
10: 这天蓝的像洗过一样，哪有什么汛期？
11: 不要小看猫的直觉，作为动物城高速最优秀的巡查员，我知道每年这个时候，那个家伙总会来捣乱。
10: 知道了，大领导。嘿，小猫，这已经是我们检查的第18个弯道了，除了树啥也没有。

0: 走，下去看看。看啊，莱克。
1: 嗯，
0: 我们真的发现问题了。
2: 只是几个小石头，别大惊小怪的。

0: Michael 低头，低头。
1: 这就是你说的暴脾气，这简直是暗器啊！
2: 这不是普通的石头，这是松动的信号。上面的土层渴了太久，现在要喝水了。一旦暴雨下来，这里就是泥石流。指挥中心，这里是凯蒂 K18 弯道山体松动，有落石，请求立刻安排人员修复。
3: 警告！强降雨红色预警！警告！
1: 全体人员，迅速集合！快，各就各位！全员注意，启动321极速模式。
2: 本杰明，启动山体监测网，把实时雨量数据投到大屏。
4: 报告，照这个雨量速度下去，预计 K80 涵洞积水可能会突破警戒线。糟了，看来雨量比预计来得多。
2: 呼叫牛局长。调集附近应急沙袋，带养护队去涵洞。

0: 火箭，及时发布暴雨和附近道路情况。
1: 好的，我现在就。
0: 别墨迹了，虽然我们已经演习过很多次了，但这次不是演习，打起精神。
1: 啊，放心吧，长官，在汛期我是专业的。
2: 各位观众晚上好，动物城高速提醒您注意绕行。
3: 莱克，你说这样一个小小的动物城的高速防汛工作我都做得这么吃力，现实的世界是不是更困难了？
4: 不管在哪儿，高速工作都不像我们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5: 所谓的全域防守不是一句口号，高速巡查员丈量每一寸路基，不放过一处松动的山石，一道细小的裂缝。山区高边坡、跨河桥梁，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驻守，预警信息、应急物资、抢险队伍，每一项准备都反复演练，只是为了让安全二字在每一次风雨后都如约而至。
6: 这看似轻松的动画演绎背后呢，是众多高速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啊，换来的是万千司乘的平安出行。如果在高速上遇到险情，也请大家牢记立即靠边，警示撤离，拨打高速公路报警救援专用电话12122。好了，今天的正在说法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周同一时间记得关注。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勤俭养德。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信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

0: 闪耀，照亮前程。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5: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小哥，
2: 哎，阿姨好。
10: 我记得你近视。
2: 对呀。
1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2: 不用啊。
10: 为啥呀？
2: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2: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

0: 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起近。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起近，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起近。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呦，这位师傅啊，我们今天茶馆啊不招待客人。
1: 怎么？
0: 只因林陆两家族人为争地之事约好在这儿吃讲茶啊。
1: 哦，吃讲茶，那好啊。哎，我和尚给他们评个是非曲直。
0: 不老师傅打架了，不老师傅打架了。今天来评理的是本县啊著名的宋诗石天良石宋诗啊。
1: 这个名字好啊。石天良，贫僧在出家之前本姓梅，叫梅心肺，正好是一对儿。
0: 出家人可不要胡言乱语
1: 啊，胡言乱语
0: 乱开玩笑可不成啊。石先生啊，20岁就当宋诗了，30年来他办的宋诗都是一锤定音，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连县官都让他三分啊。30年来县太爷换了8任，石宋诗啊还是宋诗啊。哎呀，
1: 那真是碰巧了，贫僧在出家之前也是干宋诗的。我包揽3个县的词颂，死的说成活的，稻草说成金条，不怕你罪恶滔天，只要你白银铺地，照样让你安享太平，逍遥法外。
0: 好
1: 啊。我也从来没有败过阵呐，老实赢，还要赢多都不好意思啦。哎呦，那个时候找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家的铁门槛啊，都被踏坏了36根嘞。
0: 有那么多人啊。
1: 原告被告都来找我呀。我这吃完了原告吃被告，后来实在是太烦了，一跺脚当了和尚。
0: 你不要搅了我的生意好不好啊。
1: 怎么说搅了你的生意呢？这分明是我想进去喝杯茶嘛，你不让我进呢。
2: 好了，大师傅赶路辛苦了，对方的人也没有到齐，就让他进去喝杯茶吧。
0: 好，看在这位爷的面子上，宋方的人还没到，靠边坐，靠边坐啊，别捣乱啊。来，
2: 行，
3: 妈。我说你这个臭和尚，今儿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
1: 谁凑热闹？
3: 你也不看看今儿个是什么日子。我跟你说，今儿这茶楼你陆大爷我全包了。哎
1: 呀，你全包了。
3: 去，一边靠墙站去。
0: 走吧。
1: 今天是宋诗会宋诗，同把讲茶吃吗？你不让我进。
3: 去。看好了，别让他进来。
0: 他在这儿磨半天了。
1: 哎呦，石老爷到了。我在这等你多时了。里面请。
4: 赵爷到了，
1: 里面请。
3: 诸位请，
0: 来里面请。

0: 石老爷到了，
1: 里面请，里面请。
2: 和尚，你怎么进来的？
0: 跟你说我们认识的。请，
3: 来。行。
4: 咱们坐。
0: 石老爷上座，石老爷上座。二位坐长
3: 老。石老爷请喝茶。
5: 二位鼓掌，请，来坐。
0: 我就坐这
5: 儿。今天这个地全靠你们工作了啊。
0: 我坐这儿啊。
1: 好，让你，
3: 陆老爷请喝茶，
0: 这也一样啊，
3: 来，
0: 我们
2: 这和尚，
3: 你是请喝茶，来，喝茶，
0: 大嫂，能不能借我针线一用？
6: 看看今天这地啊，到底判给谁呀？
0: 谢谢，
7: 万兄也真是，怎么会惹上陆家的人？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茶博士，给我这儿上茶。
3: 好嘞。
6: 这林万雄的妻子真够可怜的。
3: 来，
7: 好啊。今天到底怎么断上？这二十五
3: 弟，林老前辈，你们人都到齐了吗？
8: 到齐了。
3: 陆老前辈，可以开始了吧？
9: 我看可以了，开始吧。
3: 时辰一到，咱们就开始。好。陆娃大，你先把事由叙述一遍。
10: 各位，七个月前，林万雄要到西川做生意，向我借了800两银子为本钱，以20亩好地做抵押。不料林万雄溺水身亡。我无可奈何呀。只好找林万雄之妻李秀芝讨还银两，
6: 这有道理。
10: 不料李秀芝她耍赖，对，说根本就没这回事，还骂我敲诈他。我是迫于无奈，只好惊动二位长辈贤达来为我的事情做个了结，
3: 对，
10: 并恳求大宋师石老爷从中仲裁。如果不能妥善调解啊，明日我陆某将状诉公堂，请县太爷审定。
11: 这陆大哥的话有理啊，
0: 这臭鞋帮子还挺硬。
3: 李秀芝，陆娃大所言是否属实啊？说的是
12: 真的吗？石老爷，各位前辈，陆娃大所言全无根据。我家夫君平日什么事都与我商量，如果用20亩地抵押借银800两，这可是家中的大事啊，为什么从未听他说起过？
7: 有道理。
12: 真的急需银子的话，我们林氏族人中有钱人多的是，自家人好说话，怎么可能向罗阿大去借？这罗阿达分明是想讹地，
11: 你敲诈吧！就妇道人家，你知道什么？
0: 这一针算扎透了。
12: 罗阿达仗势欺人，分明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推。我，这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啊？
7: 拼死命
11: 要怎么活下去？
3: 陆阿大，你口说无凭，可有字据啊？
7: 对呀，
10: 有，
11: 就是啊，
7: 他有吗？他还真有字据啊！哎呀，真没想到啊！
10: 秦石老爷，林大爷过目啊！
3: 此因本人西川经商，急需本钱，今借得陆阿大足色白银800两。准于6个月后归还，本息共计1000两。 如届时不能一次还清以上数亩，则家中20亩良田归陆阿大所有。以上恐口说无凭，特立此据存照。李巨人林万雄，绍兴30年9月25日。哎呀，
4: 这下白
3: 组长啊，你看，签名印章都有，请组长过目。

0: 病情拜问李秀芝。
1: 哎呀，是真的，就是
2: 这个意思。
3: 李秀芝啊，你好好看看，这是万雄的印章吗？
1: 是不是啊？看来陆阿大说的是真的，就是，快把地交出来吧。
4: 负债期款也是天经地义，
1: 就是嘛。快把地交出来吧！
5: 哎呀，县又乱了！
0: 陆阿大，你能否找出别处存有林万雄的签名来对照一下吗？
1: 哎，有，讲的有理啊！
6: 有理。林万雄曾为修建平安桥捐过银子，这是捐银簿，上边啊有林万雄的签字。
1: 哎呀，石老爷啊，我这账本上也有林万雄的签名啊，请过目啊。
7: 你看这可是板上钉钉了啊。
0: 就是啊，
7: 这陆阿大
1: 真的
7: 想的还真周到。
0: 这是新来的玉
1: 了，
0: 一模一样啊，
7: 好像是真的了。
1: 新来的玉了，
8: 没错了，没错，看来就是这个，看来陆阿大
9: 不信。我怎么也不信。
10: 什么话说啊？
1: 不信。这妇道人家啊，他能说啥？不信。
0: 不信。李秀芝，我知道你们孤儿寡母，往后艰难，可这白纸黑字，我也爱莫能助啊。
8: 就是。
0: 哎，你丈夫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写这个字据呀。
8: 这就是啊，
10: 写了字据他又赖了。
0: 乡村野老有一句话，宁跌到屎上，不跌在纸上。啊，这话虽粗，可理不粗，说的实在呀。我对你们家千同情万同情，可不能徇私情啊。这枉法如山呐。
1: 石老爷说，
0: 要是依我调解的话，你这二十亩地怕是要交出来了。
7: 好，断得明白。
8: 到底是十送十啊？
0: 李秀芝啊，
10: 合情合理啊。
0: 二十亩田上种的什么？啊？
6: 他种的是二十亩早稻，石老爷。
0: 啊，你既然得了二十亩地，你该补偿人家青苗损失费若干。我看呐，他们孤儿寡母的应该多给一些才合理。这样吧，你就给40两吧。
6: 好，40两。我带来了，正好40两。
8: 40两，
6: 数一数，40两，一点不少。
9: 我不要，陆阿大分明是在讹地。
1: 对，这是敲诈，
11: 这是讹地，人家啊，给钱还不要啊。
0: 李修之，我是应你们林家、陆家两大家族的邀请才来这里吃讲茶的，调解你和陆阿大的争讼。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啊，不要摆脸给我看了。
8: 何苦呢？
12: 哎呀，钱都不要了，钱都不要了。哎呀，真是啊。
5: 放心，有真凭实据，还怕递不到手啊？
1: 对，侯长说的有道理。侯长说的对。
0: 俗话说，冲家的官司，只怕你这一打，丢的不但是二十亩地，恐怕连家也要冲了呀。李秀芝，你明白吗？
5: 慢点，我来看看。哎呀，有身体是最怕什么？
8: 他拿来干嘛？
5: 哎呀，你看看，真的呀，你看看啊，这林万雄的签名是真的呀，这图章也是真的，千真万确的呀。人家对你千同情万同情，也抵不住这只文书的无情啊。
1: 这话说的，
5: 哎，你想哭啊？你就好好哭吧，然后啊，也只有讨饭为生喽。
7: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说话呢？
1: 过去在和尚屋里，和尚说的是真话，
7: 就是
1: 实话。
5: 无公道吧？哎，你看看，这签名是真的呀，这文书是真的呀。你看看，哎，你看看，这还能有假？这还能有假？你看这图章，这还能有假？你看这还能有假？

0: 真的？哎，这，哎，哎，哎，这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哎，
1: 这怎么了？
2: 哎，别人怎么？
0: 这
2: 怎么？
0: 这怎么回事？哎，哎，你看看。
3: 哎呀，陆前辈，你懂得书画装裱，你看看吧。哎，
0: 你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这，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
4: 怎么
0: 回事？啊，
4: 这样。
0: 这怎么回事啊？
4: 那么啊，
3: 骗人吧？哎，还是你看看吧，
0: 你好好看看吧。你说呀，你怎么回事？说，说呀。
5: 这林万雄三个字和印章是从别的地方挖下来，巧手重新装裱在这契约上的，不被泪水湿透了还看不出来呢。
3: 这文书果然是假的，是伪造的呀！
6: 欺诈孤儿寡母，伤德呀！
3: 伤德啊！
7: 大我大，你这个败类呀！
8: 坐到我头上来了，你赐我老眼昏花呀！滚呀！
6: 滚！我的血，
8: 我的血，我的血啊！我的血！哎
6: 呀！哎呀！你看这这。这个罗大没有讹错人家25D，却拐走一根针，真是！哎
9: 呀，莫非大师发现，老夫几乎铸成大错，多谢。
6: 哎呦，何干，这是碰巧呀，碰巧！
9: 老夫老眼昏花，险些被奸人蒙骗，惭愧惭愧。惭愧
3: 啊，此事怪不得你啊，是陆阿大太狡诈，总是不必介意啊。
9: 告辞了，告辞了。
10: 谢谢师父救我们母子。
6: 哎呀，不要谢我，这都是你自己的泪水冲走了这场灾难，要谢的是你自己呀。哎呀，这假文书还有什么用？真是，走吧走吧走，回去回去回去。哎呀，回去吧。
3: 哎呀，大师傅走了。
11: 哎呀，大师傅啊，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请原谅，多多包涵。
6: 我还欠你的茶钱呢。
11: 那就算了算了算了，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哎，
6: 我跟你说，送是归送，是痛快将茶吃吗？
11: 多多包涵，
6: 真是。
12: 大师傅，哎呀，
6: 贫僧又多管闲事了。
12: 师傅，哎呀，你这就要走啊？
6: 哎呀。看来我已经在这里惹下祸端了，想走也走不了喽。住上几天。哎呦，二位更夫，你们来了。
13: 大师傅，哎，
6: 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挂单。
13: 好好好好好
6: 好。哎，夜里你们打更，我就喝我的酒啊，在你们那里住。
9: 这个和尚。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了好了，少倒点儿。哎，你多倒点儿。
0: 行，来，喝酒啊，来，喝
2: 啊。哎，翻船了，翻船了！啊，今天真他妈倒霉，叫一个疯和尚给耍了。
0: 这怎么搞的？失踪是办事向来是响当当的，怎么会输呢？
2: 想个屁！今天就输了。啊，这和尚的眼真毒啊，一下子就给拆穿了。要不那二圣母好天就到手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哼，那疯和尚今天搅了我的财源，明天我就灭了他的香火。哎，我说兄弟啊，今天这个官司没打赢，我那400两银子不能白花，你呀赶快给我要回来。哎，
0: 你这是什么话？银子又不是我扣下了，事情办成了，你得二十亩好田，我最多喝碗汤，没办成与我何干？
2: 可我也没少给你银子，你……
1: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呐，平时胸脯拍的山响，话说的通亮，到时候就上不了阵了。
2: 嗯，好好好好好，兄弟啊，这样，我呀也不便抛头露面。你呀替大哥跑一趟。
1: 是呀是呀，
2: 事成以后啊我不会亏待你的。
1: 快去吧。
0: 好好好，这才像话。我马上跑一趟石家把银子给讨回来。
2: 哎，好好好，
1: 快去。
0: 你可要等着我呀。
2: 啊，哎，你快去啊。你快点去啊。
1: 来，咱们来喝酒。别生气啊，这钱一定要得回来。干一杯。来呀。

0: 父亲。哎，老夫经营宋氏几十年，一帆风顺，今天竟栽在一个穷和尚手里。
1: 父亲，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就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0: 哦，他住下不走了。好，咱们就斗斗看。
1: 那好，我去把他杀了。
2: 住手！
0: 你们在衙门当捕快的，就知道动手杀人呐？
1: 哎，爹，你咽得下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哎，
0: 别忙，得想一个稳妥的办法。
3: 这碗银耳燕窝汤，爹爹趁热喝了。又和谁怄气了？
1: 去去去，没你事儿，回屋去。
0: 先下去吧。
3: 哎，
1: 爹，我……
0: 你也回屋里去吧，去吧，去吧。
1: 媳妇儿看见了，少不了麻烦。哎，
4: 陆阿大把那四百两银子的事落在我身上了，我只能来找你呀。
1: 妈的，这个陆阿大，你告诉他这个事儿没完，事情要办好了，大家都有利。要是办砸了，谁也跑不掉。这个陆阿大，你告诉他，只要有我在，那二十亩水田早晚是他的。眼下是要除掉那个疯和尚。
4: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和尚给杀了？
1: 这件事你们能办好，少不了你的好处
4: 啊。好，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办到啊。
1: 记住，一定要干净利索。现在那个和尚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4: 什么时候给我钱？
1: 今天晚上我一整夜都会在水蜜桃那儿，你杀了他以后到那儿找我取钱，我也正好赶过去给那个疯和尚收尸啊。
4: 一言为定。
1: 好，我先走了，天黑以后翻墙出去。
4: 是。
3: 爹爹，爹爹
5: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好。啊，走好啊。
6: 谢谢。
5: 啊，瑞莲呐。
3: 哎，
5: 你怎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啊？有什么事吗？
3: 爹爹，我们隔壁兴隆客栈顶楼是不是住着一个和尚？
5: 啊，是住着一个和尚，怎么了？
3: 这个和尚他得罪了石家父子，石虎故人要杀他。
5: 啊！真是草菅人命，伤天害理哟。
3: 爹爹，你快去把他请来，在我们家避避吧。
5: 瑞莲呐，你不怕石虎知道了这件事儿会对你？
3: 爹爹，你快去吧，去迟了和尚的命怕是保不住了。
5: 好，行医是救人，行义也是救人。爹爹，我去，我去。
3: 哎哎。

0: 呦呦，哈哈哈哈，想不到我和尚的脑袋还值好几百两银子嘞，哈哈哈哈，不过脑袋割去了嘛，我拿什么吃饭呢？哈，还是要感谢二位的大救之恩呐！
1: 啊，哪里哪里，大师傅言重喽，言重喽。
0: 不过你们救下了我和尚，岂不得罪了亲家，闹翻了姑爷了吗？听说这可是一门有钱有势的好亲家嘞。
1: 哎，大师傅有所不知啊，当初师宋师为他儿子石虎提亲，我是一口回绝呀。
0: 哦，那又是为何呢？
1: 哎，谁知后来我家出了件事啊。
2: 爹，别说了。
1: 瑞莲，这些年你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一想起来为父就如骨梗在喉啊。今天这位师父提起，那就说说也无妨啊，说说无妨。那天我正在屋里配药。
3: 哎呦，先生，快救救我呀！哎呦，哎呦，快救救我呀！
1: 你怎么了？
3: 啊，哎呦，
1: 不要紧，不要紧。我给你看，
3: 我头疼。
1: 我给你看啊，
3: 我胸闷。哎呦，
1: 还有呢？哪儿不舒服啊？
3: 我中暑了。
1: 啊，中暑了。我给你冲一剂驱暑清凉散啊。
3: 好好好，
1: 好，来来来，
3: 快去拿，
1: 先把把脉吧。
3: 啊，去呀。
1: 好，来来来，先把下脉啊。
3: 我头疼，快！
2: 爹，
3: 哎呦，哎呦，哎呦！
1: 瑞莲呐，你去照看一下你母亲，这儿有我呢。
2: 我这就去。
3: 哎呦，
1: 我这是祖传的驱暑清凉散呐，你把它喝了，保你见效啊！哎，喝了它啊！
3: 啊噗！
1: 哎，
3: 你这是什么药啊？你想要毒死我呀？
1: 哎呀，这药你还没喝完，还没咽下去，怎么能说是毒死你呢？
3: 哎，你，我疯了！
1: 住口！哪有真疯的人说自己疯的呢？你怎么能这样无理取闹呢？你啊，
3: 你是什么先生啊？啊，什么圣手回春啊？啊，
1: 你
3: 我摘了我啊？
1: 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3: 我疯了！我疯了！
1: 你。你住手！你干什么你？
3: 我疯了！
1: 啊啊！你怎么你怎么能这样？
3: 先生打死人了！先生打死人了！
1: 来人呐！怎么这么说呢？
3: 救命啊！
1: 你下来！
3: 先生打死人了！来人呐！
1: 不能啊！
3: 救命啊！救命啊！救！
4: 有人落水了！
5: 是从林医师家后窗掉下去的。
6: 哎呀，怎么没人影了？
7: 哎呀，我听见他喊救命了呀！
4: 我也听见了。
8: 哎呀，林医师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把人给推下去吗？
1: 师傅，我托你听我说，这个人来我家看病，竟胡闹，又砸药罐子，这是他自行投水呀、啊！这，哎呀，你听我说，
8: 哎，你看看，人到现在都没起来，那是必死无疑了。
1: 哎呀，他跟我没关系，哎、我拉也拉不住、
8: 啊。林医师啊，你人平时挺老实的，今天怎么？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让我可怎么办呢？
1: 他跟我实在是……
8: 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啊，让我也难办。我看只能这样，你跟我到大堂去一趟，等那儿再说吧。啊，
2: 到大堂。
8: 瑞莲，你也别着急，有我爹在，我在，这事儿一定没问题。
1: 哎呀，有你在，我也不能去啊。
2: 爹，
1: 你在家照顾好你娘，我去和他们说清楚啊。啊，
8: 林医师，没办法，例行公事，这么多人看着，这委屈一下啊。走吧，来，走，
9: 走。
2: 娘，
10: 瑞莲的母亲本来就有病。怎经得起惊吓，顿时撒手尘寰。瑞莲为了救我出狱，只有求助于宋师，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了石虎。

0: 方能解脱。
1: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看起来啊，我们和法师有缘呐。今天我略备了点水酒，和法师多喝几杯。
0: 哦，那好啊，好啊，那好啊，好啊。不过我倒有个主意啊，就把这桌酒啊搬到我住的客舍顶楼房间里去。我们痛饮它一夜，也省得闹得人家睡不好觉。
1: 这不可，不可呀。
0: 不要紧，不要紧，祸福自有因果定，随我去吧，说不定有一场热闹好看嘞。
1: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哈哈，我听明白啦。看来那个外乡人成了落水鬼，你女儿也只好嫁到他家去。
1: 是啊。
0: 哎呦，这真是一段落水之难呐、啊！看来也只有水落石出嘛。

0: 我就住在这个顶楼上。
1: 对，我们到那边去看。
0: 哎呦，二位啊，啊，正准备去行业啊。哎，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口福来了，你们看啊，林先生请你们喝酒嘞。哎，去去去，上楼上楼上楼，哎，上楼，来走走走，请啊。上楼上楼上楼，慢慢走啊，
1: 照着亮，
0: 这个楼梯有点陡嘞，慢走啊，
1: 看着点，
0: 哎，好，挺好，
1: 大师傅，
0: 啊，上来上来上来，啊，这边请这边请，啊，就到这里坐。地方嘛小点，大家就将就着坐吧。
2: 哎呀，老夫今天是三生有幸啊，薄酒素菜，师傅可要多喝几杯啊。
0: 来看看，我来看看，听听，这叫高灯下亮啊！哎呦，好菜好菜！二位呀、啊，我今天把林先生请过来，也是跟你们二位结缘来嘞啊！我们大家痛饮一番啊！
3: 谢谢，
0: 你们就不要去行月啦。
2: 走，
0: 哎，有你们二位在呀、啊，哎，我们人多势众嘞，亮他就是有个把小鬼，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3: 说的是，说的是，
0: 哎，来来来来，不客气不客气，
3: 大师傅，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好。
5: 沈明堂，这杯酒啊，我来喂你喝，来来来，
6: 我不喝，
5: 那你喂我，
6: 好酒量。
5: 啊，哦，对了，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现在不能给你，等我这件事办成了，它就是你的了。哎，咱们喝酒啊，来来来。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来，
1: 谢谢大师傅。
0: 哎，喝。
5: 哎，好好好，
3: 喝喝喝喝喝，
5: 来来，
0: 哎，喝干喝干喝，
3: 哎呀，大师傅慢喝，我们告个别。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今天呢，不要出去打更，就在这里打，哎，最好，小鬼不敢来。哎，该打几根了？
1: 四根了。
0: 啊，四根。啊。
7: 哎，什么动静啊？
0: 哎，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老鼠是老鼠。啊，喝酒，喝酒，喝酒。
5: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喝！大师傅，
0: 不行啊！
2: 来来，大师傅，不行了！
0: 你喝，你喝，
3: 不行了，不行了！
0: 哎呀，这怎么不行啊？都不行了！这壶酒啊，要不喝完了，你们谁也不许走！
1: 师傅，不行了，不能喝了，
0: 不行
1: 了！师傅，
2: 大师傅，
1: 你还要喝呀？哎呀，别喝
0: 了，这杯酒，
1: 别喝了，
0: 这杯酒。你们不喝吗？我也不喝。可是有一个人呢，馋了一夜了，他一滴酒都没沾上啊，这杯酒啊就给他喝了吧。哎，
4: 鬼鬼鬼，有鬼啊！
5: 抓鬼啊！
4: 抓鬼啊！抓鬼！鬼跳到水里去了。
1: 害人的东西啊！
6: 押送官府。哎呀，
4: 走，
1: 快把他押走！
4: 走走走
1: 走，官府，
4: 起来起来，官府去！走，害人的东西，走，
1: 走走走，
4: 鬼！
7: 少爷，少爷，
0: 谁呀？
7: 老爷病了，叫你马上回去。

0: 我有什么疾病？今天有个人想杀和尚，没杀成，潜水逃跑，让人抓住了。这个人就是那个水鬼。这事儿我猜想是你干的。
1: 嗯，是的。
0: 蠢！我这聪明一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蛋儿子？
1: 爹，你说该怎么办呢？
0: 请，
1: 请，请那和尚。
0: 我自有办法处置他。
1: 嗯，好。哦，对了，要是那个水鬼供述我们以前装死，和这次杀和尚的事儿，那就糟了。
0: 那是他已经死在狱中了。
1: 那么怎么死呢？
0: 让他畏罪自杀，懂吗？
1: 来来来，兄弟，我先敬你一杯啊。
2: 好好好。师傅兄弟啊，你还真够义气啊。你快点想办法把我给放出去呀、啊！
1: 别急嘛，喝酒，来来来，喝酒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包在我身上啊，只要你什么也不说，有我跟我爹照应着你，最多三天就放出来了，没事儿。
2: 好，快点啊，快点想办法。
1: 不过你要漏了一点风声，那就必死无疑了。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三条人命呢！啊，
2: 我什么都不说。
1: 哎，对了对了，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来来，吃菜吃菜啊，吃菜吃菜。安下心来，在这待两天。过两天风头一过，马上把你放出去啊！来来来，吃菜，来来。
2: 好，还是石虎兄弟够朋友啊！
1: 哎，来来来，喝喝喝。
2: 好，
1: 兄弟，兄弟，

0: 小二，
1: 在。
0: 快去禀报县太爷，就说罪犯已经畏罪自杀身亡了。
1: 是。
2: 你去告诉你令尊大人，请和尚吃饭可要多备些酒啊。
0: 哎呀，这些没问题没问题。
2: 鸡鸭鱼肉煎炒烹炸全上。
0: 大师傅怎么吃这些啊？
2: 怎么嫌麻烦？
0: 不，来来来，这边来。大师傅啊，我家不远了
2: 啊。贫僧啊，就是能喝酒啊。哎呀，我这忙得不得了啊。
0: 大师傅，我家在那边呢。
2: 哎呀，小的小的，我跟你说了嘛，忙得很呐，好几家请我呀。城隍老爷已经请我在先了，我先到他那儿去，你那儿随后就到。
0: 大师傅一定要来啊。
2: 放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

0: 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有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店在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虾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0: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

0: 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店在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0: 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2: 我以为他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1: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他离你有多近。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0: 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哎呦！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4: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师啊，听说你在出家以前也当过宋师
1: 啊？当过当过，当不好瞎当。
0: 既然当过宋师，请问对这个行当有何感受啊？请讲讲。
1: 你还问我吗？你是老宋师啊，你还不知道宋师这个嘴吗？是铁嘴，可以暖人，也可以咬人。宋师这个笔嘛，那是刀笔，可以超生，也可以杀生嘞。暖人咬人，超生杀生，那全看宋师这个心术如何运用嘞。
0: 承蒙赐教，大师这金玉良言真是感人至深呐、既然咱们都是同行，来来来，我再敬大师一杯。
1: 哎呀，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0: 再干一杯嘛。
1: 不能喝了。
0: 哎，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1: 那我就好，那我就来者不拒了。
0: 请请请。好好酒量。不知大师傅一天能喝多少酒啊？
1: 妈，哎呀，不多不多，早上嘛喝个三斤。
2: 三斤啊。
1: 中午嘛也喝个三斤。
0: 中午喝三斤啊。
1: 到了晚上嘛就不能再喝啦。也不能喝了呀。晚上嘛我是在酒缸里泡着的。
0: 大师傅啊，我再敬你三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杯不行不行。要喝嘛，
0: 请
1: 那就

0: 三坛子，三坛子啊，
1: 三坛子，
0: 如何？
2: 好好好，我去拿酒。师傅啊，你怎么能和大师相比呢？大师啊，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我看呐，你就再敬大师三杯吧。
0: 哎呀，三杯！哎呀，啊，三杯，三杯。那好，哎呀，那好，
2: 请，
0: 那我就来者不拒了。
2: 来，请。好，再来一杯，慢上。好，还有一杯，
0: 还有一杯。不行了，不行了。
2: 好，大师傅慢用，我到厨房看看，再添两个菜，怎么样？啊，
0: 快去。
2: 好。
0: 哎呀，喝酒我是不怕的，什么酒我都能喝，什么酒都不怕，而且啊，越喝越清醒嘞。
2: 啊，那好，大师啊，那就再清醒一点儿。哎呦，
0: 好，不客气。
3: 哎，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4: 我全安排好了。
3: 好。和尚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动手。
4: 好，放心吧，
3: 去吧。来，大师，
2: 好。哎，好，
0: 干了
2: 。
0: 哎呀，这样喝不过瘾啊！不过瘾。哦，把酒坛子拿来。
2: 好，
3: 来。大师，
0: 这个酒跟水一样嘛，
2: 是不是喝多了？
0: 怎么喝多了呢？我清醒得很嘞，你看看这一桌子的菜，这个嘛是鱼，这个是肉，这个是狼心，这个是狗肺呀、no, 这个还是驴肠子啊。
2: 哎呀，大师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0: 怎么是开玩笑呢？我和尚从来不开玩笑的。你看看，你是师傅，你是宋师，你是他爹，你是他儿子。
3: 你这和尚，
0: 什么爹呀，儿子呀，儿子呀，爹呀，爹和儿子都一样。哎呀，
2: 大师傅。大师，你就是罗汉转世也跳不出我这个圈子。看住他，天黑以后动手。
3: 看看谁玩得过谁。
5: 少爷，把他扔到河里淹死算了。
3: 不行，太便宜他了。太上，快点，快走，
5: 再来吧。
3: 快点，看看。
5: 少爷，
2: 放哪儿啊？
3: 床上。
2: 哎，好。爹，
3: 走走走走。都不走了，就叫起来啊！
1: 你们进去以后，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了我收尸。
6: 好嘞，
1: 完事了，陆大爷，请你们下酒馆。别上了水蜜桶。
6: 走走走，打
7: 走打
6: 走
7: 打
6: 走打
7: 打
6: 打
7: 打
6: 打打打打打
1: 进去，
6: 好，
1: 在哪儿？进来给我打，我自己
6: 打，
1: 打
6: 打，哎，
1: 打，打下来，我的地下来，
6: 下来，
1: 打死他，打死他，
8: 救命！
6: 住手，住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族长，这副和尚调戏水蜜桃。
6: 和尚，拉起来。哎。是你？
0: 看看是谁玩了谁哟！
2: 哎呀，入轻点儿。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这下好，没把和尚搞臭，把我和水蜜桃撇里头了。哎呦，这儿啊，这一闹，水蜜桃那儿我也去不成了。
9: 别净想着寻花问柳，还是想办法把你的老婆给找回来，不能让她离开这个家。
2: 林瑞林，跟我回去。你以为躲到娘家来，我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
9: 石虎，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你不要吵闹。
2: 我不管。她既然嫁到我们石家来，生是石家人，死就是石家鬼。你快跟我回去。
9: 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不能跟你回去。
2: 哼，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休了你。
8: 好，我求之不得呢。
2: 你，我杀了你，
9: 石虎。你可不能欺人太甚呐！
2: 哼，林义士，你以为抓住了水鬼就没事儿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上次那个案子还没结呢。上次要不是我父亲出面保你，你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大牢里了。我还告诉你，这回水鬼已经死了。你推人落水，谋财害命，已经证据确凿了。
9: 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哦。
2: 好说吧，这是县太爷的传票，这次
8: 爹爹
2: 就是神仙出面也救不了你了。来人，
9: 瑞莲，不要伤心，这一切爹早就看清楚了，我心静如水，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什么。好，我跟你走。
2: 带走。林瑞莲，你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啊。哼，
8: 你们石家父子不要太得意了。
0: 哎呦，你看啊，哎呀，哎呦，真是！
10: 这位师傅，您在看什么呢？
0: 看大鱼呀、啊！哎呀，你看这两条大鱼啊，哎呦，好霸道哦！哎呦，哎呀呀，
10: 真的有鱼啊，我怎么看不到啊？
0: 哎，他们你看，吃了虾米呀、啊，吃小鱼，吃了小鱼还吃大鱼，哎呀，吃了大鱼还想吃，可是你看，前面还有鱼鳙在等着他们嘞！哎呀，真是霸道。狼狈为奸，就要双双落网哎！嘿嘿，哎呦，
10: 哈哈，这疯和尚，哎呀，说疯话，走走走走。
8: 师傅、可找到你了？
0: 我也等你多时了。
8: 我想去石家找出证据，救我爹。
0: 不要忙，不要忙，等着看吧，我们等着看吧。哎。坏人总是做法自毙。

0: 少爷
1: 啊，老爷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哎，少爷，少夫人刚刚回来。
1: 他回来了。
0: 哎。

0: 是宋师。哎呀，怎么急着要走啊？哎呀，贫僧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呀？
1: 大师要走了？
0: 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吧？
1: 啊，请。
0: 哎呀，我看宋师最近是处处如意，事事顺心呐，贫僧是连遭挫折，只有远走他乡了。
1: 哎，小二，倒茶。
2: 哎，来了。
0: 啊，我再来碗鸡汤干丝。
2: 哎，好好好。
1: 哎，大师啊，不知这次要到哪里呀？啊，
0: 云游四方，给人相相面，看看风水，混碗饭吃啊。
1: 哦，大师还会相面看风水啊？
0: 哎，看不好瞎看。我看前几天阁下印堂发暗，所以送事不利呀。哎，今天我看阁下印堂发光，哎，九分光亮，一分暗，哎，阁下要转运嘞。
1: 大师真会开玩笑。
2: 哎，老爷。
1: 大师啊，哎呀，真是清茶利尿，果不虚传呐。大师啊，我要如厕一下。
0: 哎，正好我也憋着一泡尿呢，我们一同前往。
1: 大师啊，你不知道啊，彼处甚小，只能容纳一人。待我去过再来换大师。先坐。
0: 那我就先吃起来了。
1: 吃。
0: 不等你了。
1: 不等。
3: 我把瑞莲给杀

0: 爹怎么做出这等蠢事？哎，这要杀断偿命的。
1: 父亲，这女人要毁我们全家，我是不得已才杀了她。父亲，我都是为了你呀，你快想想办法吧。
0: 让我想想，有人看见吗？
1: 没人看见，我出来的时候把门都锁好了。
0: 那好，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
1: 什么办法？

0: 丈夫不被判罪，但必须是奸男奸女同在一室。现在只有一个女尸，
1: 那
0: 一不做二不休，再杀一男，凑成一对奸男奸女，方可解脱你的干系。
1: 哎呀，我的好亲爹，你可真是绿界的活神仙呐！好，我就多一批警署，杀这个把人
0: 蠢货
1: 啊！
0: 大白天的在大街上杀人不被发现，谈何容易？再说你还要遗失回家，即便事成验尸的时候，人家也会发现你遗过尸。
1: 那我回家以后杀个仆人
0: 也不妥，宅子里耳目众多，很难说得远。
1: 那我只好等死了。
0: 这上面有个现成的
1: 啊。哦，那个和尚，
0: 对，他不是经常跟我们作对吗？救一个儿子杀一个对头，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1: 哎呀，太妙了。哎，父亲，怎么杀？
0: 你马上回去把后花园的门打开，我哄他从后门进去，免得招人耳目。只要他一进屋，你就……
1: 好，我懂了，我就躲在门背后，只要他一进屋，我就……哎，父亲，我去了。
0: 哎，
1: 哦，对了，你记住，一定让他走在前头。
0: 就这么讲定了，只要我一说，客人到了，
1: 我去了。
0: 嗯。哎呀，大师啊，真是怠慢怠慢呐、
2: 哎呀，你这泡尿好长啊。什么味道？你身上什么味道？
0: 哦，可能是在茅房里待得长了一点，有股臭味儿。
2: 不像，还有这腥味嘞。反正味道不正。好，贫僧告辞了。
0: 哎，慢慢。哎呀，大师啊，您坐。大师啊，你既然会看风水，师某冒昧，能不能到舍下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我忙得很呐、啊，我还要赶着上路呢。哎、
0: 大师啊，不瞒你说，我的小儿石虎结婚以来一直是运气不佳。我恳请大师能否到他卧房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没有空啊，我要上路了。
0: 哎，大师啊，我是诚心诚意的恳请你去啊。
2: 一定要去。
0: 我至诚相请。
2: 哎呀，既然你至诚相请嘛，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一趟了、啊。
0: 好，大师，请
2: 走吧。
0: 请
2: 啊。
0: 哎，到了。
2: 哦，慢。我看看你这个大门的方向。你这个大门虽然气派
0: 啊，
2: 但是财源不旺。
0: 是啊，
2: 必须往西挪八尺。
0: 这往西不就靠近茅房了？
2: 哎呀，不要紧啊，财旺啊。
0: 哦，
2: 哎，只有将出口之门改为进口之门，那是黄金万两滚滚而来呀。
0: 是啊，
2: 哎，要改，一定要改。
0: 改。
2: 现在到你师傅卧室去。
0: 好，请。

0: 食物造的精巧，但是门开错了方向，哦，正好开在鬼门线上，必须改在南边。方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升官又发财，要给。哎，哎呀，此物晦气太盛，
1: 是吗？嗯，
0: 夫人是否三年前死在此屋？
1: 是是是，
0: 是腊月上旬，
1: 不错，
0: 夜半三更。
1: 对，

0: 哎呀，原来是有两个晦气鬼在这儿作乱呐！
1: 而且外边一个，里边一个，我先帮你抓住外边的。
2: 好好，
1: 我再帮你抓住里边的。
2: 好啊，
1: 等着，等着，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
0: 哈哈！哎呀，让他跑掉了，这死鬼厉害呀！
1: 不要紧，
2: 不要紧，
1: 破！这回我看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嘿嘿！
0: 哎呀，还是跑掉了！死鬼太狡猾呀，是个长尾巴鬼嘞。
1: 不要紧，不要紧，我来抓住他尾巴尖儿啊！就在上面，就在上面，抓着尾巴尖，长尾巴，长尾巴，长尾巴！父亲，父亲，
3: 我。
4: 怎么了？
5: 快快快！要怎么了？
4: 快快出什么事了？
5: 哎呀，出什么事了？
3: 爹，既然误杀了你，儿子还要活命，只好对您不恭敬了。爹，爹，爹！哎
5: 呀，快快，
6: 这
5: 回事啊？
6: 哎呀，
7: 老爷！
6: 哎呀，
3: 老爷！
6: 老爷，少夫人都死了。
3: 夫人了。
4: 哎呀，老爷！
3: 大家来的正好，这对奸夫淫妇，我都杀掉了，尸首在同一个屋子里。这是铁证啊！
5: 哎呀，这没事，
3: 你们愿意为我作证吗？
6: 这，
3: 从今天起，我是这儿的主人了。
6: 啊，愿意，
3: 愿意吗？
4: 愿意，
8: 愿意。
3: 啊，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6: 啊，少主任坐坐。
9: 啊，少主任，您先定定心。是不是派两个人到衙门去报个案？
3: 也只好如此了，去吧。
9: 啊，
10: 我们老爷今天不见客。
1: 我是来看你家老爷的。
10: 哎呀，师傅啊，我们老爷给人砍了。
1: 哎，晓得晓得，就因为他被人砍了，你看看我这里有刀伤药，我是来给他治的。让开，我去救他。
10: 大师傅。
1: 哎呀，
10: 大师傅。
1: 哎呀，
10: 不能进
1: 吧，
10: 大师傅。不能进吧。
1: 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哎呀，
3: 你干什么？
1: 哎呀，
3: 出去。
1: 救人要紧，听说你父亲被歹徒所砍。
0: 哎呀，这个歹徒是要遭报应的呀！我这有刀伤药，正好来救啊！
3: 我不要你救。
0: 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父一命少下七层地狱嘞！你不让救你亲生父亲？
3: 哼，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要留给县太爷查看的。你敢动一下？
1: 好好好好，那你总不能不让我救我好朋友林义士的女儿瑞莲吧？
3: 你想救他？行，去救吧，去救啊！
1: 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来来来，随我来，来随我来，随我来，将小姐扶起。
8: 是。

0: 县令大人到。
1: 啊、混蛋，哎，闻一闻就行啊。啊，
2: 大人，请。啊，
1: 哄妈咪妈咪哄。小姐，
3: 师父，
1: 你看县太爷也到了，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3: 老爷，师父是为了那些罪证。

0: 杀人灭口的，
1: 大人，他胡说，不是我干的。大人，
2: 站住！
1: 大人，我是冤枉的。啊，师父，啊，他是你救活的吗？嗯，
0: 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我好乱呐！哎呀，
1: 他的业力太重，贫僧只好试试看吧。啊，哎，大人，你听我说，我是冤枉的，他们俩串通起来想陷害我呀。大人，你听我说，他们俩串通起来的。
0: 哦嘛。

0: 石天良，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哎呀，他说话那根筋已经断了，不能说话了。哎，师宋师，是谁杀害了你呀？
2: 你他妈的胡说！
0: 大人，给我压下去！
2: 他想的办法。哎，大人，我是冤枉的。
3: 好，
2: 大人，我是冤枉的。
1: 石天良，石天良，此间乃你自己业力所致，贫僧也无能为力了。但是此间难消能消，全凭你自己一颗心，好自为之啦。
4: 走，
2: 陆大爷，您不能进去啊。
4: 什么？不能进
2: 啊！是啊，
4: 你们家老爷欠我400两银子，我不进去跟他要，难道他妈的跟你要？
2: 小子哪当得起这个家呀？只是这个，
4: 这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5: 就是
6: 天经地义的。
4: 那好，你去把石天良那条老狗给我牵出来，大爷我就在这儿等着。
7: 哎，陆爷，陆爷，我们老爷病着，少主人又不在家，这个时候来讨账，有点不合适吧？
4: 石老三，你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告诉你，石虎杀人灭口，杀妻弑父，这是一刀还不清的死罪。石天良苟延残喘，也没几天扑腾的了，你装什么糊涂你啊？你是想存心把陆大爷我的债给拖还了是不是？
7: 哎，陆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我也太清楚了啊。石老三，你对石家也太忠心耿耿的了吧。我问你，你们家那对翠玉花瓶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那象牙宝球又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你，你老婆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都是从哪儿来的？说啊！这可真是近水楼台啊！
7: 陆娃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4: 我告诉你，陆大爷我早就看清楚了，你们赖在石家是另有所图。我太清楚了，你是想等着一老一少一蹬腿你好独霸这份家产？没门！
7: 陆娃子，你太放肆了，明天一早我就到县衙告你，夜闯民宅，敲诈勒索。
4: 你现在就去啊，陆大爷我就在这等着，我就怕你没这个胆儿。弟兄们给我冲进去，见好的就拿，拿不了就砸。
8: 好，
4: 谁敢挡道就往死里打。
8: 好。

0: 然在这里啊！快把肉麻虾交出来！
1: 什么肉麻虾？我不知道。
0: 哼！你少给我装糊涂！哎呦！石老三，你给我放明白点，你只要交出匣子，里边的金银珠宝全归你，房屋地契归我。你要是不交，可别怪陆大爷我手下无情。
1: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你是想找死？好你个石！

0: 十三，你比你陆大爷我手还要快，幸亏我对你这小子早有防备。看来今天要是不给你放点血，你是不肯说实话。
1: 陆爷，陆爷，陆爷，千万别动手，别动手啊！东西是东西是我拿的，哎，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哎，您坐，您坐。陆爷，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
0: 那当然。
1: 好，咱俩一人一半，不过可不是这个分法。
0: 怎么分法？
1: 珠宝首饰二一天作五，铺子银号田产多归你，不过这幢宅子得归我。
0: 嗯，十三啊，你他妈可真会算计啊。你
1: 你不答应，我告诉你，我藏的东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你要是不答应啊，就永远没人找到喽。
0: 你
1: 嗯，
0: 好，叫依你，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快把东西拿出来。

0: 地保大人，昨天被杀死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1: 啊，他叫陆阿大，昨天抢钱财杀了人逃跑了，结果碰上黑吃黑被人杀了。县太爷叫咱们就地埋了，快挖吧。
2: 死的这个人就是陆阿大？
1: 不错，就是那个陆阿大。快挖快挖吧。啊，
2: 怎么连个棺材都没有？
3: 就是
2: 啊，地保大爷
1: 啊，
2: 这里有二两银子，就请你帮他买口棺材吧。
0: 哎，这种人你还可怜他？啊，真是。
4: 就是啊，这种人还可怜他吗？
2: 大师傅，
4: 难道你忘了他讹你二十亩好地的恶行啦？
2: 哎，人都死了，就别计较了。
4: 啊，阿弥陀佛。
2: 啊，瞧着陆阿大，活着时为了钱不择手段，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
4: 哎，
2: 什么都没带走啊。
4: 哎，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哦。
2: 哦，带走了什么？
4: 他带走了他一生的恶行和你那二两银子，外加贫僧借你那个绣花针，都得慢慢还清。
2: 啊，我可是不要他还了。
4: 啊，哈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
5: 瑞莲，你来看，此草驱暑止渴呀，你闻闻，有点苦味吧？

0: 看，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呀，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看看我身后的景色，是不是特别的美啊？那我身后啊，成群结队的，就是草原上散养的小黄牛。哎，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到草原做客，也欢迎你们品尝草原美食。
0: 大哥，我听说咱们草原上的小黄牛浑身都是宝。
1: 是的，咱们的小黄牛就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山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不腥不膻，味道特别的香。
0: 我早就听说咱们草原上有许多特色美食。
1: 没错，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赶上我们过节。我们会在这一天用新鲜牛肉制作牛肉腊肠。你们吃过用新鲜的牛肉制作牛肉腊肠吗？
0: 这全国各地入冬啊，都有灌腊肠的习惯，但是咱们草原上的牛肉腊肠，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没有吃过。那我听说呀，也特别的香，特别好吃。哎，大哥，

0: 您能带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看一看怎么制作的吗？
1: 没有问题，咱们走。
2: 草原上正宗的牛肉腊肠必须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手工切肉，肉粒清晰可见，不用边角料，只用新鲜肉，沙棘木慢慢烤熟，直接可以吃，掰开一根，香气扑鼻，口感鲜香不油腻，肉质细嫩不塞牙，牛肉营养比猪肉更加丰富，制作的牛肉腊肠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用，这是独属于草原的人间美味。
1: 咱们牛肉腊肠烤出来了，
0: 哇，这看着也太馋人了，闻着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呢，这个腊肠都是烤熟的，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啊，满满的全都是肉，这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我这吃了第一口就忍不住想吃第二口。
1: 比你们自己家灌的腊肠好吃吧？
0: 是啊，
1: 那肯定啊，咱们里边的牛肉都是用的新鲜的牛肉，那肯定好吃。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牛肉呢，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特别适合咱们平时比较怕油腻的中老年朋友们。但是啊，我们这个牛肉腊肠呢，用的还都是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特别的细嫩，好咬不塞牙。那巴特大哥，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想尝一尝您的牛肉腊肠。那我想问一下，您的价格怎么样呢？
1: 咱们平时自己家灌的腊肠，猪肉也得20多块钱一斤，更何况咱们的牛肉，2斤烤熟了才出的一斤。我们平时都是398块钱五斤，今天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五斤，你说划算不划算？
0: 这做熟的牛肉腊肠一斤还不到40块钱，这个价格确实是啊，您不来草原根本就买不到。但是今天呢，我们来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就给我们大家再优惠一点，让大家拿回去都尝一尝，怎么样？
1: 非常高兴，我今天也豁出去了，免费再送大家3袋，足足3斤，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8斤做熟的牛肉腊肠，1斤不到25块钱，不来到草原你根本买不到，你说划算不划算？
0: 确实是特别划算，这一袋1斤，足足的8斤，每一根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都是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相信看到这里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机会难得，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呀就免费再送给大家2斤，我们凑个10斤，10全10美，怎么样？
1: 真的赔钱了，不能再送了。
0: 您想啊，您这一次赔钱，但是您的牛肉腊肠品质这么好，大家吃好了肯定都是回头客，您就答应我们吧。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多数都是我的长辈，今天既然来到了草原，我就答应大家，这样吧，我再免费送大家2斤，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牛肉腊肠，每一杆掰开都能看到我们呼伦贝尔的小黄牛肉，我可以保证品质，大家所见即所得。
0: 199块钱，整整10斤，1斤才19.9块就可以吃到品质这么高的牛肉腊肠，这比您自己灌的普通腊肠啊还要便宜。但是呢，名额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1斤只需要19.9，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精选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肉质细腻好咬，高蛋白低脂肪，大口 口吃肉，补充营养，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两斤新鲜的牛肉，才能做出一斤熟的牛肉腊肠。今天真空锁鲜，保质期长，限时特惠，前100名下单免费送您5斤。

0: 金只需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您的牛肉腊肠啊，用的是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着呀、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因为咱们的小黄牛就在我的身后，只有来草原才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牛肉腊肠。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吃的美味，吃的放心，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如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大草原上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给了牧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原产地新鲜食材制作，品质保障，坚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坚持烤熟之后再进行售卖，足斤足两，童叟无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味道香、肉质嫩、口感好，让您在家吃到正宗的草原味道。
1: 巴特大哥，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平时都怎么卖呢？
2: 我们的牛肉腊肠跟你们平时做的不一样，你们都是用猪肉灌的，我们的牛肉腊肠都是用深厚的呼伦贝尔的小黄牛肉灌的，而且我还是给大家烤熟了，烤得干干的，成本非常的高，我们平时都是卖398元五斤，今天你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保证一分钱不挣，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元整整五斤，你说划算不划算？
1: 这做熟的牛肉腊肠还不到40元一斤，这个价格确实是啊，您不来草原根本就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来呢，也相当于是给您做宣传了。您看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是回头客，您就给大家优惠一点，让我们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
2: 豁出去了，免费再送大家3斤，199元整整8斤做熟牛肉腊肠，一斤还不到25元，这个价格在哪里都买不到，
1: 确实是特别划算，足足的8斤，每一根都是这么高的品质，而且呢是用新鲜的。相信看到这儿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今天呢机会难得，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2斤，咱们凑个10斤，十全十美怎么样？
2: 真的不能再便宜了，已经是赔钱了。
1: 您这一次赔钱，但是您的牛肉腊肠品质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都是回头客，您就答应我们吧。
2: 这样吧，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大多数观众都是我的长辈，今天既然来到了草原，牛是我自己的，大家既然想吃，我就答应大家。这样吧，前100名下单的，我再免费送大家2斤，这样就是199元，整整10斤做熟的牛肉腊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这199元整整的10斤，一斤才19.9元就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牛肉腊肠，这比您自己灌的普通腊肠啊还要便宜。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元，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精选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肉质细腻好咬，高蛋白低脂肪，大口吃肉补充营养，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2斤新鲜的牛肉才能做出1斤熟的牛肉腊肠，今天真空锁鲜，保质期长，限时特惠，前100名下单免费送您5斤，1斤只需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提到腊肠啊，就想到了家乡。那无论在哪儿，腊肠都代表着家乡的味道。在我国的中华大地，家家户户在天气转凉之后呢，都会去灌腊肠。那这腊肠灌好，晾晒风干，孩子们也就快回来了。当然了，在我国的内蒙古地区也不例外。今天啊，我们就去看看他们是怎么灌腊肠的。巴特大哥，您这是在灌腊肠是吗？
2: 这是我在做牛肉腊肠。
1: 那您像我们平时灌的腊肠都是用猪肉做的，那您这是牛肉腊肠对吧？
2: 是的，你看我们盘里边牛肉新不新鲜？咱们是真材实料。咱们先把做好牛肉腊肠进行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放进咱们的烤炉进行烤制，烤熟了就好。
1: 这烤出来的牛肉腊肠一定很香吧？
2: 那肯定呀，我们都是用苹果木还有沙棘木烤的，两斤牛肉腊肠烤熟了时候才有一斤。咱们牛肉腊肠肉质特别细腻，好咬不塞牙，营养高，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小孩放心吃。
1: 你像咱们平时吃的猪肉腊肠啊，都比较肥，那很多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不敢吃。那这牛肉腊肠就不一样了，高蛋白低脂肪。那我们今天也是看到了真材实料，所以啊，我们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草原上正宗的牛肉腊肠，必须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手工切肉，肉粒清晰可见，不用边角料，只用新鲜肉。沙棘木慢慢烤熟，直接可以吃，掰开一根，香气扑鼻，口感鲜香不油腻，肉质细嫩不塞牙，牛肉营养比猪肉更加丰富，制作的牛肉腊肠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用，这是独属于草原的人间美味。
1: 巴特大哥，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平时都怎么卖呢？
2: 我们的牛肉腊肠跟你们平时做的不一样，你们都是用猪肉灌的，我们的牛肉腊肠都是用深厚的呼伦贝尔的小黄牛肉灌的，而且我还是给大家烤熟了，烤得干干的，成本非常的高，我们平时都是卖398块钱五斤。今天你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保证一分钱不挣，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整整五斤，你说划算不划算？
1: 这做熟的牛肉腊肠还不到40块钱一斤，这个价格确实是啊，您不来草原根本就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来呢，也相当于是给您做宣传了。您看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是回头客，您就给大家优惠一点，让我们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
2: 我豁出去了，免费再送大家3斤，199块钱，整整8斤做熟牛肉腊肠，一斤还不到25块钱，这个价格在哪里都买不到，
1: 确实是特别划算，足足的8斤，每一根都是这么高的品质，而且呢是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相信看到这儿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今天呢，机会难得，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2斤，咱们凑个10斤，十全十美，怎么样？
2: 真的不能再便宜了，已经是赔钱了。
1: 您这一次赔钱，但是您的牛肉腊肠品质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都是回头客，您就答应我们吧。
2: 这样吧，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大多数观众都是我的长辈，今天既然来到了草原，牛是我自己的，大家既然想吃，我就答应大家。这样吧，前100名下单的，我再免费送大家2斤，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牛肉腊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这199块钱，整整的10斤，一斤才19.9块就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牛肉腊肠，这比您自己灌的普通腊肠啊还要便宜。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

0: 势，承诺所见即所得。精选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肉质细腻好咬，高蛋白低脂肪，大口吃肉补充营养，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两斤新鲜的牛肉才能做出一斤熟的牛肉腊肠，今天真空锁鲜，保质期长，限时特惠，前100名下单免费送您5斤，一斤只需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呀，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看看我身后的景色，是不是特别的美啊？那我身后啊，成群结队的，就是草原上散养的小黄牛。哎，大哥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到草原做客，也欢迎你们品尝草原美食。
1: 大哥，我听说咱们草原上的小黄牛浑身都是宝。
2: 是的，咱们的小黄牛就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山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不腥不膻，味道特别的香。
1: 我早就听说咱们草原上有许多特色美食。
2: 没错，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赶上我们过节。我们会在这一天用新鲜牛肉制作牛肉腊肠。你们吃过用新鲜的牛肉制作牛肉腊肠吗？
1: 这全国各地入冬啊，都有灌腊肠的习惯，但是咱们草原上的牛肉腊肠，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没有吃过。那我听说呀，也特别的香，特别好吃。哎，大哥，您能带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看一看怎么制作的吗？
2: 没有问题，咱们走。
1: 走。
0: 草原上正宗的牛肉腊肠，必须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手工切肉，肉粒清晰可见，不用边角料，只用新鲜肉，沙棘木慢慢烤熟，直接可以吃，掰开一根，香气扑鼻，口感鲜香不油腻，肉质细嫩不塞牙，牛肉营养比猪肉更加丰富，制作的牛肉腊肠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用。这是独属于草原的人间美味。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元。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比猪肉更加丰富，制作的牛肉腊肠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用。这是独属于草原的人间美味。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元。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细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村有绝招，6月21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

0: 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2: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3: 一场戏，一条命。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3: 信一人，赌一局。
6: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4: 我相信他。
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9: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9: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 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15: 去吧。
16: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小哥，
17: 哎，阿姨好，
10: 我记得你近视。
17: 对呀，
1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7: 不用啊。
10: 为啥呀？
17: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7: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7: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师傅，哎呦，你父你二人好早啊！
1: 恐怕大师傅比我们还早啊！哎，
0: 不早不早，你看这石头刚悟的有点热乎气儿。
1: 师傅，你在干什么呀？
0: 是啊，我在悟石头啊。
1: 是，
0: 我在想啊，倘若这块石头是块金子，那该如何呢？
1: 那这世上恐怕又要乱了吧？
0: 说得对。
1: 不过我想这世上还是少几块顽石，多几块金子的好啊。
0: 说得好。不过依我看嘛，顽石也好，金子也好，最后啊都一样。
1: 大师父这次救了我的命，也治了我的心。离开石家，我是真的解脱了。
0: 是你自己的善缘救了你自己。解脱之后，你又当如何呢？
1: 瑞莲从此跟着爹爹一辈子行医救人，只为广积善德。
0: 好好。不过依我看嘛，解脱之道还在石家。
2: 此次劫难，多亏大师父点拨，反而觉得心静如水，淡忘了许多烦恼啊！
0: 淡忘了许多烦恼吗？还不是没有烦恼啊！我看你的烦恼还是少了点儿，贫僧就是每天都在找烦恼啊。他说没有烦恼，哎呦，我才真烦恼嘞！

0: 进。
1: 好好好。哎呀，
0: 施先生啊，林医师为你治病来了，你就给他看看吧。
1: 好。哎呀。哎呀，施老哥，我来给你把把脉啊，来。哎呀，哎，啊，这些药给他按时煎服啊。
2: 好好好好。哎，老爷，
1: 看来他的病绝非药师之功可以奏效啊。大师傅法力无边，何不施法救他一救？他这副样子真是生不如死，可怜呐。
0: 身病靠郎中，心病靠自己。他的病乃是业力深重所致啊，我佛慈悲，难度不善之人。他只有自己真心悔悟，改恶为善，方可消弭。
1: 哎呀，老哥，我给你看病是怜你孤苦，绝不是为钱财啊！啊，我走了。
2: 哎，我们老爷每天都写这个，你们看看啊。
0: 看看他写的什么字
1: 啊？来来。看看平生害人终害己，善恶果报今方知，十天良忏书。
0: 看看底下，再看看，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啊。
0: 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好，人之为恶，终有恶报。既知悔悟，回头是岸。待贫僧给他再添上两笔。
1: 回天粮。哎呀，老哥，你看，这是大师所改呀。
0: 你寄回天粮，我岂不是空心废了吗？我要跟你结个缘，想借你这根竹杖上路，方便如何呀？啊！给我，来，给我，给我，好，啊，
1: 师傅。

0: 师父，让一下，我们拜佛。
1: 你们拜哪尊佛呀？
0: 上面的。
1: 那我也没碍你们事儿啊。

0: 走吧。哎，走吧，走吧。哎呀，走吧。
1: 走。
0: 这和尚真是。
1: 我们到那边看看。
0: 哎。
1: 这位师傅真有意思啊。

0: 齐天高真正的功夫，那是前变前，前生前呐！啊，来呀，来来来，看好了，一变二，二变四，走！哟，哎呀，真是呀！看好了，看好了，要想学此术，学费别发出，谁放的多就拿的多。来来来来来，是啥？两个变四嘛，四个变八嘛，行不行啊？就是钱嘛。嗯，吹三口气，气吹的越长，钱就越多。开始吹。
1: 吹吧！哎，
2: 加油加油！
1: 对啦，使劲使劲！加油加油！使劲使劲！加油！加油！来来来，走！哎，
0: 没了！
1: 别踩了！我的钱！哎呦！不要踩了鸽子！哎，笨死了！不要踩了鸽子呀！
2: 啊，我走吧。
3: 走吧，走吧！
4: 你拉我，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4: 这鸽子多可怜呐！哎呀，
2: 死鸽子要它干嘛？这么小，
3: 你可怜它啦！啊，
4: 师傅，
3: 你看这鸽子多可怜呐，它再也不能飞了。你想让它飞起来呀？那就试试看吧。
1: 你吹一口气，再看看，哦，活了，活了，师傅，他活了，活了，师傅，
5: 找起来玩吧，
1: 你就知道玩，好不容易活了，还是让他回家吧。哎呀，哎呀，
6: 真的，
1: 亏亏气了，
6: 亏亏气了，哎，
7: 真亏了，哎，
1: 阿牛，师傅呢？
6: 师傅呢？还在呢，这事儿就不用了。

0: 先生，我儿命相如何？
1: 贵公子生辰八字甚好，从卦上显他乃文曲星下凡。
0: 哦，
1: 不过大人有难。
2: 啊，难有多大？
1: 大，大。
2: 啊，这。
0: 啊，先生，要不把他送到他姨家或者别人家里去？要不给他娶个媳妇儿冲冲喜呀？
1: 此难甚大，看来这些办法都无济于事。
0: 哎呀，
2: 难道
0: 这怎么可好啊？
2: 难道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
1: 尘世上世事术数虽是天定，这破解之力总还是有的。
0: 哎呀，这就好，这就好。
2: 有什么办法？
1: 贵公子必须拜在高僧门下，得他庇护，方能脱离此难。
0: 这如何是好啊？哎呀，这怎么办呢？
1: 不过阿文年满十八，时运回转，又能平步登山，高官厚禄自不必说。
2: 只能如此了吗？
1: 只能如此，只能如此。
3: 阿文，快走啊！
4: 哎，好，
3: 打个飘。嘿，怎么样？我也有神功了。
4: 哎，那和尚神通真大，
3: 破衣烂衫，还不停的喝酒。
4: 我看呐，他是得道高僧。哎，我要拜他为师。
3: 什么？你要出家当和尚？你爹娘能舍得你这根独苗吗？哎，我也要去拜师学法术。
4: 哎，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3: 哎，有了法术就不用愁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4: 瞧你那样，就离不开吃。
3: 可我就不想当和尚。
4: 为什么？
3: 当了和尚没肉吃啊。
4: 你就知道吃肉，瞧你的胖样，
3: 还不能娶老婆。
4: 我叫你说，叫你说，
3: 我妈说的，
4: 你
3: 放开，
4: 你妈说的，
3: 说不定啊，你妈已经给你说好了，老婆在家等你呢。
4: 你还说你，别走，小子，别走。
2: 夫人，
4: 爹。娘
2: 啊，
4: 爹，我要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
2: 儿啊，你说什么？
4: 我要到西山寺找一个和尚，我要去跟他学徒学神通。
2: 儿啊，你莫非要出家当和尚？
4: 我不是出家当和尚，我要学神通。
2: 儿啊，你听人说了什么？
4: 没人说什么呀。爹，我要跟那和尚学神通嘛。爹，爹。
2: 夫人，
0: 大爹呀，
2: 看来如此巧合必有因缘，我们也只能顺其意而行了。
5: 哎，少爷请上船吧。
3: 这是去做什么呀？
4: 我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啊。
3: 你真要当和尚啊？
4: 只要能学神通，做和尚也行。
3: 哎，做了和尚也不一定能学会神通，他们就会叫你念经打坐。
4: 那你想做什么？
3: 和你不一样，拜师学艺学法术。
4: 你学什么？
3: 我学得可厉害了，等我学会法术，我家就不会受穷了，我也有钱给我娘治病了。
4: 哎，你娘让你出来？
3: 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4: 哎，那你娘怎么办？
3: 等我有了法术，不就能救我娘了吗？
6: 阿文，
4: 哎，我先去了啊。
3: 哎，后会有期啊。
4: 祝你早日成功。
3: 哎，
4: 再会，
3: 再会。
7: 少爷，慢点。
4: 娘，
0: 阿文啊，

0: 弥陀佛，施主请到寺内用茶。
1: 啊，请
0: 请。
1: 今日到贵寺不为别事，只为小儿诚心礼佛，拜托贵寺代为照顾。少许薄礼不成敬意，全作供养，望长老笑纳。
0: 佛门之地也是众生之地，施主有意送公子来我寺，我们自会随缘。

0: 长老就此留步吧，我告辞了。
1: 啊，送到山门，送到山门。
0: 望长老要对我儿要严加管教啊。
2: 是啊。
3: 爹娘，我就是要向这位师父学神通。
4: 阿文，
3: 师父。
2: 阿文呐、啊，阿文，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娘，我就是要拜这个和尚为师啊！啊，
2: 阿文，你疯了！啊，
4: 阿文呐、啊，爹娘把你送到这里来，就是要拜长老为师。你看这个和尚，他疯疯癫癫的，你怎么能拜他？
2: 是啊，你能拜他吗？
4: 就是啊，
5: 疯疯癫癫，癫癫疯疯。哎呀，我看这个世上啊，是啊，谁人不癫，哪个不疯哦？
3: 愿师父收我为徒。
2: 不行，不行，
4: 阿文。长老，你就收下文儿吧。
2: 是啊，长老，收下文儿吧。
1: 施主，看来你家公子和道济有缘，万事不能强求，随缘吧。
4: 这望大师父收下我儿，保护他脱离劫难吧。
3: 愿师父收下我，我要学神通。哎
5: 呦，还要学神通呢？哎呀，我哪里有什么神通哦？我看你这个头脑里到处是神通嘞，跟你自己学吧，我受不了你。
3: 大师父，等等我。
4: 长老，
1: 阿弥陀佛。

0: 哎呀，你到底要跟我到几时为止啊？啊，
1: 我要跟你到收我为止。哎呀，
0: 看来文少爷的决心还不小呢嘛。

0: 啊，哎，你真有那么大的决心啊？
1: 有，
0: 啊，哎，看见没有？嗯，那个地方有一个葫芦，嗯，你要是能把它摘下来啊，给我解解渴，那我就收下你。行不行啊？
1: 行。
0: 哎哎哎，啊，看你的了。哎，哎呦，还离得远着呢！
1: 哎，拿这个。
0: 哎，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哎呀，差得远了。哎呀，真聪明！哎呦，真聪明啊！哈，你这么聪明啊，那我是不能收你的了。
1: 哎，师傅，你等等，你看着啊。
0: 你怎么了？你打算干嘛？
1: 爬树。
0: 你好，爬了，好好好，哎，对呀，你不爬就能行了吗？爬吧，哎，看你的，行不行啊？啊，哎，要不要帮帮你？
1: 不要，
0: 好，看你的，哎，慢慢爬，往上，哎，再往上，哎，哎呀，还不行呢，再往上，再往上，哎。哎呀，还不行，往上往上爬。哎呦，又上去了。
1: 我行的。
0: 哎呦，爬吧。哎，加加油啊！爬呀，
1: 爬就爬。
0: 好，哎呦，好，再往上爬吧，再往上爬，哎，再往上爬，哎，好，哦，哎，再往上爬，再往上，再往上爬，爬，哎，不行了吧？
1: 啊，
0: 啊，是要帮你下来呢，还是自己往上够呢？哎，小心小心！哎呀，看来你的决心还真不小嘞啊！
1: 师傅，我还是没有摘到葫芦啊！
0: 哎，已经摘到了，你摸摸你的心，怎么样？
1: 师傅啊，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啊？你真的有神通了？你再看看，哎，神通到哪里去了？啊，神通到哪里去了？哈哈，你呀，再好好学吧。
1: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收下我。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哎呀呵。

0: 师傅。
1: 哎呀，在这误禅呢啊，误出什么来了啊？
0: 什么也没悟出来。
1: 哎，我看你呀，也不会悟出来的。要的真知还到世间。拿着这个。
0: 哎，
1: 修行修行，有修还要行。趁着月色尚好，随我上路，省得天亮了惊动大家送我们啊！快走。
0: 好。
2: 快走。
1: 火锅，你看斋阵五十已到，正是化缘的好时候嘞。
0: 师傅，你有神通，我爹又有钱，难道非要去讨饭吗？
1: 哎呀，火锅啊，化缘和讨饭可不是一回事啊。我这个神通到这时候就不管用了。你爹的钱嘛，到时候还要留着给你成亲嘞。
0: 师傅，
3: 来，
4: 兄弟，
3: 我喝，接着喝。
0: 施主，施舍一点吧。
3: 我还行啊。
0: 施主，能施舍一点吗？
3: 没有，走。
5: 殿下，再来壶酒。
4: 哎，好嘞。
0: 施主，请问，
3: 好酒，
0: 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3: 那是我们这儿地位。
0: 施主，
3: 免打。
0: 施主，
3: 去。
0: 施主，有剩菜剩饭，施舍一点吗？
3: 给你。给你。
0: 好。
1: 生气不生气啊？你呀，犯嗔了吧？这乃是有钱人寻欢造业的地方，哪是你化缘的去处哦？走吧。
0: 是，
1: 我看。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村有绝招，6月21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好渴望这个。哎，
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哇，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6: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0: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7: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8: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0: 这一局他是主角。
9: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0: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4: 去吧。
12: 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
11: 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5: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施主，愿我佛保佑您平安吉祥。
1: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看老婆婆人虽穷心肠可好啊，所以对人不可有分别心，分别心那就叫势利眼。
0: 师父，你喝粥。
2: 你看都已经过了午时的正斋了，赶紧找地方做功课。
0: 走。
2: 来，把粥放下。先做功课啊。
0: 是师父。
2: 你好好做功课，我好好睡觉。

0: 师傅。
1: 把粥喝了吧，啊，我看你憋得难受喽。
0: 您先喝。哎，
1: 你来。填饱肚子是为了修行，可不是为了贪口福哦。哎，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嗯，师傅，嗯，
1: 火锅三个铜钱不要一次花完，那就花不完，一次花完就完了。三天后我在水西镇楞严寺门外等你。
0: 嗯。

0: 这个烧饼多少钱一个？
1: 三个大钱一个。
0: 我这有两个钱，买您半个烧饼行吗？
1: 可以可以，
0: 给您。哎，
1: 来来，给你。哎，
0: 好。
1: 哎，来来来来，这半个都给你了。
0: 谢谢大爷。
1: 阿弥陀佛。

走，走，走，哎，进去。哎，等一下。

0: 刚才那人是谁啊？
1: 强盗。
2: 啊，阿宁。
0: 嘘，快走，快走。
3: 哎，站住！站住！往哪里跑？站住！
1: 跑了一夜了，
0: 我也快跑不动了。
1: 歇会儿吧。
0: 行啊。阿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牛头山上的强盗。
0: 强盗？
1: 我师父欠了他们一笔债，拿我做人质。
0: 你有师父了？
1: 你走了以后，我也拜了一个有神通的师父，人称挪半天。他的神通啊，就是搬挪之功。学会了这东西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你学会了没有？
1: 还没有，要7七49天呢、啊。哎，那和尚叫你什么了？
0: 那和尚现在是我师父了，我叫火棍儿。
1: 火棍儿？怎么叫火棍儿？
0: 我也不知道。
1: 哦，对了，我带你见见我师父，走，我们一起学神通。
4: 大家刚才都看见了吗？大师一伸手就能抓一个元宝。
5: 哎呀，是啊，我们刚才都看见了。
6: 看见师傅抓一个
1: 元宝，过来过来，
5: 师傅都不落空啊！哎呀，真有功夫啊！
4: 你师傅要学的，赶快来啊！
6: 祖师有灵，
1: 天师傅，
0: 这是干什么？
1: 我有一个好兄弟，他也想学神通，师傅就不要收他的学费了吧？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4: 来来来来，到这边来，给你一个法器，到后边去啊。
1: 拿着拿着，过来。过来。
4: 哎，大家注意了，大师又要抓元宝了。
1: 跪下跪下。
4: 看着啊，
1: 跪下。
0: 他要干什么？
1: 哎，别看那儿，师傅不让啊。快点快点。
5: 哎呀，他又发功了，你看。
4: 抓了啊，抓了啊，注意。哎，
6: 哎呦！不灵了，
7: 不灵了，
6: 没抓着啊！
4: 这一次是真的了。
5: 哎呦，还是没有。
4: 来了，来了，来了！看啊！
0: 师傅，阿牛，我要追师傅去了啊！

0: 什么呀？哎呦，
1: 是你呀、
0: 啊！哎，原来是你呀、啊！
1: 吓了我一跳。
0: 你也惊醒了我的好梦哦。我问你，你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都学会了什么本事了？你师父教会你什么神通了？
1: 他就会吹牛骗人，哪会什么神通呢？
0: 这句话嘛，还像有点清醒。
1: 那你也没教会阿文什么神通啊？我要不是投错了师傅，早就学会了。哎呀，
0: 怎么这句话又像梦话了？
1: 谁说的？我一定要投一个神通广大的师傅，到时候学会神通，让你开开眼。
0: 行。那么不过你娘在家里病着，你就不管呐？
1: 我就是为了给我娘治病才出来学神通的嘛。
0: 那行，那去吧。
1: 我去了。

0: 哎呀，
1: 电视怎么了？
2: 那边有个人打人。哎呀，
0: 先生，你看，
1: 哎呀，
0: 怎么办？
1: 快把他扶进去。
2: 好，
1: 快，好。来，轻一点。
0: 好。
1: 卖萝卜嘞，卖萝卜嘞。

0: 哎呀，这不是刘员外吗？哎呀，这你看，哎呀，何必如此客气呢？治病救人乃行医者之天职嘛。哎呀，哎呀，你看如此厚爱，令在下心中难安呐。
1: 哎呀，此次剑内之病，若不是先生医道精绝，妙手回春，恐怕是早已命赴黄泉了。如此大恩大德，若不容刘某聊表寸心，叫我心中何安呐？啊，张先生不必推辞了，在下告辞了。
0: 如此愧领了，如此愧领了。
1: 告辞，告辞。
0: 请。
1: 好。

0: 哟，你醒了，
1: 先生，您请坐。先生，我要拜你为师。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学神通。
0: 我有什么神通啊？
1: 你能把要死的人救活，这就是神通。
0: 孩子，快起来吧，你的身体还要恢复。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快起来，快起来，咱们从长计议啊。
1: 后来就摔倒在您的门前了。
0: 看来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这样吧，你先在我这儿住下，至于拜师嘛，还要看看基础。你可曾读过书啊？
1: 读过两年。
0: 书虽读得少了点儿，只要用心也还可以入门。我先来考考你。你把这方子上的药扔给我看看。这几味药各称一钱给我。来来来来来，指几味药给我看看。来，那个，
1: 这个，
0: 那个，那个，
1: 这个，
0: 那个，
1: 这个，
0: 那个，好。

0: 念一下。
1: 白。
0: 来，把那诗经给我。
2: 好的。
0: 来。我看你还是先从这《诗经》学起，这是初学的第一步。你学过的，先把它读会背熟，然后再由浅入深啊。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今天的账算得怎么样？
1: 窈窕淑女，
2: 差不多了。
1: 君子好逑，君子好逑。
0: 你把这几天的账都给算一下啊！
2: 哎，好。哎，
0: 哦，哎，行哦。
3: 这要真是祖传秘方吗？
4: 哎呀，祖传秘方没错的，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包治百病怎么样？相信吧，来一包，怎么样？
1: 我想
4: 啊，怎么样？
5: 什么病都能治啊？
3: 拜师，
4: 拜师没问题啊！我马上就收摊啊！我带你回去行拜师大礼，然后再教你真功夫，怎么样？走吧，走，
3: 太好了，
4: 走。
5: 怎么了？
4: 小兄弟，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来，就在前面啊！来，
3: 好了，
4: 来，进去。你这个小兔崽子，上次因为你，我差点被当家的打死，今天你总算被我抓住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3: 你要干什么？
4: 干什么？你师父挪半天躲到哪去了？
3: 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你还想骗我啊？
3: 我已经不是他徒弟了。
4: 少说废话，回来！
6: 这是什么呢？
3: 大师傅，哎呀，
6: 你看，好险呐，好危险呐！
3: 请你收我为徒吧。
6: 怎么还想学神通啊？还不够教训？你看看，把命都快搭进去了，还不够教训呐？要想学神通，首先听我的，马上回家去。第一条，孝敬父母；第二条，好好读书。然后神通自会来的，怎么样？
3: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6: 有姻缘自会相见，好吧，我送你回家去。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听什么？师傅，你听什么？没有啊。
1: 你没有功夫啊。
0: 哎，师傅，你让我听听。还是没有啊。
1: 怎么样？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好听不好听？
0: 好听。哎，师傅，你再让我听听。没了，师傅。师傅，师傅，徒儿自从跟你学了佛法，出世入世，也长了不少见识，可是怎么还没有神通啊？
1: 哎呦，你才来几天呢，就想要神通啦？要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个嘛是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嘛，你先要做好功课。有没有决心呢？
0: 有。
1: 好，今天呢，功课是这样。你给我到100家，淘100粒米，以一天为限，太阳落山为准，怎么样？
0: 行，到100家。淘100粒米。
1: 对，
0: 师傅，我去了啊。
1: 看你的了。
0: 行。

0: 请问有人吗？
1: 什么事啊？
0: 啊，施主，能施舍我一点米吗？
1: 哦，好。哎，给，拿着啊。
0: 啊，施主，我不要那么多。
1: 哦，
0: 还给您。
1: 怪了，别人都嫌少，你倒嫌多。
0: 我只要一粒就可以了，谢谢施主。
1: 啊啊。
0: 请问有人吗？
2: 谁呀？
0: 啊，施主，请问能施舍给我一点米吗？
2: 哦，你等着啊。啊。
0: 啊，不不不不不，只要一粒就行了。
2: 一粒？嗯，
0: 谢施主。啊，谢谢施主。
3: 火棍儿，天不早了，太阳快落山了，该回来了。
0: 女施主，
4: 小师傅，看你满头大汗的，进去喝碗水吧。
0: 谢谢施主。
4: 喝点水。
0: 施主啊，能给我三粒米吗？
4: 三粒米？
0: 哎，
4: 三十粒也行，你等着。
0: 三粒就够了。
4: 给，都拿去吧。
0: 三粒就行了。谢谢你，施主。
4: 不用谢。

0: 师傅，师傅，师傅，嗯，师傅，你看蜜桃回来了。啊，
1: 哈哈，我看看。哎，这哪里是100粒米呀、啊？这是98粒嘛？
0: 这就是100粒米啊！
1: 你看，这3粒米是一家所讨，是一个样子的，是不是一家所讨啊？啊，大妄语了吧？哈、啊、哈，
0: 师傅，徒儿知罪了。
1: 在谁家讨的，就到谁家去干活。给他做30天的工，知道吗？
0: 徒儿知道了，
1: 去吧。

0: 师傅，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我们家干活？
1: 女施主，干活就是干活呗。
0: 这些活我自己能干。
1: 我行。
2: 秋姑，秋姑，秋姑啊！
0: 哎，哎，
2: 秋姑啊！
0: 爹，
2: 到底是谁呀？
0: 是昨天我跟你说过要三粒米的和尚师傅，今天给我们浇菜来了。
1: 施主，
2: 哎呀，小师傅啊，你帮我们干活实在消受不起呀。
1: 施主，您请坐。哎，
2: 你要是要斋饭，我们帮你去做。我们家穷，用不起人。再说这点活，秋姑她也能干。
1: 施主，您误会了，我不是为化缘而来，我是来您家干活的。
2: 为啥？
1: 就是为了昨天的三粒米呗。我说了谎，打了妄语，师傅罚我到你家做30天的工。
2: 哎呀，你师傅也真是，不就三粒米吗？你师傅在哪儿？我去跟他说说去。哎，
1: 不要不要，
3: 找他师傅啊，就在这里呀、
1: 啊。师傅，
2: 哎呀，大师傅啊，就三粒米，小事，算了吧。
0: 坐
3: 坐坐坐坐，你想想，他为这三粒米都说谎打妄语，那就更不对了。施主啊，火棍能到你家干活也是他的缘分嘞。
2: 为啥呀？
3: 你不是还有两亩早已成熟的稻子急等着收割吗？哎，你不是正在着急吗？哎，叫火棍帮你去干呐。
1: 徒儿知道了。施主您先坐。
2: 我去。
1: 秋姑，我们先把没浇完的一片地浇完吧。
0: 好的。
2: 过意不去，实在过意不去啊。
3: 哎，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今年稻子收成不错，弄些粮食算不了什么。
4: 对对对，
5: 只要价钱合适啊，兄弟愿效犬马之劳啊。你我多年交情不在话下，不知要多少？买主是谁呀？
6: 要粮的人可是个大买主啊。
5: 到底是谁呀？
6: 就是牛头山的八胡子爷。
4: 下去。
5: 这要让官府知道私通强盗是要杀头的呀。
6: 将来是谁的天下还难说，你要帮我搞到粮食自有你的功劳。
5: 请。
0: 婶子，你让我做的绣活我做好了。
4: 好，拿过来我看看。小平啊，哎，把绣活收下来，再拿一升米几个铜板给秋姑啊。
7: 是夫人。
6: 哎，怎么啊，这是你侄女啊？
4: 啊，是啊。啊，
6: 今年几岁啦？
4: 15啊。啊，哎，啊，给他吧。
8: 慢着，钱给我留下啊。哎，
4: 这个混小子。
6: 哎，咱们给八胡子做个媒怎么样啊？
4: 八胡子啊，太危险太危险了。
6: 哎，别怕，好处有的是。
4: 什么？
6: 给你200两纹银。
4: 啊，才200两啊。哎，不敢不敢不敢。
6: 那你开个价吗？啊，
4: 这事这么冒险，起码500两。啊，
6: 500两。好，就这么定了。啊，
4: 不许赖账哦。
6: 哎。
0: 火棍，这么拔要拔到什么时候？给，用这个，你看着，就这样，你看，知道了吗？
1: 好。哎，你们家有这么多的稻子，怎么还舍不得吃米饭？
0: 这几亩水稻是我们租种我叔叔家的。

0: 火棍儿歇息歇息吧。
1: 再割吧。
0: 哎呀，还是歇息歇息吧。天这么热，歇一会儿。
1: 好吧。

0: 可真热啊。
1: 是啊。来，喝点水。
0: 你先喝吧。
1: 你先喝吧。
0: 好，我喝了啊。
2: 小师傅啊，你看天这么热，能不能舍碗水喝喝？
0: 啊，好，给您。啊，
2: 谢谢谢谢。
1: 这碗给你。
0: 好。
2: 啊，谢谢谢谢谢，这一碗也给我吧，给我吧，哎呀，这是，哎呀，这天实在是太热，
1: 师傅，你慢点喝。
0: 施主，喝慢点。
2: 哎呀，没有这个水可是受不了啊！幸好你们带着了。哎呀，这碗也给我吧，哎，谢了。
3: 山那边粮食可不少啊，我们去抢他一下，有了粮食吃，又有了钱花啊！
4: 哎，有姑娘吗？哎，
3: 有啊！
4: 好，你赶快去把那姑娘给我抢回来，我压寨夫人啊！
3: 好好好！
5: 谢谢，
2: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5: 谢谢。我说师父，你说这个人呐，都有个命中注定啊。
2: 何以见得？
5: 你们不是常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吗？
2: 是啊是啊。
5: 我看不一定啊。
2: 何以见得呢？
5: 你看我这么大年纪活了一辈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善待人，从不做坏事，就没得好报应啊。这不老了老了，眼睛都瞎了啊。你看我这命啊。
1: 师傅
2: 啊，回来了。
5: 回来了。
6: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7: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 儒雅的气质
7: 完全衬托出来。
6: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7: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8: 这得比省了700块钱了。
6: 对，
7: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

0: 孕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0: 这底妆为什么700块钱了？
1: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 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0: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0: 儒雅
1: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0: 儒雅
1: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0: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公园，
0: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0: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3: 是
0: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3: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 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

0: 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0: 一场戏，一条命。
1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9: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2: 是你让他入局的。
10: 信一人，赌一局。
13: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1: 我相信他。
1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山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暗村有绝招，6月21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

0: 传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吗？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0: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6: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

0: 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小哥，
9: 哎，阿姨好，
8: 我记得你近视。
9: 对呀。
8: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9: 不用啊。
8: 为啥呀？
9: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说师父啊，你看秋姑的书，哎，就不是个好东西。
1: 哼，
0: 吃喝嫖赌，干尽了坏事。
1: 哼，
0: 嘿，他房子盖了一间又一间，地买了一块又一块，还真怪哟。
2: 施主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贫僧送你两句话。
0: 啊，你说，你说。
2: 第一句叫人为善。
0: 人为善，
2: 福虽未至，
0: 福虽未至，
2: 祸已远离，
0: 祸已远离。
2: 第二句是人为恶，
0: 人为恶，
2: 祸虽未至，
0: 祸虽
2: 福已远离，
0: 福已远离。
2: 记住，善恶到头终有报。
0: 是啊，
2: 贫僧去了，
0: 走好，走好啊。

0: 哎呀！大哥，
1: 谁呀？
0: 哎呀，大哥呀，你正忙着呢。
1: 哦，是他婶儿。
0: 哎，大哥呀，
1: 你快到屋里坐吧。
0: 不忙不忙不忙。哎，你坐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快坐下来。
1: 你来有事儿吗？
0: 哎呀。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 是收租子吧？秋姑他们正收着呢，收完了就给你们送去。
0: 哎呀，不是，猜不着吧？哎呀，
1: 什么事？
0: 我是来给秋姑说亲的。
1: 说亲？
0: 哎，对啦。
1: 哎呀，他年纪还小着呢。
0: 哦，不小啦，都15岁了。
1: 哎呀，太小了。
0: 哎呀，大哥呀，这可是一户好人家。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哎，我跟你说呀，他有财有势，秋姑嫁过去啊，他有吃有穿的。哎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大哥呀。
1: 不行啊，他年纪太小了。
0: 哎呦，还有呢，大哥，你看看啊，人家彩礼都拿来了，来，你看一下。哦，不不，你摸一下。
1: 不行，
0: 你看这个绸子是红的，还有是绿的，下面这个呢是紫的。
1: 不行，
0: 哦，对了
1: 对
0: 了，这里呀还有银子。
1: 孩子还小呢，
0: 你看看有这么多的银子呀，
1: 断然不行，
0: 摸摸看
1: 啊，断然不行啊。
0: 哎呀，我说大哥呀。侄女的事嘛，我当叔婶的也能说了算的啊。再说，你们还种着我家金贵的地呢。
1: 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啊？不行，
0: 哎呀，
1: 这不行，
0: 我说大哥呀，这是好事啊！秋姑要嫁过去啊，不愁吃不愁穿，你们也享福了嘛。好，就这样定了啊。好吧，把银子收下来。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来来来，收下来收下来，把银子拿起来。
1: 不行不行，不行啊！
2: 收下在家呀。
1: 啊，是大师傅，
2: 师傅啊，师傅，我看见你家后墙那儿有一只很肥很肥的夜猫子在那儿打洞嘞。
0: 哎呦，这个破衣烂衫的和尚是谁呀？我怎么没听金贵说起过呢？
2: 你怎么会认识我呢？你认识的吗？那是那八胡子爷呀。
1: 八胡子爷？大师傅别开玩笑啊，这是我们当地的强盗头子啊。
2: 是啊，
0: 是啊，谁要是认识那个八胡子爷呀，是要杀头的啊。
2: 那么给那个强盗头子说清做媒是什么罪呢？啊，
1: 哎呀，什么？
0: 啊，大哥呀，你不要听那个和尚胡说八道的。这个银子呀，是一个好人家给的。
2: 你看看彩礼都送来了吗？这是要把秋姑送过去给他当压寨夫人嘞。
1: 什么？
0: 你这个烂和尚啊！你这个烂和尚！哎呀，大哥呀，不是的，这个银子你就收下来。
1: 我绝对不要，
0: 收下来，收下来。
2: 好，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这个银子他嫌脏嘛，我和尚不怕，我拿去，啊，买酒喝。哎，换酒喝。
0: 哎呀，哎呀，和尚啊，和尚，和尚，和尚，哎呦喂，
1: 作孽，作孽，作孽啊！哎，
3: 老弟呀，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好好好好。事情办得怎么样？

0: 怎么样啦？
1: 啊，粮食没问题
0: 啊。好，
1: 今年家家户户收成都不错。只是我侄女秋姑一事嘛。哎呀，不太好办啊。
0: 不好办
1: 啊？
0: 不好办也得办呐。八胡子翻脸可不认人呐。
1: 这个，
0: 嗯，
1: 哎呀，这怎么办呢？看来，只能，
0: 这下和八爷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这粮食嘛，也得，抢。
1: 抢？那我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0: 你的功劳已经记在牛头山的功劳簿上了，将来给你个官当当啊。
1: 可是我家中这个家产，怎么能保得住呢？你们得想个办法呀。
0: 到时候，你把这个黄布条挂在家门口，八爷就不会抢你的家啦。
1: 哦，有了这个就能保住我的家啦。
0: 能啊。
1: 哎呀。

0: 哎呀，
1: 怎么齐天哥来过了？
0: 来了，他走了。
1: 怎么走了？
0: 是啊，他给咱们这个黄布条子。
1: 黄布条子怎么用啊？
0: 说是八胡子给的，让我们挂在咱家的大门口，就不遭抢了。
1: 不抢了，
0: 是
1: 好好好，快去挂上，快去挂上呀！
0: 我去挂，你马上给菩萨磕个头。
1: 好好，我
0: 你马上就去啊！
1: 好好，我给菩萨磕个头，我给菩萨磕个头啊！啊，菩萨呀，保佑我们家呀，保佑我们家，千万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要遭抢！菩萨，你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能遭抢啊！你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哎。好了，
2: 扶你起来吧。
1: 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这怎么回事？哎，这，这里呀，这里呀，快看看呀，哎哎，快拿出来什么东西啊？快！

0: 嗡嘛呢嘛咪吽。
1: 呀！
2: 走走走走走，快快快！
1: 哎呀！哎哎哎哎哎！啊！哎！

0: 孩子，你受苦了。
1: 没事，
2: 师傅，
0: 你为大家出了两个祸害，你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 那是他们恶有恶报，恶贯满盈了。
0: 我们大家都忘不了他呀。
1: 好好养伤啊。
3: 火棍在呀，
1: 师傅，
0: 大师傅。
3: 哎呀，难为你啦。
1: 没事，
3: 现在随我走吧。
1: 我30天的工还没有做完呢。
3: 哎，你的工已经做完了，而且也了结了这里的一段姻缘。现在随我一起上路吧。
1: 是，师父，
4: 还是等他把伤养好了再走吧。
0: 是啊，他刚受了伤，养好了伤再走啊。
3: 他的伤自有平生为他治疗，你们还得重整家园嘞。走吧，啊。
5: 说的也是。
1: 施主，我走了。
0: 啊，那怎么行啊？那怎么行啊？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跟我走不要紧的啊！你们大家重整家园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重整家园吧！啊！哎，大家留步吧！
0: 路上保重啊！哎。

0: 师傅。嗯，
1: 好样的。疼不疼？
0: 不疼。
1: 苦不苦？嗯，
0: 不苦。
1: 你看，明明负伤很重，却不觉其疼，不觉其苦，是何道理呀？啊，
0: 嗯、师傅，这，
1: 这不就是有了神通了吗？
0: 啊，师傅，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1: 哦、你有神通了，哈哈，你的神通在哪里呀、啊？啊，
0: 师父、啊、
1: 神通在哪里、哎、神通是伴随修持到高深境界，为众生排忧解难自然而来的，倘若炫耀自己，再拿它向众生索取利养，再大的神通也会跑了的。嗯，
0: 师父，徒儿明白了。师父，看、嗯、全好了。嗯，师父、嗯，快走啊！啊，全好了。
1: 好，比快，我比你快，我。哎哎哎
0: 师傅，嗯，哎，你看这些小果子，
1: 哎，不可摘，不可摘，不可摘，果子尚未成熟，不可摘。再说，不一定是留给你的呀，啊，嗯。

0: 少爷，
1: 老管家是你啊？
0: 温少爷，夫人重病在身，还不知能不能过了今夜，请你速速下山。
1: 母亲病了？
0: 病了，很重啊。
1: 走。娘，你没病啊？
2: 娘没病，娘想你都快想疯了。儿啊，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给你娶亲的啊，
3: 要不我们这些家产留给谁呢？
2: 是啊，
1: 就叫他来于众生，归于众生吧。父亲、母亲，孩儿自从跟了道吉师父，明白了许多的道理，这佛法博大精深，孩儿还要继续修持，所以我看这成亲之事嘛，是不是从长计呢？

0: 阿文，
1: 嗯，阿牛，阿牛，你法术学会了没有？
2: 嗨，学什么法术啊，都是瞎闹。这几年我在外面东跑西颠，不但没学会法术，差点还把自己命给搭上了，还不如回来伺候伺候老母亲呢。
1: 哦，是啊，父母恩难报啊。
2: 这不，我一回来我母亲病就好了。
1: 哦，
2: 我这是来给她还愿的。好，那我走了啊。
1: 哎，阿牛，等一会儿。
2: 哎，
1: 这几个贡品拿回去给你母亲吃吧。
2: 哎，谢谢谢谢。
1: 拿回去吧。啊，
2: 那我走了。
1: 好，
2: 再会。
1: 去吧。

0: 师傅，您这一走何时回来啊？
1: 回来不回来，那就要看姻缘呐。
0: 师傅，徒儿自从跟了您之后，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懂得了很多的佛法，为什么您不肯正式收我为徒呢？
1: 我教你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教你呀、啊。师徒只是一种名分，也是一种因缘。
0: 师父，徒儿还要跟您继续修持佛法。
1: 在家出家，出家在家，凭的是一颗心。小修在深山，大修在世间呐、
0: 世间？
1: 嘿嘿，为什么叫你火棍啊？懂吗？你要是真成了火棍啊，你就是佛啦！
2: 郎君，你看这双鞋多可爱呀！
3: 是啊，娘子，等我们有了儿子，也买一双给他穿，怎么样？

0: 幸难逢星，幸女玉娘，诚心跪拜观音娘娘，求娘娘保佑我们生下一男半女，来日定为娘娘再供高香。
1: 娘娘保佑，

0: 哎，这，
1: 这，那娘娘吃我吃都一样啊。你们不要求子吗？那容易啊。回头啊，我跟娘娘说一声，给你们送一个来啊。
0: 多谢师傅。
1: 那不必。
0: 多谢师傅。
1: 不客气。
0: 多谢师傅。
1: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2: 娘子，这和尚说话疯疯癫癫的，你也信啊？走吧。
1: 红尘之中因缘错杂，贪取之心却不可有哦。
2: 娘子，这和尚又在说疯话，咱们走吧，咱们走吧，啊，走。
1: 也罢，人各有因缘，该了的了，该结的结哟。

0: 拿着。
1: 哎，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2: 哟，让我看看，这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
1: 金麒麟。
2: 麒麟？
1: 哎呀，做得真好啊！我们带回去吧。
2: 带回去？郎君，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也不能要啊！
1: 娘子，这可是金的。
2: 哎呀，金的又怎么样？
1: 扔在这里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哎，要不然我们先带回去，慢慢打听失主，好吗？
2: 郎君，这里是荒郊野外，这金麒麟又不是随身携带之物，怎么会丢在这儿呢？我看像是不祥之物。我们还是走吧。哎呀，郎君！
3: 这上面写的是
4: 隧道，
5: 哎，什么事啊？什么事啊？啊！
3: 你看这是，
5: 刘大户家被盗了，赏银200两。200两，
6: 这是贼有胆大呀！
5: 200两，
7: 不得了，
5: 200两，
6: 还真不少。
5: 哎呀，200两，
3: 这事可不得
5: 了。哎呀，贼人胆大，200两。哎呀，200两，哎呀，200两。

0: 哈哈，娘子，
1: 你看，光庙会把你看心的。
0: 娘子，
1: 什么事情？
0: 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说嘛。
0: 你看，
1: 金麒麟，郎君，你怎么还是把它拿回来了？
0: 你看这工艺做得多好啊！
1: 哎呀，郎君，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要不就送到官府去。
0: 娘子，咱又不是偷的，捡来的，又不犯法。哎呀，娘子。
2: 兄弟，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0: 哎呀
2: 啊！开门呢！
0: 哎呀，娘子，你快去吧。
1: 金麒麟，
0: 哎，快去。
1: 四哥请坐。
3: 啊，好。兄弟呢？
1: 他在屋里，
3: 哦、
1: 我去叫他。你先坐。
3: 啊，
1: 郎君。
0: 谁呀？
1: 是四哥来了。
3: 啊，
0: 是四哥来了，来，坐。
3: 哎呀，兄弟呀、你这个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0: 我们，四哥什么事儿啊？
4: 哎呦，兄弟，我想再要点银两。
0: 啊，娘子，给四哥拿银子。
4: 哎，兄弟啊，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0: 真的
4: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0: 来，四哥
4: 啊，
0: 拿着。
4: 哎，好，
0: 慢走啊。
4: 哎，好，
0: 慢走，慢走。
1: 四哥走好。
0: 慢走，
4: 好，
0: 慢走啊，四哥。
4: 哎，好，
0: 坐好啊。
1: 走好啊，
0: 哎，走好。
3: 哎呀，兄弟今天可真痛快呀。哎，好像捡到什么金元宝了。

0: 可不再捡点啊？
1: 娘子，这么精致的东西不要，多可惜呀！啊，
2: 娘子，不是我的，我就不要。
1: 啊，哎呦，娘子，娘子，我想给娘子打个金钗首饰什么的，总比扔了强啊。
2: 我不要。郎君，不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心里也不会觉得踏实的，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1: 又不是偷来的，说不定啊是上天赏赐我们的，否则怎么会给我捡到的呢？
2: 你怎么知道偏偏是给你的？说不定这金麒麟还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1: 这有什么麻烦，大不了别人来认，还给别人就是了。
2: 郎君，你真是好糊涂，好不明白呀，我可真是要生气了。
1: 娘子，娘子，娘子啊，好，我听娘子的，把她送回去。
2: 真的？
1: 真的。
2: 这就对了，等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积蓄，再慢慢添置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不是更好吗？
1: 好，好，我送回去啊。
3: 这是什么？
1: 这东西不是我的，你要
4: 你
1: 拿去好了。
3: 金麒麟啊，人赃俱获，找你多日了，走，到县衙门说话去。走。
1: 娘子，
2: 走。
1: 娘子，
2: 娘子，
3: 走。
2: 郎君，郎君，郎君，郎君，
5: 川刘桂山，
6: 川刘桂山，
7: 小人刘桂山叩见大老爷。
5: 查对过诗单了吗？
6: 查过了，大人。刘桂山所报诗单中有金麒麟一对，玉如意一柄，珍珠串两串，五十两一封，纹银二十二封，共1100两。
5: 刘桂山，
7: 小人在。
5: 所报失物是你的吗？
7: 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5: 戴逢心，
6: 戴逢心。
1: 学生逢心叩见大人。
5: 刘桂山，
7: 小人在。
5: 这金麒麟可是你被盗之物？
7: 这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5: 何以见得？
7: 这金麒麟应是一对，每只重12两，附上刻有经文小字，庆历6年王泽志，望大人明鉴。
5: 放心，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吗？
1: 大人明察，大人明察，这东西是小人捡来的。有浊漆为证啊。
5: 你捡的？有这等好事？你再捡一个我看看。你妄读圣贤，如今人赃俱获，你还不从实招来？同伙何处？赃物何处？谁是主谋？
1: 冤枉啊，冤枉啊。
5: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来人，给我打。
1: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哎，哎呦，哎，哎，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陀佛，阿弥陀佛，红尘滚滚，烟染人心，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
1: 活佛，活佛，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官差大哥，行个方便吧。
3: 好。
1: 官人，你受苦了。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你怎么来了？娘子，
1: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2: 娘子，娘子，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天将此大祸呀。
1: 官人，你可要好生保重，待会儿我再去求老爷明断。
2: 没有用的，覆盆之冤。
1: 不会的，
2: 娘子。
1: 官人，
3: 我说兄弟啊，不对劲儿啊，这小子文绉绉的，不像个盗贼呀。
4: 管他呢，刘大户家失盗案拖了这么多天了，先有个头绪再说吧。
2: 娘子，看来这次我跳进黄河
1: 不
2: 也洗不清了。
1: 不会的，
2: 娘子，你自奔前程吧。
1: 官人，不许你胡说。
2: 娘子，
1: 官人，我这就去府衙，要是知府老爷不理，那我就去告御状。
2: 娘子，官官相护，告到哪儿都一样啊。
1: 官人，若是你的冤情不白，那我玉娘就碰死在县衙前。
2: 娘子，千万不可这样，切切不可短见呐。
1: 官人，
2: 娘子啊，娘子，几天来，我细细回想那天的事情，可恨我把今世之中当成了过耳之风，才落到了这般地步。非己莫取，贪念招灾呀。
1: 你说的可是那个和尚官人？哎，我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济公活佛。
2: 是活佛。
1: 昨天晚上我在梦里还梦见了他。
2: 他说什么？
1: 他说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都是祸根呐。
2: 活佛既能预知我遭此难，也必能解救我。娘子，娘子，你快去找找他。娘子啊，
1: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行踪不定，可是官人，
5: 快走快走，哎，走走走走，
1: 为了你我就是拼上性命，我也要把他老人家找到。
2: 娘子，娘子，
1: 娘子，你就放心吧，官人。
5: 走走走走走，
2: 娘子，
1: 放心吧，官人。
2: 娘子，
1: 保重啊。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

0: 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

0: 子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深海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大鱼罐头。

0: 子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0: 目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小哥，
2: 哎，阿姨好。
1: 我记得你近视。
2: 对呀。
1: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2: 不用啊。
1: 为啥呀？
2: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因为这个双向就跟谈对象谈恋爱似的，你学生和学校互相要奔赴的，你看上我了，我也看上你了，那行了，
1: 你进入我们学校，专业自己去决定，让学生去探索他想做的东西。经常跟孩子讲，你为什么要找工作呢？你为什么不让工作来找你呢？他说，老师哪有这样的好事？
0: 社会不会没东西，如果有一个岗位，那应该就是生理工学生要获得的，
1: 不是老师上课教书把书读完了考试及格，不是这样啊。大学永远学不完你想要的东西，大学主要是学你能够学新知识的本领，我们叫安迪面本领。
0: 中国的本科高中化，我们的大一大二大三都是读书考试读书考试，
1: 我们知识的迭代周期现在按月算，你还没毕业呢，新的技术又来了。
2: 你来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学校，绝对是你会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孩子。
1: 我希望你是世界上那个引着别人一起走的人。
3: 人生只有一次，要活出自己的版本。
4: 还记得河南考生朱新汉吗？去年他的分数够上985，但他没去。评论区总有人问，图啥？百亿捐资对标斯坦福，福耀科技大学也被全网追问同一个问题，到底图啥？
1: 大学始终是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傲视群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老百姓甚至比你懂得还多。大学的形态一定会改变，新的形态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那我不甘心躲过这次挑战。
5: 王校长好。你好，你好。
0: 哎，很高兴。
5: 我刚刚看到有很多游客在这拍照哈，包括校园里头。
0: 我们校园是开放的，所以大家可以随便进。
5: 这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性的大学。
0: 我们从一建校目标就是打造一个开放的校园。其实大学本身不在于我们自己培养学生，它有一个责任，就是如何让他身边的这个城市能够变得完全不一样。
6: 好，然后我们到校园。
5: 因为您一生是林教的，而且林星来参与这场又重新的一个破墙和拆除，
0: 这是我的幸
5: 运。对，就是大家都对您产生了敬佩。所以我在想，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一个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校园和一个理想主义的校长，他们之间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1: 要总也说过很多次，大学与社会，大学与企业的生命，他看到了这场新技术革命给大学形态所带来的冲击。这场新技术革命会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一个阶段，就人类社会从这场新技术革命开始将会告别一个旧时代，进入一个新时代。
5: 首年招生的时候有50名学生，他们的分数很

0: 很高，其实可以进入到我们传统的一些重点的985院校的。但当时其实舆论比较一边倒的是觉得，哎，这些孩子为什么不做出更稳妥的选择，然后选择去冒险，可以把他们称为了这50个冒险家。
1: 大家社会说我说你们大学拿孩子做实验品，让孩子冒险，其实这一点我觉得看得过于狭隘了。孩子们没有风险，因为我们是站在985这个起点上往前走。我们这些学校呢，因为它比较小比较新，没有包袱，一张白纸，所以我们就大胆地往前走。
0: 那刚好过去了一年的时间，那这50个孩子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1: 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大一上一个学期才3个多月，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曾经做过一次路演。那在路演的时候，学生就问我说校长，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个你认为时间可以触摸到？当时这个问题就把我问住了。我说你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他说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心态，对时间的感悟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小时，有的人可能感觉像度日如年一样，同样一个小时，有的人觉得一闪而过，一瞬间就过去了。所以他想，我要发明一个能够让每一个人感受到真实的时间，以帮助他去消除不良生活习惯。孩子们首先第一个发现了问题，
0: 他主动的去思维，
1: 第一个发现了，提出了问题，如何解决？我要做一个装置来解决这个问题，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
0: 3个月
1: 啊，太棒太棒了！他们这个小组还有搞市场调研的，搞成本分析的，制定技术方案，自己把那小装置做出来。哎呀，真的超出我的想象！我不相信在这么庞大的人群当中，只有几个两门风光星，我相信会有一批，只是我们没有给他营造出他成长的那个生态。不是老师上课教书，把书读完了考试及格，不是这样了。那个生态是什么？是挑战。那个生态是什么？是面向社会未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叫科教融会，在叫国外叫基于项目牵引的人才培养模式，叫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就是要在学生感兴趣的方向给他一个项目，让他在做项目当中才知道自己知识匮乏，在做项目当中去创造新的知识。
2: 同学们，你不是焦虑将来我考大学报什么专业吗？这一些不是中国，是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些领域，这些领域是未来发展的主要领域，是大国必争领域，所以你们的专业就在其中。
0: 今年高招季的时候，我也看到您在之前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到各个学校的高中进行亲自的去演讲。为什么您作为校长要亲自下沉到一线，就一节一节的去跟孩子们去讲，就跟家长们去接触？
1: 其实我去到后来已经不完全是为扶摇招生而去了，我突然发现这个目标太小了。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真的那次我说我们这些大学校长啊，真的应该早一点。我说我醒悟的太晚了。其实中学特别特别重要，我们更多的是看到那些经过大学筛选出来的苗子，我们把眼光都盯在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盯在这块。实际上他当初从高中进入大学这个阶段特别特别重要，他特别需要有人点拨他。
0: 你是希望能够唤醒和点燃更多的孩子能够明白你以后要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缺什么。
1: 我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你要充满自信，你是一个有能力为社会做出大贡献的人。
0: 我们也是高中孩子的母亲，然后我们也在问自己的孩子说，你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有规划吗？他们其实也很冷静很清醒，就在于我们可能要先过筛选这一关，我们可能要先走到高考这一步，就是他们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想我的理想是些什么。
1: 我们大人给他设计了这样一个程序，孩子们知道这个程序我必须得走，但是这样做的一个后果就是等他过了这个关，他才发现他原来那种个人规划的兴趣和欲望已经大大的折扣了。我不反对高考，但是我反对通过高考以后把孩子们创新的欲望给降低，这是我不想看到。
0: 但是目前就有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就在于我们的学历越来越高，越卷越高。 但是我们的就业越来越难。
1: 嗯，
0: 然后孩子们苦读几年书出来之后，
1: 嗯，
0: 可能找不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嗯，您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1: 大家一定要知道，当一个时代发生变迁的时候，从一个旧时代向一个新时代过渡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传统产业的一点

0: 点消亡，一点点这个懈怠，一点点的这个萎缩。但是因为那些新兴的东西还没有出来，只要出来以后也是很小，没有像传统产业体量那么大，所以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就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所以这时候大家会产生一种焦虑，越焦虑嘛，然后这边就不停地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你，说你本科毕业找不着工作，你得读一个硕士，后来更说硕士也不行了，你得读一个博士。其实我们在逃避，我们不是用着后博士读完你还怎么办？
1: 博士也找不到工作，
0: 所以我们不断地在给自己找理由。
1: 但是这些能怪孩子们吗？还是说我们的大学
0: 从来
1: 是出了一些问题？
0: 我从来强调，出现这种现象一定是我们成年人的事情出了问题，不是孩子们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改变了吗？没改变，换个名字叫智能什么什么，又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明白，我们没有真正的和社会的发展做到有机的契合，这样做其实没有出路的。所以你看，福耀科技大学的从学科定位已经做了彻底的改革，未来的方向，未来的新赛道在哪儿？所以我们是按照这个来做的。原来在这场新技术革命来临之前，我们知识的迭代周期至少是60年，也就是说我大学教给你这门知识，你走向社会60年你够用了，不会落后的。但是现在按月算，你还没毕业呢，新的技术又来了，但是我们大学没有跟上这个发展的步伐。
1: 所以说现在整个的哈，包括全网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在说大学是不是以后真的就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因为有一个很新的趋势，您笑了，但我想听听您的建议，就是有个新的趋势是很多企业已经绕过大学，
0: 我非常感谢
1: 去高中，
0: 对，我
1: 去挑学生了。
0: 我非常感谢你提到这个问题。当美国的AI 大企业开始绕过大学从高中挑选学生，当我们中国的大企业也开始绕过大学从高中直接选拔人才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人类的经过这么多次的工业革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发生了改变，但唯独大学没有改变。我不说大学的内容，大学有原来只重教学，进入到教学科研并重，进入到我不仅教学科研，我还要服务社会。大学内涵也在变，但外在形态没有变。我说的外在形态就是校园高墙，一个学校圈一块地，然后把学生招进来，老师带着这学生，目标就是把他培养成第二个自己。我们基本上不论中国外国都是这样。为什么他这么多年没改变？是因为大学是知识的垄断者，是信息的垄断者，是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垄断者。
1: 但现在知识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学到知识。
0: 那时候企业是生产型企业，不是研发型企业，只要我们把产品生产出来，但是怎么生产我得问教授。但是现在就像你说的是这样吗？人工智能时代知识平权不是你教授懂的我不懂，你不是想象他了，人工智能会告诉我比你懂得还多。老百姓不再崇拜你，因为新的技术新的发明不在你大学，是在那些第一线生产第一线那些人做出来的。大模型是来自于企业，光科技来自于企业，所以科学的神秘面纱被老百姓一下撕下来了，所以大学才突然发现，哦，不变不行了。
1: 那我们现在在大学的一些学怎么办？我们有3000多所高校，
0: 所以就你刚才说的，大学的形态以后还会这样吗？大学永远会存在，大学的形态一定会改变。这就是大学与社会的深度融合，与产业深度融合，它才能够完成不断的为企业提供人才的作用，它才有存在价值。
1: 您是1977年高考，那一代的人可能就觉得我们高考就会改变我们的命运。那我们现在的学子其实也很辛苦，他们也很努力，可是他们卷到现在可能就变得更加的迷茫，他们缺少那份笃定感。
0: 因为那时候世界是单色调的，只要我上了大学，国家会有需要我的地方。所以我们总喜欢教育现在年轻人说，当年我们那么苦，我们都没有这么左条右肩的，你们现在怎么事儿那么多呀？其实这是对这一代人的误解。其实这一代年轻人比我们要难得多，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是一个不是固定的时间，没有固定的程序给他们规划下来。大家还是用过去的模式来讲，说我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所以我经常跟孩子讲，你为什么要找工作呢？你为什么不让工作来找你呢？他们说，哎，老师哪有这样的好事，那工作为什么来找你？是因为你没有把你的能力得到释放。这个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缺点是

0: 确定，优点是不确定。正因为不确定，所以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发
1: 展有无限的可能。
0: 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做那个无限之可能当中那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人。
1: 嗯，
0: 我希望你是世界上那个引着别人一起走的人，而不是只是为了你自己的生存。
1: 我们福耀科技大学，既然我们经过了一年的探索，
0: 嗯，
1: 已经觉得您觉得这条路可行，而且超出您的预期，那为什么不把我们的目标定得更高？

0: 但是我们去年在河南只招了9个人，所以不是招不到学生看。
1: 对，大家都说，既然有这么好的学校，为什么开放的名额那么的少？那我们之前的体量其实是要达到12000到16000之间。
0: 8000，教育部批复的是8000。
1: 那我们从最开始的50到今天的100，是我们有所考量吗？
0: 传统大学叫批量式的培养，无论你的兴趣爱好、你的价值取向、你个人规划未来做什么，你首先要达到我的标准，要不然我不让你毕业。但是当这场新技术革命来临的时候，对人才的要求不是批量的要求，是个性化的，他要培养那些能够自己独立的个体的思想的迸发和那种思想火花的闪现，他能够去开辟新赛道。
1: 所以说我们定位是小而精，去个性化的，
0: 所以呢他就出来了，就小而精。如果来10000学生，我得有多少老师配得上才能够做到个性化的培养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定个1:6，就是这样。如果像原来我一个老师带着一帮学生，我讲完课成不成你们自己想去吧，那叫，其实那不叫培养，那叫筛选，让孩子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当中不断的被淘汰被淘汰，最后那些高分的啊，你是成功的，让他做最好的自己，这是我们要做的。每一个人可能同样一个专业，这个孩子说我喜欢做硬件，我喜欢做机器人，那个说我喜欢做软件，我想做控制，我做机器人的控制，你会按照他的方向来制定不同的方案。
1: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网友的问题哈，就刚开始的时候想问您是都在说产教融合，尤其是服药，我们在想是跟是不是会变成一个企业的预科班，我们这些高材生完成的是哪种项目，是仅仅是定制某种企业的一个工具人吗？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质疑，我们费尽心力的去办一个新兴研究院大学，难道是一个高级的一个职业院校吗？
0: 大家把它，对你说的特别对，还有很多人说进入服药科技大学不发教材，直接发岗位清单，我说大家把人才的成长看得太简单了，不是这样。我们提出来的目标是我们要做别人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做的事情，做那个新赛道的开拓者，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像类似于梁文峰、王星星这样的人，培养更多的中国的马斯克，这种不断的探索未来的这种精神。我想，所以这次我们是把玻璃智能化，不是为了福耀科技大的福耀集团做汽车玻璃，不是，我们觉得发现了问题，说汽车的玻璃只做玻璃太浪费了，所以我们突发奇想就是要把玻璃智能化，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等于把芯片和人工智能一下就垂直领域戳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了。用手机一扫一片星空，用手机一扫一片森林，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态环境，我们都可以把大自然的环境就搬到我们家里来。
1: 就是您一再强调，就是说理工科的学生必须具有哲学辩证、历史，说文理是硬币的两面，但是福耀科技大学它依然没有设置有相关的文科类的专业。您这样是不是一种矛盾？
0: 我们一路走过来，你看到没有？我们那个校训就叫敬天爱人止于至善，这是大道。然后进入到文理学院，老师要给他讲哲学、讲辩证法、讲历史，为什么讲这些，让他知道人类历史是按照正确的轨道走的。如果我们的人只有只有德而没有能力，我觉得不是完整的人。但是如果说他只有才而没有德，我认为更可怕。
1: 那我们学校以后也没有往开设文科专业的这样一个打算？
0: 我们现在开了一个数字经济和管理这样一个文理兼有的这样一个学科，后续会有文科出现。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哲学的人，所以我希望将来后随着我们不断的成熟，不是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这个领域要有若干个方向来兼培养。
1: 所以说我们都会带着同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如果连新兴研究型大学都没有把文科当做一个主要的一个专业的话，那是不是就变相的告诉大家真的是文科无用？因为现在社会上有这样的文科无用论哈。
0: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直接到文科上呢？因为文科它是相对自然科学它是滞后的，它一定是实验在前理论在后，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改革的时代当务之急叫这个阶段的相对真理，就这个阶段自然科学的研究它的重要性更多一些，因为你前面这个赛道你就落后了，就被淘汰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抛弃那个，抛弃不了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当这边稍有进步，突然发现哟，人文社科一定要跟上来，所以你发现现在人工智能大公司开始定向的招聘人文社会科学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感觉

0: 人工智能大模型没有人们社会科学的约束，将然后它会形成社会的灾难。
1: 嗯，
0: 给人工智能体也要制定法律准则道德，让它像正常的我们需要的一样走在社会正确的方向。甚至将来后可能会有专业，一半是人文社会科学，一半是自然科学。
2: 电子烟不会变的。
1: 说我们新型研究大学要做一条鲶鱼，那在放整个体量来讲，我们3000所高校当中能够搅动整个的改革吗？
0: 就像当年美国硅谷一样，我在福耀科技大旁边我们要建一个科创股，我会让大家看到啊，原来一个大学可以撬动一片天。当你做完的时候，我相信人才不断涌现，技术不断的涌现，它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那个时候我相信其他的大学都会跟上来，只是现在这个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而已。
1: 可是目前我们只有8所新兴研究大学，你也有过这样的担忧，你说您怕有一些学校会有顶不住的时候，会再回到传统985211那个路线当中来，您对自己有这方面的担忧吗？
0: 我没担忧，我实际上这一点我已经在这个学校启动之初就考虑到这一点。我特别担心我们新兴研究大学成为一个小众，只有这么有限的几所，然后自己再形成一个小团体，然后和其他的大学格格不入。我不希望形成这样生态，我希望我们这些大学和传统大学是互补的，大家都是相互帮助的。所以最近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成为一个国际研究生院，我要成为一个国际，我要把世界上最好的这些大学拉进来，我把我的理念告诉他们，我想这样做，你们愿意成为合作伙伴吗？
1: 我们的国际化是什么样的一种前景？
0: 叫优质资源共享。我希望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是所有的优质资源对世界上这些年轻人来讲，大家有权利去共享它，而不是私有财产。说这个教授、这个专家、这个诺奖获得者，只有进入这个大学你才能够看到啊。比如说在我们河南郑州大学读了3年，但是我还想去奔那些诺奖获得者，奔那些大院士，我想在他名下去学习去工作，可能没有机会。好，我给你这样的机会，
1: 已经不再局限于我只是福耀科技大学，
0: 更多的人愿意一起来做，我们一起才能把世界给改变。
1: 其实已经打破了，不仅仅打破学校之间的边界，也打破了国家之间的边界。
0: 你会看，所以他在这儿会看到有几十所世界一流大学都在这等着你呢。还有一个就是把本硕博贯通了，我总觉着每一个层级都设一个门槛，对孩子成长没有好处，浪费了很多时间。考大学已经只有一条路了，研究生不能再只有一条路，我希望打开的。
1: 我们所有的探索也好，包括福耀科技大学曹东旺先生他投入的百亿资金也好，包括您的亲情的加入，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作为支撑的，我们的探索的路子。但我们又在有担忧，就在于我们主要的是依靠着企业的这样一个基金的支持，
0: 不是企业的资金，是曹先生个人的。对对对。
1: 那说之后，我们有没有学校自身的一个造血的机制呢？
0: 他这个不是福耀科技大学一家，是所有的大学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所有的传统大学都寄托在国家财政的支撑上，其实我们已经不去了，我们在做，所以我们那个资源就是我们要用贡献来养活我们自己。
1: 所以你也有自己的担忧，也有自己的思考。
0: 他要建立一个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无论将来谁做校长，这个机制都能保证他能够运行下去。
1: 您已经把我下一个问题回答出来，我就想，如果您不再继续做这个校长的话，我们福耀还会有这样的影响力吗？其实您刚才讲
0: 的，您可放心了。其实没有哪个个人可以把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影响，只是我们感情使然，就也是一样。当这段过去，你突然发现，一浪更比一浪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专业，哇，刷视频刷到了。然后我当时看了眼，我也还挺有兴趣的。
1: 我觉得挺尴尬，然后我就去找，高校去咨询。热门专业可能有些不太稳妥。
2: 我报考经历非常的神奇，我是在报考截止那一天才了解到这个学校，就是跟我的未来的那种方向和气氛。
3: 这是我第一志愿。我不是跟风，我是经过就是自己思考的，然后我觉得我是真的喜欢这个学校，觉得它很有潜力。有落差肯定是有的，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学校居然还没建好。
2: 来这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停的刷。
1: 我每次考试之前都会有一种心里空落落的感觉。
0: 一进来那么自由的一个氛围，其实很容易就飘了，比较沉迷手机。
1: 甚至连我们大学四年的课程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安排的。
3: 就是一个学生，首先你有一个辅导师嘛，然后还有一个生涯导师，还有一个是学术导师，他给你一对一指导这样。
0: 跟我说你以后每周给我进行汇报，这周做了什么，然后下周你计划要做什么。对，所以我当时就是把我很快从那个状态就拉出来了。
2: 从大一下学期就慢慢适应过来，也是借助工具嘛。
3: 我们学校有自己孵化的企业啊，然后还有合作的企业，你想去哪个企业就业的话，学校一份推荐信可能就过去了。
4: 第一次做实验的话，每一步都自己动手操作嘛，我就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1: 了解到了这个机器人它的一些结构，然后以及一些设计原理，造一辆机器人出来。
0: 因为我做的就是无人机巡演相关的项目，我设计一个小算法，这种惊喜的感觉是能支撑我一步一步走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5: 各位晚上好，明天起长江中下游的雨势将会再度增强，普遍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西部、江西北部、贵州中东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而在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明天起会迎来成片的高温天气，体感十分闷热，需注意防暑。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0: 空了来一贴。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象时政周刊点，本周关注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算大账。今天的诗韵端午系列，在河南各地的龙舟竞渡中感受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新气象。端午假期，河南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逛景区品非遗。

尽享美好假日。河南依托直播电商文创开发，做强特色产业，托起百姓增收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下面走进大象时政周看点，看看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
1: 一个家过日子要算账，一个省发展也要算账。2026年已经过半，河南这笔账算得怎么样？本周三件大事件件都在算大账。提起生态环境保护，很多人心中缺乏一个量化的概念，发展和保护如何权衡，怎么样才是算大账？本周《求是》杂志刊发了省委书记刘宁的署名文章，结合河南实际给出答案。文章指出，重发展轻保护，重险绩轻浅工，重局部轻全局，重对上轻对下，简单化一刀切，这些都是算小账。而算大账则是要算好四本账：服务大局的政治账，造福人民的民心账，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拿玉露生态对赌来说，表面上看河南是拿到钱的一方，但实际上河南在生态提升上的投入远比拿到的补偿资金多得多。如果只是算小账，这个局根本成不了。十五开局之年，河南算大账不算小账，不仅体现在生态层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河南一直走在前列，这意味着要率先向地方保护主义开刀。可能有人会说，别那么积极，就能多利用时间差和政策空间再招一点投资和企业，但河南没这么做，这正是河南一直以来在大局中算大账的真实写照。算大账与算小账同样体现在经济上，本周河南公布今年前五个月经济运行情况，从算小账的角度看，确实存在压力，民间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指标下降，这说明传统增长动能承压，市场信心恢复还需要时间。但算大账的逻辑是看结构、看趋势、看后劲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以上，五月单月超过9%，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都远超规上工业。消费和外贸方面，虽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不高，但升级类消费需求在快速释放，进出口总值增速比全国高10.8%，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接近30%。三组数据指向同一个判断，新动能加快形成，经济增长的结构在优化。算大账不是把不好的数据藏起来，而是把压力的来源和解决路径一起算进去。有向好的大趋势打底，就有余力去修复承压的领域。算账不仅要算经济账、生态账、安全账，这笔账也很重要。本周河南召开全省总合长会议暨防汛备汛调度会议，信号很明确，未雨绸缪，做好防患于未然的工作。会议布置了五条主线：铁腕治水、系统修复、综合整治、集约高效、合理开发。还专门提到一个关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面对汛期，这样的要求正式告诫党员干部，治水不是做给谁看的，把水治好，把汛防住，就是政绩，是最大的事儿。好了，本期的大象时政周看点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端午假期，河南各地创新打造龙舟加多元消费场景，把观赛人气转化为文旅消费流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旅激情碰撞，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呈现新气象。
3: 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这是唐代诗人张建峰笔下的龙舟竞渡胜景。千年后的今天，诗句中的场景正在新乡共产主义渠畔重现。
4: 鼓点铿锵，浪花飞溅，在2026年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新乡站，来自省内外的36支龙舟队、700多名选手正劈波斩浪，奋勇争先。
5: 我们刚刚拿到了小组第一，然后心情也是无比的激动啊，算是超常发挥了。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队员团结一致，积极拼搏吧。
6: 我们这次来参加比赛，重在参与，玩得开心，更有这个过端午节的氛围和意义。
4: 每一条龙舟上，鼓手稳控节奏，把手提供动力，舵手把握航向，缺一不可。赛场上拼的是力气，比的更是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
7: 在我们划的过程中，入水、拉水和出水，我们的发力过程总体来说是一致的。每一到最后的时机，一定不要放弃。当我们没有力气的时候，多一些鼓励，多一些呼喊，然后给大家加油打气。

0: 然后坚持到最后一刻。
1: 新乡是大运河沿线城市，比赛融合运河文化与端午传统，一边是激战正酣的龙舟大赛，另一边大运河消费季新乡站同步开启，非遗展演、特色市集、传统美食品鉴一站式亮相，观众在观赛之余还能把端午记忆带回家。
2: 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看一下，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一下我们的端午文化，我们的习俗是什么。
3: 跟着赛事去旅游，跟着体育去旅游，将成为我们体旅融合呀实践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路径。我们未来会在这方面呢，把文化加体育加旅游做成我们新乡的一个文旅融合的品牌，让更多的消费活动在这里展现。
1: 在周口沙影河畔，第11届中华龙舟赛也在热闹进行。赛场上白桨齐挥，河面上临船捕鸭，水上飞人精彩助兴，现场高潮迭起。
4: 除了有我们的龙舟比赛，还有水上的节目表演，过节的气氛一下拉满了，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
1: 自2014年以来，周口中华龙舟赛已连续举办10届，龙舟竞渡已成为当地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标杆赛事，全民健身的特色品牌。
5: 我是依托本土端午龙舟民俗，以赛事聚人气，以文旅带消费，把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功能，持续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6: 端午假期，河南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逛景区、品非遗，传统民俗与新潮玩法深度融合，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7: 端午假期，郑州电影小镇推出80年代复古风回到小时候主题活动，活动将端午传统文化融入演绎，在人类狂欢派对、少侠请接招等演出中设置诗词互动、有奖问答等环节，
8: 和 NPC 的互动非常的有体验感。今天的这身搭配呢，我们两个人也是特别贴合了这个场景，感觉非常有意思。
7: 景区提前调配演艺资源，日夜好戏不断，白天王牌大戏轮番上演，国风巡游、角色互动随处可见，夜晚国潮打铁花与复古音乐会火热开启。
9: 园区的服务也是很贴心的，停车是免费的，还有我们孩子需要到的婴儿车也是免费的，然后带孩子出门是特别的方便。
7: 高峡平湖赛龙舟，在新乡宝泉大峡谷，20支队伍同场竞逐，江手、鼓手、舵手默契配合，鼓点如雷，江影翻飞。
10: 我觉得特别精神，然后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土的美丽，他们就这个我觉得特别精彩。
7: 除了传统民俗赛事，景区还全新上线水上跑车、卡丁船等水上项目，传统民俗与新潮玩法精准对接年轻客群，
8: 既能观赏龙舟赛事，感受传统民俗文化，还能吸水消暑。
3: 依托优质的水资源优势，创新打造多元化潮玩水上项目与沉浸式场景，让传统民俗焕发新生，让山水文旅结合新潮。
7: 在三门峡玉溪大峡谷，双胞胎漂流大赛火热开启，景区每周邀请10对双胞胎共享一场趣味十足的漂流对决。
11: 今年是我们5次参加双胞胎漂流节大赛活动，我们也特意换上了民俗服饰，参加了一些民俗互动活动，来感受我们的传统文化魅力。
7: 景区还推出湖面千人合唱、礼品派送、古风 NPC 巡游等活动，让游客从观景转向沉浸式参与。
12: 我们此次举办的活动呢，是将山水风光、民族山歌与端午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为游客献上一场有声有色的端午民俗盛宴。
7: 端午时节，周口关帝庙历史街区以漕运城中意、国潮戏端午为主题，打造全场景沉浸式体验。关羽、周仓等 NPC 身着汉服，洒下雄黄爱丽水，被游客驱邪纳福。
13: 这次参加了包粽子的活动，看了表演，还知道了关帝忠义精神的内涵，这样的端午过得特别有意义。
14: 我们把关公岂有意思、民俗展演、国风巡游、综艺大比拼深度融合，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美的同时，近距离触摸周口深厚的人文底蕴。
7: 短途出游、就近休闲成为端午假期热门选择，濮阳近郊微度假热度高涨， 在浦水小镇汉服巡游、非遗漆扇制作等民俗体验轮番登场。傍晚时分，非遗打铁花精彩上演，金色火花飞溅，璀璨花雨铺满夜空，引来阵阵的欢呼。
0: 来到现场之后啊，你是比手机上要震撼100倍，当铁花落入水中那一秒真的是太美妙了。
7: 浦上园龙栖岛则将生态资源与亲子游乐深度融合，依托花海秋千、水上乐园等休闲业态，备受亲子家庭的青睐。
15: 特别是我身后的那个鹿野仙踪可漂亮了，我走在那里就像走在童话世界里一样好看。
16: 除了游山玩水，还有一些游客找到了端午别样的打开方式。他们不及景区，不赶路，泛舟汴河，在波光粼粼中赴一场宋文化下午茶，用松弛感体验别样端午假期。
17: 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我身后没有人从众，有的只有一杯茶、一条河和一整个下午的大宋。现在咱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把节奏慢下来。
7: 遗传相近腰相见，宋代茶点听取赏景，人人都想梦回大宋。在开封坐上端午游船就可以梦想成真，
18: 感觉特别穿越。刚才船刚过那个拱桥的时候，就有一个穿着汉服的小姐姐给了我这样一个五彩绳，很好看。在这个船上也能听曲看表演，一下子感觉心就静了。
19: 今天正好坐着这个花船和我们 NBC 进行了互动，熟悉了一些的民俗知识，得到了这个免费的冰箱贴。
7: 端午期间，汴河游船引入了沉浸式 NPC 互动，游客在品茶间隙随时可能偶遇苏轼、李清照，在谈笑间了解端午民俗、大宋风雅，还能学习到点茶技艺。
20: 这是我自己点出来的茶，然后打出这个奶泡，我感觉很治愈。
21: 我觉得这比咖啡厅有感觉，小风吹着，船晃着，这才是我们自己的点茶。
22: 我们想复原的不仅仅是一杯茶，而是一种属于宋朝的美学态度。我们全部复刻了北宋各窑口的瓷器，每一艘船就是一个流动的茶寮。
7: 从开封清远码头出发，绕着古城转一圈，往返一个小时，这样闲适的度假方式吸引了众多游客。端午假期，开封汴河游船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2%。
23: 今年端午呢，我们汴河游船周边城市的游客占比居多，大约有80%左右。像郑州、许昌、洛阳这些游客朋友们呢，他们可以当天来回。我们增加了30多艘临时游船，安排有100多位志愿者在码头做引导，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游客朋友们能够玩得开心。
16: 麦收结束，夏粮正陆续从田间地头进入生产加工环节。在新乡一家数字化的面粉工厂，这里的小麦加工全程靠智能系统拿主意。一碗好面靠的不是多磨，而是巧磨。
24: 我们都知道小麦有很多品种，而对于面食生产企业来说，它生产面包、生产馒头、生产冷冻食品，所需要面粉的型号也都不一样，这就对面粉生产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河南新乡这家数字化的面粉工厂，通过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设备和智慧终端的系统，可以在配麦、碾磨、筛选、配粉等流程实现数字化、智能化。
25: 小麦加工成面粉前，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做好不同品种小麦原料的配比，这个过程叫做配麦。配麦的品质决定这一批次小麦碾磨后蛋白质含量、面筋含量、面团特性等指标。以前这个过程的完成大都靠的是工人的经验，品质并不稳定。
26: 就是我们几个不同的品种，我们需要把它混合到一块，加到一定的比例剂量，然后再去进行加工。
25: 由河南工业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粉师系统，通过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设备、智能化在线配麦和配粉，60秒就能完成不同小麦和基础粉的精准搭配，还能实时监测小麦和面粉的水分、蛋白和灰分等指标，使不同批次产品指标波动控制在0.3%以内。在解决生产稳定性的同时，还可以根据不同面食加工企业的需求量身定制产品。
1: 面包呢，就是面筋含量相对高一点，面筋强，面筋高。然后呢，包子馒头呢，就要求一个气发度了，通过这些自动化程度高、数字化这些来控制精配。我们生产出更加高端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能力。
25: 智能粉湿系统还在最大限度保留营养情况下，提升了小麦的出粉率。
2: 我们之前这种工艺的话，基本上72左右，现在的话出粉率可以到78到80的出率。这个营养的这个组分上面，也比过去也增加了很多。
25: 以企业每年近18万吨的产量计算，出粉率提高6到8个百分点，相当于一年就能使企业增产面粉10000多吨。目前，基于智能粉湿系统的数字化生产线，已在全省10多个。面粉生产企业推广，助力我省小麦加工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迈进。
4: 特色产业旺，乡村活力足。河南依托直播电商、文创开发，做强特色产业，各地乡土物产热销，稳稳托起百姓增收入。
5: 端午节，南阳市卧龙区谢庄镇千亩艾草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主播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全程实景展示艾草从田间收割到文创成品制作的完整流程。艾草花束凭借新颖创意出圈走红，线上订单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
6: 往年都是依靠着客户找上门，今年我们订单供不应求，每天的这个发货量4000到5000单左右。
5: 南阳市深挖艾草特色资源优势，推动传统艾草产业告别粗放零散发展模式，通过引导支持产业园区集聚发展、企业标准化建设，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艾草产品实现了从论斤卖原料到按枝卖精品的华丽升级。
9: 依托全市艾草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升级机遇，我们建成了完整的生产体系，实现了全链条发展。
5: 为了从源头提升产量与品质，南阳市联合科研团队培育优质专属艾草品种，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上千户农户稳定增收。
10: 家门口的艾草基地上班，收入一个月2-3千，家也照顾了，钱也挣了。
5: 如今南阳艾草已形成集种植、加工、研发、销售、康养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南阳市艾草产业年产值达220亿元，南阳艾草市场份额占全国70%以上，稳居全国首位。进入6月，信阳市光山县近30000亩仙桃进入集中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果农变身带货主播，现场摘桃、现场品鉴、实时答疑，直观真实的带货模式收获众多消费者认可。
27: 北风森林桃啊，大丰收了，颜值高，而且口感特别好，回头客特别多，今天一上午就卖了100多单。
5: 光山县是大别山北路优质果品主产区，为持续擦亮本土桃品牌，当地合作社和种植大户推行精细化、生态化种植模式，从源头守住鲜果品质，
6: 加强了管理，一个字就留一个果，施的是豆粕和磷肥，经过烟木菌发酵了以后滴灌到树里面，果大非常好吃，亩产达到3000斤以上。
27: 我们立足大别山生态储备优势，推动全县桃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连片，低单鲜果向优质品牌，传统地摊向电商直销全面转型升级，带动更多村镇稳定增收，就地致富。
16: 居家生活谨慎用火非常重要，

0: 切勿靠近床铺、窗帘、纸箱等可燃物，蚊香需放置于金属托盘或不燃材料上，离开房间务必熄灭。吸烟极易因烟头、烟灰掉落、引燃沙发、被褥、衣物等可燃物，引起火灾。吸烟时一定要将烟头彻底熄灭再去睡觉。厨房做饭用火更要时刻看管，做到用火不离人，人走及时关火关气。家中祭祀切记焚香点烛，要远离可燃物。祭祀结束要彻底熄灭香根灰烬，确认无明火后再离开。火灾源于一瞬疏忽，平安来自时刻警惕。请牢记，用火必看管，人走必熄火，居家三清三关。
1: 接下来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本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日前发布5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情况。5月末，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95,560.3亿元，本外币存款余额125,377.3亿元。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6月26号至27号，河南2026年高招现场咨询会举办，招生专业目录院校代号在6130之前的普通本科提前批和普通本科批，在中原科技学院咨询；代号在6130之后的普通本科批及所有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普通高职专科批，在黄河科技学院南校区咨询。近日，连霍高速巩义中孚实业原网贺楚一体化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依托高速边坡互通闲置地块建设，光伏总装机22.9834兆瓦峰值，配套储能装置可开展电力调峰，绿电直供中孚实业厂区就地消纳，年均减排二氧化碳约14.9万吨。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北半球各地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标志着炎热的盛夏来临，盛夏的序章自此展开。夏至时节气温较高，湿度大，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我国南北多地选择夏至时面，清暑热、补虚损、养心气。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各位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夏至节气，自此白昼渐短，暑热攀升，预计今天夜里仍是降水的集中时段，中西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假期返程途中需防范道路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明后天降水强度减弱，范围缩小，但是西南部和南部仍多阵雨或雷阵雨，恰逢中考，考生和家长需注意防范。阴雨天凉意，预计明天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呢，仅有22到24度。不过随着降水结束，气温又将火速升至30度以上，气温起伏较大，提醒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安阳阴转晴，18到28度。濮阳阴转多云，18到29度；鹤壁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新乡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交错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商丘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周口小雨转阴，20到27度；许昌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洛河小雨转阴，20到26度；平顶山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洛阳中雨转多云，17到26度；南阳小雨，20到23度。

0: 驻马店小雨20到23度，信阳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济源中雨转多云19到26度，航空港区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6: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7: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6: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8: 今天生意怎么样？
9: 今天生意很旺旺。
8: 要不今晚咱俩整点？
6: 两杯浊酒，一生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7: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7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6: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国家得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

0: 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3: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4: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

0: 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

0: 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2: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3: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4: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4: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后，我说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2: 没有

0: 为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1: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0: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1: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0: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2: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1: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1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5: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4: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6: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4: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 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0: 这个鱼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要了白白的到手的东西了摆了，你想那能管了吗？
1: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2: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1: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2: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1: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四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两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一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3: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喜昌。
1: 时代新文化，您现在收看的是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的梨园春。今天我们欢聚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2026河南戏超就要在这里拉开帷幕了。商丘啊，有四

0: 千多年的建城史，有3600多年的建都史，我们身后就是商丘古城，这里被誉为是中国古城池的活化石啊。2026河南西超来到这样超有历史底蕴、超有人文风情的古城，见到这么多超级热情的戏迷朋友，我们心里真是超感动啊！所以我们俩一定要代表梨园春，对亲爱的商丘父老乡亲们说出我们的心里话。
1: 你们超赞，
2: 超爱你们！
0: 各区县的层层选拔，今天花枝春队整装待发，即将粉墨登场。
3: Ladies and gentlemen， 尊敬的华人华侨朋友们。

0: 和千年戏曲文脉的一次双向奔赴啊。
1: 是，
0: 从去年第一季的鸣锣开赛到今年第二季的战火再燃，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始终都是我们河南戏超真正的超级主角啊，那真是全家总动员，全村齐上阵呐、啊，在中原大地掀起了一场超级的戏曲狂欢。
1: 咦，我的乖乖，说的真乖啊！
0: 不想当冠军的村队不是好村队，大赛在即，一触即发。那接下来呢，我想咱呱唧呱唧啊，咱欢迎现场的艺术家和梨园春的明星擂主带头给咱们的八支村队打打气、助助威、加加油，管不管？

哎呀，你们都在这儿了，上头的老少爷们，你们好啊！哎呀，哎呀，你们。

0: 都来上头了。
1: 哎呀，来段芝麻官呗，
2: 来一段，来一段。
0: 啥芝麻官啊？我说，来上头了，必定要唱我们的豫东调啊！哎，咋着？给大家弄两声豫东调，学学流派怎么样啊？老少爷们鼓鼓掌，打打气儿，给大家弄两句，懂不懂啊？来，这掌声，来这掌声，你们听一听啊！

0: 起呀、啊，佛前面讲桃，那壳子塌了有理。
1: 太有理。
0: 这骨头那个情关难断，家务事。
2: 宫
0: 了外，宫里头外上。

0: 拐拐，这么多艺术名家全来到俺赏秋了。
1: 对啊，
0: 大家伙觉得唱的关不关？
1: 哎，这商丘话呀，特别有特点啊。学了两个字，一个你得会说关，
0: 好，
1: 还有一个字叫得。
0: 耶，
1: 昨天我们彩排的时候啊，
0: 啊，
1: 就有一位特别热情的商丘大叔啊，
0: 哦，
1: 非要请我们去家里吃饭，
0: 哦，
1: 说给恁饱饱得，饱饺得，豆芽得，面条得。我们就问谁做得，他说大嫂得。耶，到了商丘，
0: 啊，
1: 这是豫东教的老家，你看见没有？刘忠和老师给人坐镇呢。你不得带着那网红里得带着这擂主得，你用那豫东调哈唱唱在商丘有啥历史文化，在商丘有啥好吃的好玩的，管不管？
2: 管
3: 管
2: 管管管管管管。
3: 那这一鼓掌我得唱两句啊，啊，欢迎上小皇后啊，哎，网红里还有那各位天啊自己啊，贵大夫的前言呐，啊，有故事啊，帮你们逛一逛，都满意也也意。
4: 自古到有中原文化，北门神，你看那隋皇恶伯把火中意。
5: 我说那个圈子里没事，你唱个遍呐，那个你唱唱啊，唱一唱商丘的水寂寞，你说中不中？耶耶耶！
4: 中！
2: 哇！
4: 你朋友们来到了古城一里，听我把这美景美事提上一提。应天书院一定要去，恁再尝尝，恁再尝尝，再尝尝剁子羊肉香扑鼻。不在这里，汉高祖震慑天下之
3: 古城内外，前街北街，人家去去东又去西。
2: 哇呀，呀，金不换
3: 啊！
2: 刘老师在下边坐住了，你真胆大，我跟你说，
3: 有啥不敢？
2: 你简直是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大刀。
3: 哎呀，向刘老师致敬，我越唱他越高兴。
0: 老爷子高兴的是只顾拍摄，不想点评了啊。
2: 在一起清出来，小香玉，
3: 小香玉来了，啊，赶快有请，赶快有请。

0: 谢谢我们的小湘玉老师，谢谢可爱的孩子们。
1: 是啊，木兰故里唱木兰，真是感觉特别的亲切，特别的豪迈。哎，但是我想说啊，小湘玉老师，这个花木兰今天算是回到老家了，商丘。
2: 来到商丘，我满心的骄傲，木兰精神代代相传，这是福地呀。俺用一东调唱两句，谁说女子不是男？呀，诋毁呀！
1: 呀，关关可关，
2: 关，关键我害怕我唱完这个不会，我那个了，咋弄啊？这个
0: 串了串了。
2: 刘大哥讲啊话，离太偏，这咋还说那个了？
0: 您目前还在郑州啊，还没来商丘呢，嗓子还没过来啊，再找找。
2: 刘大哥讲啊话，
0: 哎，有了，
2: 离太偏，
0: 到民权了。
2: 谁说女子像啊情啊线？
0: 哎，到随县了。
2: 谁说女子不如儿男？
1: 就在这个商丘郑州之间啊，
0: 来回穿梭，您一直在连霍高速上，时而下高速，时而上高速，
2: 哎，有点没有，有点玉东味。
0: 哎，刘老师，问一下刘老师，
3: 有点玉东味浓，还非常的浓啊，你唱的非常好啊，
2: 不如儿男。
1: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八支村队的队长走上我们的舞台，共同为我们擂响2026河南戏超的战鼓。
0: 现场的父老乡亲，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5。

0: 们戏超啊走到了商丘的八个地市八个区县，我们进行了前期海选。我发现啊，各地的戏迷是拿起锄头能锄地，穿上戏服能唱戏，而且是能唱的唱，会拉的拉，不会唱也不会拉的呢。
1: 怎么办呢？
0: 就在台下嗷都可以了。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
9: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16: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2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1: 发财啦！
2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22: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在他们的世界，有你才有爱，安全让爱延续。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0: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春2026，河南戏超海选来到了我们木兰故里，虞城也是我们花木兰的故乡，所以今天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们会为我们家乡的选手加油，唱出他们心中的豪气，唱出木兰故里后人的风采。下面有请第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0: 好，可以了。
1: 不听话，来来来，花木兰的组合，你们这个团队有没有名字呀？
2: 我们叫做花木兰。
1: 你们这个组合叫什么？花木兰组合。
2: 是的，我们现在年龄最大是10岁，最小的有4岁。
1: 学戏苦不苦？
2: 虽然苦，但是呢，我开心，因为我们喜欢学戏曲，我们喜欢豫剧。我们学的第一段戏就是豫剧《花木兰》，刘大哥讲话李太天。
1: 你这个口才太流利了，你一会儿留下来给我当主持人行不行？
2: 行。

0: 家庭剧团是吧？是不是这样？
1: 业余爱好者，
0: 业余爱好者吗？每年演出多少场？
1: 我在家带孩子不演出。
0: 那你就天天对着孩子唱？
1: 不是这样，没事就听着玩呗。
0: 听着玩，你唱的相当专业是吧？

0: 八方人生香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
0: 哎呀哎呀
1: 你看，一个是英姿飒爽，一个是幽默诙谐，是吧？这大哥一看在生活里头，肯定跟媳妇儿不经常吵架。哎，你会哄是吧？
2: 开始投票。
3: 他的神情，他的表演很到位，就是你跑得太慢了。
1: 平局了。哎，这样加赛每人清唱两分钟，
0: 再连一会儿，再连一会儿
1: 啊！他说了，再连一会儿，你看，哎呀，
4: 我的个几乎黑人啊，你那个三少爷咋没有江西段那么威风？那呀，
5: 老成英，我有。

们还管呐。

文广随，顺便观他一战可胜。

哇！

0: 西中安排帅元帅要点而亡来
1: 丢架丢丢盔啊不好了杨继业一阵阵呀哎一阵阵呀哎泪双悲
2: 这个叔叔的狱中叫站在长城里面

非常开心和大家相聚在美丽的睢县。在咱们睢县啊，有句老话流传颇广，叫做脚下的鞋睢县造，城中的水睢县绕。这里是千年古城百年州府睢县，今天咱们就要看看咱们睢县的父老乡亲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0: 这个燕玲姐姐看起来特别年轻，状态也很好。今天这个裙子是买的呀，还是专门定制的呀？
1: 走秀定制的。
0: 我走秀定制，嚯，您还会走秀？有请。

0: 谢谢谢谢，
1: 这
0: 地点不变，
1: 这有个大坑，你看，差点把我们姐姐给崴到，
0: 掉坑里了。
1: 哎，咱们这个银环八仙女儿对吧？咱们这个团队一共几个人？日常就你们八位。
2: 俺平常有一二十个人，两个人多个。
1: 平均年龄有多少岁？
2: 最少60岁。
1: 最大呢？
2: 最大80岁。
1: 错，你们平均年龄只有18岁。哎，三号获得100分，祝贺姐姐们。

0: 我喜欢张向勇老师，俺都袁小平，俺都学你嘞，我都学你的一拿，擦的那腿儿，擦的那腿儿，像得很，说的俺大家都喜欢我。
1: 小英姐，你在戏迷心中是这个样子呀？你能不能学点美的？他其实中原第一美嘛。看我这个，
0: 看看俺这脸儿，看看俺这肝儿，
2: 看看我的线条。
1: 发现今天现场不光是很多咱们戏迷朋友啊，非常喜欢这个张小英老师、向颖杰，你看很多炫手来搭嘞，好像都是冲着你来的。你说你高低要不唱一段的话，我觉得现场父老乡亲们，大家说关不关啊？哎。

0: 有见过你唱的好嘞，我就好看戏，眼不花耳不聋，腰不酸腿不疼。
1: 好，好，就是咱了。哎呀，我跟你说啊，一百二的时候咱清清啊。
2: 有请我们下一组选手。

0: 咱们随县东店乡汪楼村，我叫汪
1: 闺女啊，你要不说我们都以为是你妹妹。你多大呀？
2: 我五十了。
1: 像不像五十了，大爷？
3: 不像。
1: 你看他像多大？
3: 像三十多岁。
1: 今天闺女唱的怎么样？
2: 发挥的还可以吧，他自学的。
1: 自学？
2: 对，从小就喜欢这个戏曲。然后十五六岁吧，就是刘正和老师去那个郑州西面去演出，他自己也不吭声跑了，回来打电话找不着了，然后他把就是找的朋友从那地方接到郑州，还有米的车从郑州把接回来，让他把揍一顿。
1: 三天不吃馍去听刘中和去了，你看看。好，谢谢我们姐姐啊。哎，有请我们下一组选手。

0: 台上边转呼啦圈边唱戏的啊？
1: 都是平时没有时间，还想锻炼身体。
0: 哦，
1: 都是
0: 连唱带锻炼。
1: 对对对，这两屋一个时间把两个的活都做了。

0: 咋样？咱们中国人经常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刚才唱了小云姐的戏，要不让她转转你的胡辣圈吧。
1: 关关中来，
0: 小云姐说你管我不管，咱让你旁边的雷达来转转来。雷达来，咋样咋样，什么感觉
2: 呀？这可衬，我感觉他这个胡辣圈都够衬的了。我特别佩服你这个转着呼啦圈还能唱，我要是转着我光成喘气了。
0: 有请我们下一组选手。

装。

0: 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潮视力，
0: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8: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2: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1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4: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这一局他是主角。
15: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6: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记忆藏领，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7: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8: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小哥，
2: 哎，阿姨好。
1: 我记得你近视。
2: 对呀。
1: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2: 不用啊。
1: 为啥呀？
2: 因为我戴的是

0: 咱们梨园春二零二六河南戏超来到了商丘夏邑。
1: 小哥哥啊，你这年轻轻的苦从何来呀？
2: 我的大娘呀！房子我的个父，七岁房子俺的个娘无苦

0: 因为打小呢就是喜欢戏曲，嗯啊，再加上呢后来就是我又成立了一个咱们下一线的一个艺院戏曲俱乐部，所以说把我们的这些乐队老师是我们原先剧团的这些退休的老人，然后又集中在一起，大家一起娱乐，每天呢就是在一起练一练，开开心心的就这样，大家玩一玩。
1: 我问问你，谢谢你落饭配合嘞。
2: 爹爹谢谢你落饭配动用。为啥为爹爹你有腿腿？
1: 我是腿是腿是有腿。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6: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4: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5: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搭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6: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4: 这一局他是主角。
7: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8: 看来这活不小，你是主角。
4: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节俭传下去。

0: 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食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5: 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这里是殷商故都文字之源安阳。
6: 大家好，我是超视力品牌体验官高月娥。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嗓音甜润，一开口就让人沉醉。
5: 是的，他从梨园春这个节目当中脱颖而出，被豫剧名家柳兰芳老师收为关门弟子，现在啊已经成为漯河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了。让我们有请张丽霞张老师。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安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6: 那就请张老师一步现场，让安阳的戏迷朋友们一睹你的

0: 五台风菜吧。
1: 好，
2: 走吧，
3: 走走。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眼睛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现场的新民朋友们，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安阳站的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欢迎大家。
0: 我是超视力品牌体验官高月娥。
1: 那今天要给大家请出一位在豫剧舞台上的实力唱将，柳兰芳老师的亲传弟子，同时嗓音甜美，唱腔细腻，
0: 欢迎我们的张丽霞张老师。
5: 安阳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1: 丽霞老师，大家都知道您是柳兰芳大师的亲传弟子，但是听说啊，在这之前是他的爱人朱超伦先生先认识您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5: 当年是在丽园春的海选现场，我唱的就是柳兰芳老师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当中小琴的唱段。当时呢，朱超伦老师是评委，他听我唱完之后呢，就觉得我的嗓音和他爱人的风格很契合，所以呢，他就把我引荐给了柳兰芳老师。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就把我收为徒弟了。
1: 那虽然柳兰芳老师已经离世，但是他的精神和艺术一直被您传承着，听说还成立了柳兰芳艺术团。
5: 成立柳兰芳艺术团主要还是为了纪念我的恩师，传承他的艺术，只有实实在在的演出，传承好豫剧，才能服务好我们亲爱的戏迷朋友们。我想这一段必须唱我师父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当中小琴的唱段《清灵灵的水来蓝盈盈的天》。

0: 那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被丽霞老师唱得如诗如画，太令人陶醉了。
1: 《肖二辉结婚》这部戏是一部充满生活气息的现代戏。嗯，这段唱词写的是山清水秀、自由恋爱的美好。每当唱这段戏，我心里都暖暖的。
0: 听够啊，还要再来一段，准备给大家来什么？
1: 再给大家唱一段朝阳宫选段《祖国的大殿》，是一日千里送你们。

0: 样，把那个年代建设祖国时的豪情壮志、满腔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的。那张老师，咱们超市里也为您准备了一份专属的心意，我们掌声有请高主任。
1: 太感谢超市里了。
2: 小哥，
3: 哎，阿姨好。
2: 我记得你近视。
3: 对呀。
2: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3: 不用啊。
2: 为啥呀？
3: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那丽霞老师，今天给大家伙儿准备的压轴大戏是什么？
1: 戏歌奇缘春雪怎么样？
0: 太期待了，因为毛主席这首词气势磅礴，用咱大腔大口的中州韵来演绎更是绝配。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您了。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里专业。
1: 配上以后，我就将近十来多年了，很好，这个眼睛很好。哎呀，我曾经给他总结了几句话，那上挂着的。戴上超视力，天天笑嘻嘻，看书、看报、看电视，感觉特清晰。登山旅游去沉淀，浑身有力气。老年朋友赶快配，早配早受益。我觉得这个眼睛特别好，看电视啊、看书、看报、写字上都不影响。
0: 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感谢张丽霞张团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不见不散。
4: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2: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5: 只要你能把我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6: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这一局他是主角。
7: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8: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0: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0: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0: 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欣赏不了，等你什么时候出了盲文版。

0: 我在拜读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疏忽。那敢问李所长平时都是怎么工作的呀？
0: 查理，他会帮我念，
2: 多多关照。
3: 瞎子完全看不见。
1: 说什么呢？
4: 李先生，先入座吧。
1: 啊，请坐，请坐。李先生，请坐，请坐。

0: 这边来了，录音呢？
1: 各位抱歉啊，实在是抱歉。哎呀，梁某又来晚了，本来想给大家好好接个风，可是没想到又被琐事给绊住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接下来的工作呢，梁某还要仰仗各位了。梁总，应该的，应该的。
1: 好嘞，梁所长，说好今天不聊工作的呀。
0: 你看看，老毛病又犯了，
2: 我自罚一杯，好不好？
0: 这样，那这杯酒呢，同时也算是为大家接风。 希望诸位在密码研究所的工作一帆风顺，大展宏图。
3: 谢谢杨所长，
0: 干杯！
4: 谢谢杨所长。

0: 我再多说两句啊，一个所呢，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我们所有了李所长的加盟啊，真的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啊！啊，李所长，这样，下面由我来为你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所的几位核心成员。 我身边这位易修远易处长，易处长可是黄埔密码学课程的开山鼻祖之一啊，桃李满天下，凭一己之力撑起了中国密码学界的半壁江山，也是我们研究所的镇山之宝啊。这位沈万清沈处长，
1: 李所长好，
2: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刚才认识过。
0: 恐怕认识的还没有那么全面吧，沈处长啊，可是满铁著名的密码专家。这次日本军部为了表示对我们新政府情报部门的支持，特意将沈处长给调过来啊。哎呀，
2: 梁所长过誉了，数学方面我连李所长和易处长的皮毛都够不到的。
0: 您客气了。那两位，来，小朋友。 李玉、李环是沈处长的学生啊，也是兄妹。
3: 李所长好，
0: 董金波、刘方白、王作凯都是沈处长这边的组员。
4: 李所长好，
0: 腾冲、马小川。
5: 李所长好，
6: 李所长好吗？
0: 是易处长这边的组员，也是我们研究所的中流砥柱。好了。 为了欢迎李所长的到来和我们在座的同仁乔迁三阳里，让我们共同举杯。哎，干杯！谢谢李所长。好了，谢谢啊！
7: 来，李所长，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哎呀！
0: 不不不！走走走走！还有呢？谢谢。

0: 向你讨要新的数学的问题，那简直是我们的荣幸。
1: 来，来，来，来，来，来，你知道，我们非常感谢你来这儿。
2: 我呢，这有一瓶老酒，英国朋友送给我的，我不懂，帮我看一看。
1: 以后需要您多多关照。
3: 喂喂，没问题，刘所长。哎呀，是。
1: Shallow goes test to Hanella。廖所长，这款酒产自于法国波尔多左岸梅多克产区。Louis Gaspar test to Hanella 建立于上个世纪初期。Of course， 在法文中就是小山丘之意，这也正和酒庄的地点契合在了一起。
4: 法国的。

0: 要走了，开老酒还是要用老刀，不然酒塞会断在瓶子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杨所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麦先生是实证记者。
1: 他们家就住在
0: 国栋路，对面就是三角地小菜场。跟李先生回来的这些日子，一直也没时间回去看看，不知道那附近的变化大不大。大功告成。梁所长，这款酒深受皇室的爱戴，还好今天在梁所长面前没有丢脸。
2: 陈二林啊，没想到你离开上海这么久，居然还能记住这么多老的地方，怪不得你能把李所长从锄奸队的手底下救下来。
0: 梁所长，那是李先生吉人自有天相。
3: 梁所长，查理他只是个助理，不值得您把时间浪费在他的身上。
4: 哎呀，李所长啊，我跟查理啊，那还是挺投缘的，真的很羡慕你。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助手？

0: 都怪我没有好好的守在你的身边，让你受了这样的委屈。求婚的时候，我答应过好好的保护你，不让你受半点的伤害。没想到我这么快就食言了，
1: 已经求婚了。 那碧云，你答应没有啊？我答应他了，周贤府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那太好了呀！ 碧云，你不要害怕啊！以后三阳里就是你的家，我马上安排人让你住进来。
0: 梁太太，这未免不太合适。

0: 李先生，你也太不会心疼人了。我们其他专家的太太都是住在三幺零的，对吧？我们太太都住这里。他现在是准所长夫人嘞，比你进来我多了一个排大夫。
1: 这都不是问题。
0: 来，诸位，让我们共同举杯，祝李所长喜结良缘。
2: 哦，没有。

0: 来，坐下。这到底什么情况？
1: 什么什么情况？
0: 未婚夫妻。
2: 哦，我正要跟你解释呢，假的，你别往心里去啊，演戏呢。
0: 演戏？啊？是你想和他演戏，还是他主动拉着你演戏啊？
2: 我拉他。
0: 我问你，他来这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保护我，捎带脚的给咱俩打打掩护，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0: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呢？你知不知道梁景元把咱们带上这儿来的目的是什么？名义上是为了工作便利，实则是为了控制我们。你知不知道咱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有多危险？再说他能协助我们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他是？你知道他是谁吗？
2: 冼小姐啊。

0: 钱小姐不愧是好演员，那么接下来你会让丁一陪你演哪出戏呢？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么说吧，你是不是许诺丁一什么了，他才会这么帮你？
0: 这是丁一自己的决定。
1: 谢小姐啊，你不是不知道丁一对你的心思。
0: 顾阳山，这就是你看待人的眼光吗？
2: 丁一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丁一了，
0: 你我谁都左右不了他的想法。
1: 谢小姐，丁一是我的兄弟，我知道他不是以前的丁一了，但是我也不允许现在的丁一被任何人利用。

0: 沈小姐。
1: 梁所长。
0: 这个查理工作也太失职了，连女主人的行李都不帮着拿吗？
1: 查理是李先生的私人助理，不是我的，这也不是他的工作。
0: 我帮你。
1: 那就谢谢梁所长了。
0: 沈小姐客气啦。要说谢呢，应该梁某谢谢你。

0: 您跟我说了，这次梁某能够顺利地回到上海，多亏冼小姐和李先生的帮助。
1: 梁所长言重了，都是阿英一个人上下打点的，我也没帮什么忙，不必放在心上。
0: 谁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和谁能帮什么样的忙，梁某心里清楚得很。这个恩情啊，还是应该记在冼小姐和李所长的头上。你放心，梁某啊，绝对不会像武天科长一样不知深浅，最后落到那样的下场啊。
1: 那是他工作上的事儿，我可不懂。梁所长，咱们可算是旧相识了。我希望梁所长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多多照顾我们李先生。
0: 你都说是旧相识，再说这样的话可就见外了。李所长可是东岩寺大公的义子，我还得仰仗他呢。冼小姐，日后有机会在李所长面前多帮我美言几句。哎呦，
1: 梁所长，你可太高看我了，我可做不了李先生的主，我就是一个过了气的女演员，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才凭着李先生对我的一丝博爱厚着脸皮来投奔的。
0: 冼小姐太自谦了。我记得当年你年纪轻轻就能凭借一己之力把那些闹事的学生送出上海，梁某可一直都记在心里呢。
1: 谁年轻的时候没干过傻事？梁所长没有吗？那个时候正当红，大家都会卖我几分薄面。
0: 只是薄面这么简单吗？
1: 你什么意思？

0: 云，你没事吧？我在这儿呢。云，是你吗？
1: 是我，在这儿呢。
0: 那这位是梁警员，冒犯了梁所长。不过。梁所长为何也在这里？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我发现你一直没有在家，好担心，所以只能出来找你。刚刚梁所长帮我提了行李，我们就顺便在门口聊了几句。要说还是梁所长心细。
2: 客气，不过也怪我，爱说谎。查理，查理，查理。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杨所长，实在抱歉。你去哪里了？啊，
1: 李先生，我刚刚在收拾夫人的房间。夫人，实在对不起，以后这种事情交给我来办就好。
0: 没关系，以后啊，我的事情不用你费心，照顾好李先生。
2: 下不为例。是，李先生。各位，今天都辛苦了，时间不早，早点休息，两不告辞了。
3: 李所长，三阳里的路不好，晚上尽可能不要一个人出来，以免再摔到我的怀里。

0: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卡了一下。
1: 他现在已经开始对我们三个起疑了，明白吗？这就是你自作主张的后果。你以后做什么事能不能告诉告诉我？跟我商量一下，在外人眼里我是你的眼睛，我得站在你身边的，明白吗？

沈小姐，我带你上去看看你的房间。 慢点，谢小姐。

0: 箱子我就给你放这儿了。哎，对了，小姐，你看看还缺啥，然后你告诉我，我吩咐他们置办。
1: 你这么着急来找我，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我可以帮你。
0: 你刚才太冲动了。啊，我看他一直对你纠缠不放呢，我就说帮你解个围。
1: 作为一个盲人，大晚上独自出来找人，他难道不会怀疑吗？
0: 那咱俩现在明面上是未婚夫妻嘛。
1: 所以，我担心你也是人之常情。啊，我错了，下回我一定注意。不早了，早点休息。
0: 行，那您早点歇着啊，我先撤。
1: 丁一，
0: 哎。 钱小姐，明天我进到三阳里以后，很有可能就会失去自由，没有办法联系你。如果你有很着急的事情需要我帮忙，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1: 晚安。

0: 还那么的刚刚好。你跟显微员接触这么久，他有跟你提到过求婚的事儿吗？
1: 没有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0: 那他们今天这个求婚你信吗？
1: 我觉得可信。你想嘛，李先生是英国人，家底又厚，万一过两年两脚一蹬，那洋行里的票子都是碧云的。是个瞎子怎么了？好歹是个靠山呀。以前碧云猫靠英国人，英国人走了，他不得不趴前日本人。哎，
0: 嗯，
1: 你家碧云帮过我们的，要不是因为他，你能这么顺利调回上海来啊？
0: 你呀，分析的全都对，但是越简单的事情，往往骨子里面藏的可越深啊。
2: 上午9时，这一部军统电台例行发报，我们截获的密码如上。接下来的几天呢，电信处会定时将他们截获的密文送过来，我会一一抄送给各位。当然，李所长的将会是盲文。

0: 想什么呢？
1: 这几个人啊，所有回答的问题都是滴水不漏，一切都显

对，这是在军统上海站截获的密码本。虽说只有半册，但是我相信，有了它，各位的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的。

0: 有了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诸位，我们越快破译出他们的密码，就能越早掌握他们的情报。所以，留给大家的时间有限，最多7天。7天？
1: 杨所长，7天。
0: 这时间太短了吧？7天，这也太难为人了。李先生，您有手稿吗？日本人的意思呢，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办法破译出这套密码，一视同仁，都要淘汰。
2: 淘汰？
3: 啥意思呀？
4: 日本军部的意思，如果7天之内破译不出来，那么你也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而这个淘汰呢，就是把在座诸位从人间淘汰。
5: 我6天就能破出来，
2: 5天就差不多了。
6: 3天。
0: 我看3天够了。好，就3天，3天之内三洋里封禁，梁某等着诸位的好消息，告辞。

0: 桃蓉香，样勺菜头坊。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你想无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9: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0: 一场戏一条命，
1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9: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2: 是你让他入局的，
10: 信一人赌一局。
13: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1: 我相信他。
10: 守护者们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6: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了？
1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7: 诱惑如网，果断才能破局。
18: 人生一言，坚决方能致远。
17: 热爱运动，拒绝毒品，拒绝兴奋剂。
18: 接力无毒，远离兴奋剂，传递健康。
17: 无毒青春与你同行。
14: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你想无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3天呢。夏小姐，你说这帮人是不是火？我见过着急找媳妇的，没见过着急找死的。
1: 那个易修远不是找死，是着急把你送葬了。
0: 为啥？我俩之前也不认识，而且我也没得罪他呀。
1: 你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原定的男主角是你，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办？
0: 我削死他！我。那你的意思是，现在这弄堂里的所有人都想削死我？哎，那咱抓紧破呀！

0: 上海人现在还在用这套密码系统，如果我破译了，我就是国家的叛徒。
1: 那不行，那不破。但你要是不破的话，咱们就在这儿白白等死啊。
0: 我会想办法联系罗涵，让上海人停止发报，等确认了密码被弃用之后，我们才能破译。

0: 哎，干什么？
1: 李先生投机犯了，我要出去给他买药。
0: 不行，梁所长有令，从今天起，三阳里只进不出。

哎呦，哎，阿木队长，李先生头几犯了，我得出去买药去。这李先生头几可耽误不起。不是阿木队长，这李先生要真出了问题，咱们谁也负不起这责任啊。不是，我说阿木队长，您倒是说句话是行还是不行啊？您不说话，当您默认了啊。

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王秘书长，

0: 干什么的？送报纸的。
1: 不许走！三阳里封建，闲杂人等不得进出。
0: 报纸送给谁呀？我。
1: 哎，送。赶紧走。

1: 曹站长，你还要发报吗？你不能发！陆振远，你这是什么意思？哎呀，来吧！陆振远，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你这么看着我，我心里直出汗呢。
2: 重庆的意思，梁景元要破译咱们的红桃密码，所以呢，才决定利用红桃牵扯住汪伟特工总部的注意力。我的任务呢，就是发报。你何苦为难我呢？
3: 我没有为难你。现在我们知道这项任务，但是顾养山不知道。你继续发报，汪伟的密码专家他就会继续获得我们的数据，随时有可能破译的。 在我们的指令发出以前，顾阳山一定不会交出我们红桃电台的破译方法。以他们对李月泽能力的认知，一定会怀疑李月泽他的立场的，特别是梁景元，他疑心病很重的。你这样做就是把他们往死路上去送啊！曹站长，请求你，你想想办法，我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等我跟顾阳山联络上之后，再发报不迟的呀。

0: 哎呀，老张员，当初死活把这次行动从上海站脱离出去，独立的是你。现在，你才是固阳山的交通员。至于你们怎么恢复联络，那是你的事了，你不能影响我上海站的工作。 哎呀，总不能功劳都是你的，这延误发报，这个责任由我来背吧？
1: 曹站长，你到底是在抗日，你还是在当官？
0: 这两者有冲突吗？
2: 有人吗？

0: 哎，姐夫，忙国家大事呢。
1: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哎，我这儿没闲钱给你。瞧你这话说的，姐夫，我跟自己家亲姐夫走动走动，好像全为了钱似的。我是那儿人吗？
0: 凉了，你姐说喝凉茶闹肚子。姐，姐夫，嗯，你知道我前几天在三阳里看见谁了吗？你手底下那对活宝。没想到那俩冒牌货挺能混呢，一看武田死了，马上跑老梁那儿去了。行啊，姐夫，你这，
1: 你怎么怕给打打的跟你解释呢？啊？
2: 我怎么听着意思？你到我这儿来啰嗦俸禄费来了？
0: 哎呦，姐夫，瞧您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想着有什么重要的情报，都第一时间跟您汇报不是吗？这事儿啊，不归我管了。哎，明说了吧？啊，我这儿啊，一个子儿没有。
2: 不能这么说呀，姐夫。你想，他俩可是你站里的人，你说我这人嘴里又没个把门的，我一不留神把这事儿全告诉梁静元，他俩是不是就完蛋了？啊！别多说了，这不是光说，我还多什么事儿？赶紧给我滚蛋！
0: 哎呀，姐夫啊，姐夫，你可真行！

0: 真闹心，这一天天搞得我睡不好觉。阿木队长，
1: 小妖姐，有什么事吗？
0: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估计是附近的野猫又发情了。
0: 跟阿木队长打个招呼，处理一下。
2: 好的，小妖姐。
0: 让他多派点人手来。这大晚上睡不着的，可不止我一个。
2: 好的，小妖姐。
3: 这就是你自作主张的后果。以后有什么事能不能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啊？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好家伙，自己就上房了，你是摔下来我咋整啊？再说了，梁景元都说了，闭门三天，闭门三天，他说到肯定做到啊。你这不等于往枪口上撞吗？要是没显小姐，你能全身而退？气死我了！
4: 我再想想办法吧。
3: 我有个办法。

0: 老梁，
1: 梁先生，
2: 梁所长。
0: 哎，老梁，老梁，这么晚了，去哪里啊？
2: 李所长头疼病犯了，让我过去看一下。都说了三阳里封禁，不允许进出，你怎么还让他来啊？
3: 我是有生意要做，又不是外人，怕什么了？
2: 你呀，你呀，就给我搞事情，赶紧处理一下。
1: 梁太太，
0: 李探长，你等我一下啊。

0: 来了，站住！先生，太太，姚所长来了，您快看看，您快，我哥，啊，行了，你这，啊，哎呀，哎呀，这个真相啊，这，啊，小心！这李先生吃药没啊？
1: 吃了，这药都在这儿呢，夫人您赶紧住这里面了。
0: 那送医院看看啊！站！李所长，李所长，李所长，不是梁某的过失啊，不是不送您去医院，可是昨天这刚刚立下的规矩上还不到一晚上就破了例，梁某实在是为难。
2: 李所长，梁所长，你看看他现在的情况，要是真出了事儿，到底是谁负责？是你梁所长，还是军部？
3: 老梁，
2: 啊，老梁，夫人，夫人，要我说呀，咱们还是别为难梁所长了。 梁所长职务在身，的确是不好反悔，要不然我给大家出于着重的法子，您看怎么样？把这孟杰医生给请过来。
3: 等一下，这个孟杰是谁呀？
2: 这孟杰医生陪着施瓦兹医生还有宫本御医，都给我们家李先生瞧过病，他来再好不过了，对不对啊？
4: 对对对，请个医生来看一看比较稳当啊。
2: 老梁。
0: 阿嬷，把这个孟医生给我请来。
2: 李先生，孟医生马上就来了，您再忍忍啊。
5: 二弟，赶紧把李所长扶上楼休息啊！哎，哎，夫人，
2: 李先生，把李先生扶起来。
5: 先生，来我扶您上楼啊，先生。
2: 李先生，
5: 感谢梁所长。
2: 啊，我哭了。
5: 不哭了哈，
2: 医生来了就好了呀。啊，不哭了。

0: 孟医生，孟医生，您小心，药箱给我。
1: 先生怎么样了？哎，
0: 这李先生不太乐观，该吃的药都吃了，可还让着头疼。你快帮帮看看。
1: 到了，
0: 这边请。请。
1: 来了，孟医生。

0: 我们还是别上去了，让查理辅助梦医生就行了。
1: 别担心，抬起眼，慢点。也对，别影响他们做治疗。哎，右手边，右手边。
2: 那我们再歇会儿嘞。
3: 好了，别担心了，医生都来了。
1: 哎呀，
3: 那能突然间到这儿？
1: 你们看看我们家的先生到底怎么回事？
4: 哎，又见面了。
1: Oh my god！
4: 陆姐，不好意思，这么晚把你叫过来，其实想让你帮个忙。
1: 哦，
5: 这儿怎么这么多人啊？出什么事儿了？
1: 哟，这屋这么多人，这么热闹。梁所长，什么情况？
6: 李探长，天色不早了。你要不先回去，我这里快有事情在忙。
1: 哎，不急不急啊，梁太太，我看有什么事情能帮上您的忙啊。哟，查理，

0: 您可是救命恩人，您来也不吩咐一声，我好把酒和菜给您备好啊。
1: Long time no see 啊 ，Charlie。
2: 夫人，之前李先生和我被楚舰队抓走了，全是靠李探长，我们才得以解救。这位就是李先生经常跟您提起的救命恩人，李伯瑶，李探长。哎，
1: 不在不在。原来您就是李探长，以前的事情我听
2: Joseph 提起过。
0: 谢谢李探长的救命之恩。嗯，难得李先生还记得啊，我还以为他飞黄腾达之后就把我给忘了。我认识您呢，
1: 简小姐，大明星啊！
2: 查理，
0: 夫人，Joseph怎么样了？夫人，您放心，还好，孟医生来得及时，稳住了李先生的病情。
1: 啊，我也是怕大家过于担心，所以赶紧下楼给大家报个平安。
3: 没事了。
1: 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没事就好。
3: 雨云啊，医生都说没事了，不要担心了啊。那既然李先生没事了，我也放心了。<笑>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哎，各位专家留步啊，我今天呀专门给大家带来了香烟，让大家尝尝啊。这可是伦敦产的 Marble。 正宗的英国货，自从开战以后，这烟在咱们上海几乎就是脱销了。我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搞到一批。哎，专家，您尝尝。哎，尝尝，现在能抽着这种烟，真是不容易啊！因为你有钱也买不到。来，你们都尝尝。俗话说得好啊，这个男人不抽烟啊，白在世上边；这女人不抽烟啊，你白活人世间，是不是？哎，大家都尝尝，来来来。 多分一分，这烟丝好香啊！如果各位专家太太呢，要觉得我这烟不错，看在梁所长的面子上啊，五条以上我给大家都是批发价啊！哟，可以，可以，来，先生，您尝尝。
4: 我不抽烟，
1: 啊，您不抽烟啊？没关系啊，不抽烟也不怕啊，我这儿还有别的洋货呢。 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包罗万象。你像什么人造丝啊、布匹啊、白糖啊、丝袜、口红、香水、罐头、巧克力、Zippo 打火机，还有雪茄、红酒、Whisky， 什么都有。医药品、枪，还有让你快活的福寿膏呢。
5: 能出去的话，我倒想想他有意。哎。
1: 您呢？
5: 差不多得了，都是为了分分场合好。
1: 哎，不了。嗯，Charlie，找你了。
0: 哟，
1: 谢谢李探长。
0: 等一下。

0: 怎么样？
1: 人不错。李探长，哎，时间不早了，你该走了。
0: 大家看见了吧？梁所长说这烟不错。那我就不打扰大家了。实不相瞒，今天晚上啊，周老板登台演出《荆轲刺秦王》，好看。那我就先告辞了。啊 ，I wish everybody have a wonderful day. See you next time.
2: 李探长，哎，我送送你。
0: OK。
3: 李所长怎么了？
4: 没事吧？
2: 先生已无大碍，大家还是把路让开，让李探长过来。
0: 哎，再见，
2: 李探长，出门右转。
0: OK， 拜拜。
5: 探长慢走。
0: 再会，再会，再会。
6: 慢走，李探长。
2: 李探长慢走。

0: 情了。
1: 云霄，是不是真那么恼火？
2: 查理，
3: 夫人，
2: 孟医生还说什么了？
3: 孟医生说，先生的病情虽然暂时控制住了，但是他想留下来看护一晚，等病情完全稳定之后再离开。
2: 还是孟医生想得周到。
3: 哎，
2: 有他在，我就放心了。
3: 是。
2: 既然 Joseph 已经没事了，那大家都回去休息吧。这么晚吵到你们，实在是过意不去。
0: 李太太客气了，大家都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有什么需要您说话。
2: 那我就替 Joseph 谢谢大家了。谢谢梁所长。
4: 好了，诸位，既然李所长已无大碍，还有孟杰医生的陪护，那各位早点回去休息。
0: 那先告辞，告辞。
5: 好了，李薇，那我也走了啊。
2: 好。

0: 李所长，您有什么吩咐？李所长日后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前通知我。规矩是死，人是活的。
1: 啊，请李所长放心，
0: 李先生日后有任何事情，我一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好嘞，
1: 回家了。
2: 梁所长慢走。

0: 他，
1: 对，你可别忘了，他啥都知道，他不会告发咱们吧？
0: 不会的，他如果告发了咱们，他从日本人拿不到一分钱。但如果留着咱们，就是养了一棵摇钱树。

0: 上次的事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今晚又折腾你一趟。
1: 不用客气，只要能帮到世仙哥哥，你们随时找我都可以。

0: 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天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山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山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山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山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端午假期，河南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从太行山间的龙舟竞渡，到乡村广场的春晚联欢，再到湖坠非遗体验，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共度安康端午。
1: 端午假期，新乡宝泉大峡谷举办高峡平湖龙舟赛，20支队伍同场竞逐，桨手、鼓手、舵手默契配合，鼓点如雷，桨影翻飞，呐喊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
2: 峡谷山水风光特别的壮美，在青山碧水间竞渡比赛，体验感是非常独特，特别的震撼。
3: 我觉得特别精神，然后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土的美丽。他们就嘣嘣嘣，这个我觉得特别精彩。
1: 端午假期，在周口太康长营镇五子里村文化广场，锣鼓喧天，掌声阵阵，来自十里八乡的村民们吃粽子、看演出，其乐融融。
4: 节目演得好，还有粽子吃，粽子还香，我高兴得很。
5: 今天我带领着姐妹们出来演出，非常激动，我也非常高兴。祝咱长营的父老乡亲们端午节安康。
1: 近年来，太康县积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下沉基层，形成四季主题鲜明的春晚品牌，推动群众文化活动常态化、机制化推进。
6: 通过举办这样的一种活动，就是要把忠贞爱国、自强不息、凝聚人心的宝贵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同时也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一个祥和安康的端午节。
1: 当传统习俗遇上科学实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固始县武庙集镇中心小学，张建涛团队用纸板、水管等常见材料为孩子们带来一场趣味科学秀。纸飞机表演、空气动力学实验接连上演，孩子们目不转睛，掌声不断。
7: 今天近距离观看科普展演，我觉得特别震撼。以前课本上抽象的知识，亲眼看见表演一下子就懂了，生活中到处都藏着科学奥秘。
8: 这场活动最大的价值就是打破了乡村孩子对科学晦涩难懂的刻板印象，不用亲手操作，仅靠直观的展示体验，就能在他们心里埋下探索科学的种子，拓宽眼界，激发求知欲。
1: 据了解，手搓科普河南行活动以亲手制造、亲身体验为核心理念，在全省累计开展36场。本次活动是手搓科普信阳行的第11场。
9: 我们把科学原理从书本上请出来，变成孩子们心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验。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把手搓科普带进更多乡村小学和教学点，点亮更多孩子的科学梦想。
1: 端午假期。

0: 许昌乡城颍阳镇槐树王村共富工坊里艾香四溢，村民将艾草搭配红绳、香囊等制成新中式门挂，热销许昌、郑州等地。
1: 艾草门挂由咱群众纯手工制作，门挂包括艾草、葫芦、香囊、五彩绳等配饰，既保留了端午节的传统寓意，又美观实用。
0: 而在许昌许都大剧院，一场非遗端午民俗体验活动热闹举行。活动现场推出原创歌曲《胡叶包胡坠》，用音乐来讲述非遗故事。在沉浸式手作体验区，市民在老师指导下铺叶、填米、捆扎，亲手制作胡坠，现场粽叶飘香，笑语不断。
2: 这个胡坠呢，它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乡愁，一种绿水青山的依恋。这里面也有这个对美食的赞美，各种滋味都在其间。
3: 今天我们举办端午胡坠非遗活动，让他们在这里感受钧瓷、制香、绳编、非遗美食等原汁原味的非遗文化体验，促进非遗技艺可看、可玩、可体验，推动非遗实现活态传承。
4: 上立草七个尖，端午煮蛋赛神仙。在商丘，除了粽子，还有一种独特的端午美食——上立草打鸡蛋，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与滋味。上立草又名商立草，是商丘特有的植物，与中药佩兰同属，但有抗疲劳、养精神的独特作用。药食两用，历史超千年，全市种植面积达3万亩。
5: 一定是5到6叶，
6: 五到六叶，
5: 这是它最嫩的部位。
6: 对对对，
5: 吃起来也是最香的。
6: 对，
5: 平常泡茶喝，端午节吃这个羹。
7: 上立草洗好，放在锅里面煮10分钟，把鸡蛋打里面就起了。
5: 商叶草的绿和鸡蛋的黄配合起来还是挺好看的，它尝起来就像是薄荷和荆芥的味道都有，它是真的有那个草木的清香在。
4: 一碗草打蛋看起来简单，背后却有着穿越3000年的故事。
8: 这个殷商时期名相伊尹体察民情时，见百姓常年农耕劳作，饱受湿气侵袭，后来在咱们南部，也就是咱现在商丘，发现了这样一株草。
4: 经专业检测，商立草富含钾、钙、锌及黄酮类物质，有抗氧化、抗炎功效，能有效地缓解体力疲劳。
8: 食用以后可以提振精神，补充体力，有利于养生、驱蚊避邪、预防病痛，这样慢慢的就形成了在这样当地的一个习俗。
4: 小小上立草不止承载乡愁民俗，更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草。刘园村有100多家农户种植上立草，平均每家种5亩，每年每家可增收2万元左右。
9: 我们将持续聚焦中草药特色产业，在拉动产业链上下功夫，真正把上立草等中草药打造成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4: 6月20号，第17届中国布鞋之都洛阳偃师2026秋冬鞋业产销国际贸易对接会闭幕，近500家展商参展，科技感十足的新产品成为亮点。
0: 展会首次引入智能鞋楦机器人，通过机械臂自动传递鞋楦，具备鞋号识别与防错预警功能。该设备依托偃师本土鞋企采集数据开展实验，目前已稳定试运行。
10: 偃师是中国的布鞋之都，整个产业的生产链相当完善，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一套新产品给当地的制鞋企业带来智能化的一个升级改造。
0: 随着偃师鞋业规模持续扩大，如何突破产品同质化，打造更具特色和时尚感的设计， AI 技术的引入则为鞋样设计提供了新路径，让开发更简单高效。
11: 基于大数据的模型来帮助我们的鞋企降低我们的开发材料的成本，提升我们的开发时间反应速度，开发出更适应我们市场的这些新的鞋款。
0: 目前偃师已集聚1500多家制鞋及上下游企业，吸纳近10万人就业。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127亿元。自2016年以来，当地连续举办16届鞋业产销对接会，累计吸引8.2万余名客商参会，行业影响力和市场知名度显著提升。
12: 通过展会，我们希望更多的国内外客商了解偃师鞋业，提升偃师鞋的销售量，也希望通过科技赋能偃师鞋业体质升级，让偃师鞋整体朝着时尚化、品牌化、数字化方向转型发展。
4: 今天的安全一分钟提醒您，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3: 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守护生命财产。

0: 燃沙发、被褥、衣物等可燃物，引起火灾。吸烟时一定要将烟头彻底熄灭再去睡觉。厨房做饭用火更要时刻看管，做到用火不离人，人走及时关火关气。家中祭祀切记焚香点烛，要远离可燃物。祭祀结束要彻底熄灭香根灰烬，确认无明火后再离开。火灾源于一瞬疏忽，平安来自时刻警惕。请牢记，用火必看管，人走必熄火，居家三清三观。
1: 近日，第八届中华少年说语言艺术展演河南省级展演在郑州落下帷幕。选手们通过朗诵、演讲、语言情景剧等多样形式，声情并茂地诠释家国情怀，传承中华文脉，讲述青春故事。节目的最后，我们到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明池，感受满塘荷花，听听绽放、宋韵风光的清雅之美。

0: 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戏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周行情开启了震荡修复，上周五各指数都站上了五日线，随后在本周展开反弹，沪指一度重回4100点整数关口，双创更强，创业板逼近前高，科创50单日一度大涨近5%，向前高进发。盘面上周初是普涨的态势，但随着科技的强势，极致割裂的抱团行情再现。MLCC 电子部、铜箔等芯片半导体算力产业链强者恒强，其他方向持续性仍不好说。今天我们大象财经论股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资深投资人江承旭老师，欢迎您。
1: 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是德邦证券投资顾问孙浩老师，欢迎您。
2: 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下周走势。此外，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

0: 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话不多说，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精彩纷呈的市场探讨。
1: 本周市场科技的强势度再次亮眼，在经历了一波调整后，整个科技层面再度大爆发，外围科技大涨， A 股科技强者恒强，电子部、玻璃基板、 MLCC、 树脂、铜箔、存储、封装，只要和芯片半导体相关的在本周都是大涨。面对这样极致割裂的行情，追不追呢？不追啊，高位的科技就不赚钱，追高位的科技又怕被套，当下的主线科技似乎还没有走完，只要还是科技牛唱主角的风格，或许难以转换呢。
0: 6月12号，证券协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意在规范主题投资基金风格漂移问题。管理层在遏制过度抱团，基金业协会也出手，以后再挂羊头卖狗肉，什么赚钱就跑去追什么的主题基金，监管会重点盯着。另外，2026陆家嘴金融论坛演讲中提到，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适应性，完善市场准入、持续监管、退出等各环节监管机制，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市场在本周进行修复，周初还有普涨，但科技抱团越抱越紧，其他个股就不行了，市场又是一个极致割裂的状态。下一步普涨还会有吗？市场风格会趋于均衡吗？科技的强者恒强会进一步延续吗？还有哪些细分值得我们去挖掘呢？让我们有请一下今天的嘉宾啊，听听他们对于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本周两市成交量一度萎靡到了2.5万亿附近，震荡加剧，分化行情也未见好转，后市到底如何演绎呢？首先请江承旭老师给我们来聊一聊吧。
2: 好的。当前的行情确实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犹豫的阶段啊，一方面呢，我们能看到双创呢是持续的创新高，但是呢，主板又相对来说比较萎靡啊，整体情况来看是市场分化的比较明显。那么成交额呢，从25000亿目前已经放大到了32000亿啊。那整体看呢，科技还是一家独大，其他的板块呢都是作为陪衬在陪跑。那从行情的特征来看，短期的我们预期的这种高低切一直是没有出现啊。科技内部尽管是有所轮动，但依然是处在一个高切高的状态，也就是资金只在科技的内部进行轮转。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预计市场的风格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市场虽然成交量是不小，但整体上还是处在一个，如果你做对了，你就在牛市；如果你做错了，你就是在熊市。那当前的行情格局呢，大家还是尽量的去拥抱科技，拥抱市场当下的资金关注的方向，这样的话你才能有相对一个比较好的收益。那么反过来说，尽管说你不敢去做科技，因为它比较高，那么你也不应该去轻易的去抄底啊。我们说市场可以不赚钱，但至少说我们也不应该去轻易的抄底，然后形成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啊。赚不赚钱不重要，但是不亏钱很重要。
0: 本周双创继续分歧中，创业板自上周四调整以来呢，才刚刚出现了一定的回踩，但科创50呢已经跌破了30日线，出现了一定的修复，只不过现在大跌修复再大跌再修复的恶性循环还未打破。想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啊，怎么看待双创的这个分化走势呢？
3: 双创的分化是产业逻辑和估值压力的客观体现。创业板里面呢，有很多是光、还有新能源以及医药，受制于医药的表现非常的疲软，所以呢，整体看创业板指相对来说反弹力度没有科创50这么强势。科创50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半导体、AI 等硬科技，弹性呢更大。近期科创50跌破30日线之后快速修复，其实说明资金对于科技方向的认可度仍然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大跌和修复之间来回的去做切换，也暴露了筹码不稳固的一定的问题。而后续的话呢，我们看到上周四，整体的话呢，我们科技端又是一个表现非常强势的一个情况，而且整体的我们的成交量也是稳定放量了2000多亿，表现还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但是在大家情绪热度都非常高的情况下，当前不太建议大家去追高硬科技。整体呢，这市场前5%的票占掉了市场差不多接近一半的流动性。那么这种时候的话呢，大家情绪最热的时候

0: 时候啊，统一呢不建议大家再去追加新的仓位了。如果您原先持有双创啊，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可以呢继续先拿着，然后呢提取出来一部分您的盈利，但是呢整体方向上面不太建议再去加大仓位了。
1: 本周科技层面继续上演了强者恒强，双创的主线地位仍然是无法撼动的，算力硬件持续走强，主力资金抱团科技的态势未减，尤其是 PCB、CPU 等等，在本周再次出现了板块内的涨停潮。来，首先问一下姜老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 AI 算力硬件的强势度？这么高的位置，现在还能上车博弈吗？
2: 好的，AI 硬件呢这个方向确实在今年以来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然后呢涨幅也是非常的巨大，整个市场的资金也是被它吸得干净啊。这个方向呢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如果说从逻辑上这个方向目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去看一个赛道究竟能不能有持续性，主要是看它的底层逻辑，也就是说它的涨价、算力的通胀，然后算力或者是说 AI 本身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进度。从目前的进度来看，我们说整个的市场的行业的逻辑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它的本身也就是说底层的东西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包括前两天也是开了大会，也提到了关于科技的一个定位问题，我们要拥抱科技，但是我们要拥抱真科技。那么从整个算力硬件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它的涨幅确实比较巨大，尽管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估值上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风险，并且在连续的加速以后，从筹码博弈上也确实有一些兑现的需求。所以我个人观点是，这个方向那么在当下的情况下，就加速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是谨慎的去关注它。你手里持有的可以持有，但是如果没有持有的不建议去加仓。那什么时候呢？等待它有回调，然后筹码充分的博弈交易以后啊，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是可以继续去关注，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没有问题，那么它的回调其实就是机会，但是追涨是没有必要的。
3: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电子部，电子部头部企业完成新一轮调价，部分产品报至约8元每米，六月无新增窑炉点火，龙头优先保供高端品种，普通部与粗砂部呢被动收缩，基本面维持一个紧平衡。央视财经调查显示呢，电子部年内已提价5轮，均价呢7.4元每米，较去年三季度低点涨幅约100%。本周电子部持续活跃，中国巨石领涨，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哈，电子部方向该如何掘金呢？
0: 电子部的涨价逻辑非常清晰，供给新的这些产能非常少，需求端受益于 AI 服务器以及高速 PCB 的放量，短期供需再平衡的这个格局很难突破，所以呢，投放周期很长的情况下，缺口没有补，然后呢，涨价的逻辑就能一直支撑着它往上走。那么大家选取的时候呢，优先去选择绑定算力芯片基材供应链的龙头企业，一定要去优先看龙头，边缘性的这些小厂不要去看，这种跟风涨起来的，等到回落的时候，它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它一定回落的比龙头回落的要快。龙头的话呢，还会给你一个往外跑的机会，但是跟风蹭起来的小票并不会给你这个逃生的机会。另外呢，大家操作的时候，板块其实整个电子部已经经历过连续的好几轮大涨了，然后呢核心的龙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周四的话呢，龙头的话呢表现已经出现一点疲软的迹象了，而且整体电子部目前也是拥挤度非常高的一个方向，整体呢也是不建议大家去开新仓，如果您之前持有的话，那么也是建议您可以把一少部分的利润先提取出来，不要去追这种已经连续大涨过的板块和方向。
1: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高端算力铜箔啊。高端算力铜箔随着 AI 服务器与高速光模块放量进入了紧平衡，待机验证到系统级认证号1到3年，仅少数龙头进入了英伟达、AMD、英特尔以及华为、升腾的供应链。 国内某铜箔厂啊称其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下半年，折射上游关键基材供给弹性弱，交付与扩产节奏难匹配，算力链扩张的现实约束。本周啊，铜箔方向。

0: 也是持续的大涨，德福科技领涨。来问一下姜老师，铜箔能否延续这种持续上涨呢？
1: 好，算力基建的这个通胀现在确实是市场最核心的逻辑啊，不论是这个铜箔啊 CCL 刚才说的电子布啊，或者是这个 MLCC， 其实都是一个涨价逻辑，都是这个需求旺盛，但是呢扩产又这个跟不上啊，所以就形成了这种涨价的逻辑。那电子铜箔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 PCB 它的层数是越来越多了，原来可能就是3层5层，现在已经是30层40层，甚至最高的可以达到60-70层，那这样的话它所需要的原材料自然就会越来越多。所以从逻辑上来看呢，需求旺盛但同时呢供给跟不上的情况下，它的涨价就会持续。那这个逻辑只要没有发生变化，那铜箔本身它的这个价格就会水涨船高，所以它的预期自然是向上的。但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铜箔它本身也是有它的这个高端和低端的。那么由于铜箔这个方向呢，其实市场的涨幅确实比较巨大，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属于一个加速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这个方向还是要重点去关注。但是怎么关注呢？首先第一是因为它涨幅巨大，这样的话你就更要聚焦核心。现在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做缩圈，也就是现在我们也做科技，以前也做科技，但以前的话它叫科技可能都能涨，但现在随着涨幅越来越大，那科技能涨的其实相对就逐步就会有一个淘汰的过程。为什么？就是因为越核心的东西它还能涨，但是非核心的东西可能就相对就会走得比较弱一些。所以说我们关注这样的方向的时候，第一呢就是要关注它的核心的这些高端铜箔，第二呢就是要注意尽量的时候不要在它加速的时候去买，还是要等回调，因为逻辑本身没问题，回调都是买入的机会，但是呢追高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在防范风险控制仓位的前提下，等回调适当的可以去介入。
2: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 MLCC。 AI 服务器拉动高容高压大尺寸 MLCC 用量跃升，行业呈现了高端缺货低端缺产能的结构性紧张，高端型号价格涨幅更显著，扩产周期约18到24个月，制约了供给释放。国产化替代窗口打开，但 AI 高端仍由日韩主导，短期难改这样一个紧平衡。本周的 MLCC 方向持续走强，宏达电子领涨。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啊， MLCC 最近炒作了一波了，下周还能博弈吗？
3: AI 服务器拉动了 MLCC 整体的一个需求，短期供给很难跟得上，这为国内的 MLCC 厂商提供了难得的国产替代的窗口。我们的 MLCC 在全球的市场份额里头占比仍然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格局。那么本周的上涨其实是对缺货逻辑的进一步反应，下周能否继续博弈，关键要看大厂的订单能否落地，以及是否有新的涨价催化能持续的出来啊。所以的话呢，大家也在看 MLCC 的同时，建议大家多往上游去看 MLCC 的上游，包括比如说像陶瓷粉体还有离心膜，这些我认为短期还有一定的预期差。当然整体看整个半导体设备还有材料端近期的话是处于一个加速上行的一个阶段，不建议大家整体去做这种追高的操作，因为目前整体硬科技端的集中度已经非常高了，这个时候再去追高参与风险是比较大的。
2: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
0: AI 算力正以实物消耗方式吃掉了锡钽铟，半年内钽锭暴涨158%，铟涨约60%，锡涨超40%。供给端四大主产区同步受限，涨价压力已沿焊料到封测到光模块到晶圆厂层层下压，上游矿企获益，中下游溢价弱势者面临出清与成本倒挂的风险。本周算力金属钨领涨，中钨高新创历史新高。来请问一下张老师，这是否意味着资源股的春天来了呢？
1: 好的，算力金属啊，又今天提到的都是算力的方向哈。算力金属呢，其实跟他们的逻辑，跟刚才咱们讲的逻辑都差不多啊，还是一个算力通胀，它跟普通的金属其实意义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待资源品的时候，看它能否涨价，然后随着股价可以上涨，最核心的主要是看它的供求关系。也就是说，需求非常的旺盛，但是供给跟不上的情况下，它会有一个供需差。那这个供需差实际上就是我们去做交易的主要核心的机会和逻辑。那目前的情况呢，我们能看到的，比如说像钨啊，那么持续的有涨价的这种行为，包括咱们前期国家已经出台了关于小金属的一个保护和限制的这么一个政策，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价格水涨船高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正好是这个处在 PCB 核心的一个环节。但是它跟其他的资源品是有不同的，现在并不是所有的资源品现在都处在一个供需失衡的状态，大部分的这个工业品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平衡。所以我们去看待资源品能否涨价，实际上更核心的还是看供求关系。从当前的逻辑来看，算力金属本身它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后续我们可以持续的看涨，那么它相关的标的等待回调充分也是可以去看涨，这些逻辑都没有问题。但是其他的与这些无关的资源品，它的供需关系没有发生变化的这些资源品，并不能与它们相等，说它们左边涨右边就一定会涨，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2: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商业航天啊，本周商业航天板块再次活跃，卫星 ETF 涨幅居前，商业航天迎来利好。 SpaceX 股价连续上涨，成为全球市值第五大企业。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啊，商业航天机会该如何把握呢？
3: 商业航天近期非常的活跃，是受海外SpaceX 市值飙升因素影响非常的明显。国内方面呢，卫星互联网已经被纳入新基建产业呢，从主题炒作逐步的往订单兑现这个方向去过渡。那么我们去看细分方向，一方面呢可以去看卫星制造以及火箭发射的核心配套的这种企业，这种企业它的好处呢是订单的可见度相对较高。第二呢就去看卫星运营和应用，比如说遥感数据服务这种啊。但是呢由于整个商业航天板块仍然是处于发展的早期，很多公司的盈利并不稳定，估值呢波动非常大，建议大家是优先选有核心技术还有有订单能落地的这种公司，操作上呢以波段操作为主，避免追高这种纯概念的股。然后呢风险上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那种没有订单没有营收概念完全是蹭上去的这种标的，尽量是给它规避掉。
0: 近日券商出现了强势的反弹，中银证券领涨。近日卖方分析师也看好券商，一方面是券商的估值很低，公募基金持仓降至了低配，另外一方面中报要来了，券商的业绩是不会差的。来请问一下江承旭老师，券商最近有所表现会有持续性吗？
1: 好，说到券商了哈，券商呢正好是跟这个算力呈现一个非常极端的两项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一边是不停的新高，一边是不停的新低啊。那么本周末呢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其实券商本身今年我们看一季报业绩是非常好的，然后呢从今年这个上半年整体情况来看，一是整个市场的表现非常优异，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成交量比较大啊。第二呢从自营的角度来看，我们说应该也是赚钱的。第三呢从今年的 IPO 的情况看，不管是国内还是这个香港啊，其实 IPO 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年至少上半年来看的话，券商的业绩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现在市场的情况是科技这边呢一边独大，所以资金呢这个吸得比较厉害啊，就使得说这个资金不愿意往低位去，所以券商也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位置。但是呢我个人其实对券商还是相对比较看好，尽管说当下啊它这个走的是确实是比较弱，然后比较纠结，但是大家也知道券商本身还是有这个牛市起口的这种称号啊。你会发现在这个上周的时候，虽然说它一直震荡，但是突然一涨啊就能马上就能把整个板块拉起来10%，也就是说它其实本身是具备爆发力的，只不过是你去持有这种这个弹性并不是很怎么说呢，并不是很大啊，但是呢这个业绩又很好的方向呢可能是需要一点耐心，市场的资金呢还没有从高位的科技去出来，那么一旦他们这些，那么他们本身的估值是越来越低的，然后随着越来越跌呢，其实他们的这种性价比也越来越高，那终究会有那么一段时间科技涨得已经没有性价比，而低位呢却跌出了性价比的时候，所以到那个时候我相信资金一定会出现这种高低切。但是呢现在当下的情况是，如果说你是一个 怎么说，就是大波段的一个投资者，其实现在的券商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已经开始关注起来了啊，就是说可能不用很大的仓位，但至少说你可以去关注它，因为毕竟它的估值确实很低，分红也不错，然后业绩也很好。那如果说你做短线的，那这个时候呢，券商还不是关注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说做短线做高位啊，做这个波段做低位，所以说你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炒股的一个选手，如果你是做短线的，那目前还是聚焦于科技里边，

0: 但如果说你是做大波段的，那当下的话，我是觉得券商大家是可以关注一下的。嗯。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
2: 好，我们在新媒体端的留言啊，选取了三个问题，请二位来给大家解答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网友小小说，有人说牛市赚钱必然要追涨杀跌啊，我想问一下孙浩老师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理解追涨杀跌呢？以及我们是不是真的能这么做呢？
3: 追涨杀跌关键在于何时追何时杀，在牛市初期或者主升浪的阶段，突破关键阻力位的时候追涨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在震荡市或下跌趋势的时候盲目追涨，那么很容易被套进去。而杀跌如果是在趋势破位时果断杀跌，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止损，是风险控制的一种手段。但是呢，很多的散户他们可能刚刚进入股市的时候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是高位的时候去追涨，低位的时候去杀跌，是一种非常情绪化的操作。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基于趋势还有逻辑而非情绪。上涨逻辑没有变的时候，趋势完好的时候，回调就可以去做低吸。逻辑破坏、趋势坏掉的情况下，反弹就应该去做减仓。所以关键追涨杀跌要去判断你到底是一个良性的追涨杀跌还是一个恶性的追涨杀跌，一定要结合产业的逻辑，还有尽量规避掉自己这种极端情绪化的操作，才能在股市里面长期的盈利。
1: 第二个问题啊，股友钱多多说，有人说了缩量上涨才是最好的形态，但也有人说啊得看位置。那么请问一下姜老师啊，到底怎么结合位置来看成交量呢？
0: 好，咱们来看图吧。我这有一个图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关于成交量呢，我先可以先跟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成交量这个东西并不是绝对的说一定是要放量或者是缩量就体现出说好或者是不好啊，它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般说上涨的时候，其实放量涨和缩量涨都是好的啊，但是下跌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成交量最核心的地方，其实不是在于上涨的时候是放量还是缩量，反而是关注回调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波趋势能走出来，它一定是包含了上涨还有回调然后再上涨这么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上升趋势。那么上升趋势越强，回调的越弱，然后再上升的时候才能怎么样，才能它的持续性越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做股票终究它还是有一个概率的游戏在里边，也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的业绩可能是确定的，然后呢说这个题材也是确定的，但最终它能不能涨还是看什么，看资金，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来看一下啊。我们看这是这个票的第一波的一个上涨啊，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上升趋势啊，力度也比较强。那么它呢本身是一个存储的一个标的，大家也知道存储呢涨价其实是比较清晰的一个方向，逻辑也比较硬啊，所以说这个方向它走得比较好。走得好以后呢，这个时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大家知道在均线上方去持有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的问题来了，开始回调，对吧？那回调以后我们现在心里其实打鼓，那我到底是应该去持有呢，还是应该去买入呢，还是应该去把它卖掉呢，然后不再去关注它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两点。第一，看什么？看关键的均线。你比如说像它的均线就是什么，就是二十均线作为关键均线有没有跌破。第二是什么呢？是看它的成交量有没有明显的萎缩。为什么要看成交量萎缩呢？大家都知道所谓放量代表的是什么，叫分歧啊。怎么叫放量？买的人多卖的人多，虽然说它承接好，但是它本身也是什么，也是一个分歧的过程。那缩量代表什么？缩量代表的是观点一致，也就是说卖的人在什么，在变少，能明白的意思吧？所以说缩量好不好，肯定是好的，但最好是什么，是下跌的时候然后回调幅度比较小，没有跌破关键的均线，然后同时出现了明显的一个缩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逻辑又没有任何问题，大家想逻辑没有任何问题，又没有跌破关键位置，然后同时叠加了什么，叠加了缩量。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我们说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说关于成交量这个东西，它并不是绝对的放量或者缩量。你比如说在上涨的初期啊，它放量，然后到了上涨 涨的第二阶段就开始缩量了。这个你说放量好不好？好，缩量好不好？也好，它只要是强势的，逻辑是没问题的，只要是能上涨的都是好的。那反而是回调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它是否破位，然后是否在不破位的前提下能够缩量，然后寻找到相对应的买点，在逻辑有效的前提下去把它持有，做一个明显的一个趋势行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一些。
2: 嗯，好，非常详细啊。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股友云飞扬说，拉长周期看，我卖飞了好多科技股，就是拿不住。现在呢，科技还是主线，有人说拿得稳才能赚得多啊。请问一下孙浩老师，怎么才能拿得稳？什么样的信号才可以让我们勇于拿住啊？尤其是在震荡的时候呢，不被洗下车啊，来跟大家说说。
3: 嗯，其实震荡的时候不被洗下车，关键的核心就是在于少看盘。啊，看盘看得越多，情绪化的操作就会越多。然后再跟大家重点分享一下什么是拿得住的信号，还有以及什么时候是该走的一个信号。拿得住的信号呢，我把它分成三个，分别呢是基本面的信号，以及技术趋势的信号，还有资金的信号。那么首先基本面，你看公司的订单是不是持续的在落地，季度业绩是不是环比继续在增长，尤其是看是否满足市场对它的一个预期。另外呢，还有就是行业供需的紧平衡有没有发生逻辑上的改变，那么这是基本面的信号。技术趋势的信号看什么呢？个股收盘价始终站稳20日日线以上。另外呢，板块指数没有跌破30日日线啊，中期上行的趋势完好，那么这就是技术趋势信号上面是比较 OK 的，这种呢继续拿。另外资金信号呢，你去看，如果你拿了一些大票，你看北向的资金以及机构主力的资金没有连续3日大幅度的净流出，那么这就是资金信号。我认为这三个信号要是都没有大的问题的情况下，就可以继续去拿。那么接下来再说出现什么样的信号要及时的往外走。那么首先第一，板块出现连续的放量大跌，甚至连龙头都出现跌停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那赶紧往外走。还有什么呢？公司公告订单在往下降，产能的扩张没有到预期，这种属于基本面的逻辑出现了破坏，这种也是要往外走的。还有呢，看技术的上面的趋势，有效跌破30日日线，并且3个交易日没有收回，我认为这种在技术面上中期的趋势就破坏掉了，也是建议大家往外走一点的。总之呢，心中有逻辑，手中有纪律，是应对震荡拿住牛股的一个关键。震荡的时候呢，多问自己啊，逻辑有没有变，而不是问自己今天到底跌了多少，还是啊少看盘，然后呢多关注它的逻辑有没有发生变化。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今天节目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再见了，苏二路同志。
1: 称呼都改了，够绝情的。
0: 我得回处理了。昨天就是因为李立新开会说李正勋的事情，叶星辰四处找我，才惹出这么一大套来。
1: 那你先去应付叶星辰和李立新吧。
0: 好啊。
1: 哦，还有一件事儿。既然军统已经认可了你跟陶玉玲的关系，银狐认为你应该尽快的让他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一员。你这什么表情？

0: 军统的家属也是军统的财产，这是法定的，不容置疑的。银狐认为陶玉玲非常有价值，他经常进入高阳楼给聂吉清还有李立行送饭，这相当于很高级别的特权，在关键时刻这种特权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另外银狐还认为你的女儿乐言也已经快成年了，她跟叶问天走得很近，也可以考虑发展一下，让她成为我们的预备队员。
1: 请你转告银狐，关于发展陶玉玲的问题我不同意，发展乐言的事情更别想了，否则我是会翻脸的。
0: 乐言年纪还小，我们可以等。陶玉玲为什么不行？
1: 我不可能让她冒险，让她冒险就等于是让我的孩子们冒险，这个我承受不起。
0: 黄家树啊，我们也算是出生入死共命的交情了吧，什么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对我这么上心啊。一提到陶玉玲，你看你这个反应，你要是再这样子的话，我可是要吃醋加记仇的。
1: 雅露，抱歉了，你跟老陶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一起战斗的同志，你是有战斗能力和牺牲精神的，你是可以给我提供支持和保护的，而我跟老陶只是父母安排的关系，是一起生活的搭档，他没有战斗能力是需要我来保护的，这两种关系完全不同。
0: 好吧，被你说服了。但是呢，陶玉玲和你这样的一个军统特工在一起生活，他必须要有点概念啊，他或多或少会接触你的一些秘密，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要配合你的工作保证你的秘密，这个你承认吧？
1: 确实夫妻之间是很难瞒得住的，
0: 这样的关系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撑，让一个家庭妇女来做秘密工作，一旦遇到危险她就会告密叛变。我建议啊，让他接受一些秘书工作的前期培训，你要自己教他也可以，或者把他送到基地让我们的人进行秘密培训也行。
1: 对于一个家庭妇女来说，丈夫和孩子就是她最大的信仰和主义，这比任何空洞的信仰和主义来得更加坚定和持久。李立行也有信仰，和平建国，忍辱负重，你会信他吗？
0: 你是说陶玉玲为了你跟孩子会比我们对党国更加忠诚和勇敢？
1: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你质疑党国和军统？
1: 我是说对于陶玉玲这样一个家庭妇女来说，你不要想多了。
0: 就被你说服了。陶玉玲才来几天啊，你可真是眼见着退步了。
1: 我接受上级的批评。
0: 行了，滚吧。

0: 说，昨天会议上的文件我都已经看完了，
1: 忙活了一晚上，还有时间看文件呢？
0: 苏小姐昨天淋了雨，身体不太舒服，我留下来是为了照顾她。
1: 你可真有君子风度啊！
0: 我是不是君子，咱们另说。但是苏小姐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我不能让别人乱传话。
1: 昨天晚上，你们家老头也在我那儿，也是到今天早上。
0: 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吵架了，
2: 你就不能多关心一下你们家老头吗？哎，我向来不是什么君子，可你们家老头对你那是真爱呀，
0: 导演。不管怎么说，苏小姐跟你
2: 打住，闭嘴吧！让你们家老头惯得我现在头还疼呢，要睡觉了，赶紧走。
0: 不般配！
3: 报告处长。
4: 哎，大哥，
2: 有屁快放！
4: 郭大宇失踪了。
1: 失什么踪啊？回家了吧？
4: 门口的哨兵说，郭大宇压根儿就没出过76号的大门。
2: 那郭大宇这个马屁精是一个屁把自己崩上天了是吗？啊，找去！
4: 哎，是。
2: 一个个的能让人睡会儿觉吗？哎呀，

0: 辛苦了，叶星辰没有难为你吧？
1: 他没难为我，我倒是让他挺为难的。

0: 你也一宿没睡啊？跟你的苏小姐欢度良宵，度得怎么样？
1: 她进到小水道之后，被郭大爷攻击，两人差点同归于尽。还好我赶到了及时，不然她就被小水道的张姐给熏死了。
0: 这么危险呢？

0: 现在没事了，电话炸弹应该已经装好了，苏小姐也救回来了，
1: 没事就好。
0: 医护提出来，这是我跟苏亚洛加班确认的关系，以后让你更多的配合我的工作。
1: 感谢军统组织对我们家属的关照，委屈你了。
0: 云虎命令苏亚路策反叶星辰，希望可以进一步的控制情报处。
1: 策反？怎么策反啊？这一男一女的拉拢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0: 有这个可能。
1: 那你的苏小姐能愿意吗？
0: 进来剧统，她自然做好了准备。
1: 这么说，苏小姐也拉拢过你吧？跟我说说，他当初是怎么拉拢你的？说说呀！
0: 我在担心工作上的事情，你能不能别在这瞎搅和？
1: 说工作上的事儿。
0: 电话炸弹的事情，就差最后的测试了。按照制度，我们该跟老赵见上一面，汇报一下情况了。
1: 你具体安排。
0: 行。
1: 我有一个建议。
0: 你说。
1: 安排乐言和老赵见一面吧。这孩子想爸爸，爸爸也想孩子，老不让他们见面，这非常不人性。
0: 我很理解你，我也很理解乐言，但是这件事情我是不能完全决定的。乐言这孩子不好控制，一旦他见了老赵，他就会知道老赵的很多事情。主观上他肯定不会害老赵，但是客观上就有泄密的可能。所以我的想法是，当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跟孩子都安全了，你们要离开的时候，再好好的跟老赵见上一面，行吗？
1: 那是个什么时候？

0: 宁红还提出要发展你和乐言请军统，被我给拒绝了。发展我可以，发展孩子绝对不可以。我知道，所以我拒绝得很彻底。但是这件事情不是我完全能掌控的，军统行事一向都是不择手段，我们得更加小心。
1: 跟我说，叶星辰跟石头玩，时不时的就会套石头的话。
0: 就是你们来的时候，乐言在旅馆憋尿的事吗？
1: 对呀、啊。
0: 李立行、叶星辰，其实刘浩还有军统，我都可以作证。就是一到这两个孩子，我就真的没办法了。
1: 干脆把他们送回老家得了。你大老远的带着这两个孩子来找我，上海又有好学校，我又有条件，你留下来，就让这两个孩子回老家了。你觉得李立行不会怀疑吗？搞不好还会把七十六号的特务都抓到老家去。太难了。
2: 金，主任，找了一整天啊，连个人毛都没找到，
3: 一点线索都没有，
2: 没有，
3: 不意外。

0: 我是没找到什么线索啊，可我听说您还让飞熊去查了半天呢，您查出什么来了？
1: 我问你，方家树半夜带着苏雅露离开大院，哨兵检查他的汽车后备箱、汽车后座了吗？陶玉玲整夜缠着你喝酒，这正常吗？你要是把他睡了，我倒觉得正常。你睡了吗？
0: 这真没有啊，下不去那嘴。
1: 就你，陶玉玲你也叫他嫂子，你对嫂子还下不去嘴？
0: 你
1: 怎么？戳到你痛处了？
0: 说郭大宇就说郭大宇，你老提什么嫂子呀？
1: 啊，不说嫂子，说郭大宇。你想想，郭大宇失踪这段时间，方家树深夜带着苏雅露离开，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证明这些人都脱不了干系？
0: 那我跟陶玉玲喝了一晚上酒，是不是我也脱不了干系啊？
1: 你是不是酒还没醒呢？
0: 王家树去找苏小姐，我跟陶玉玲喝酒，这是人之常情，我确实没多想啊。
1: 这是76号，不是百乐门大世界。人之常情，亏你说得出口，干我们这行哪个是正常人？我看你跟陶玉玲喝的不是酒，是迷魂汤吧？
0: 谢，主任，全是我的错，您别生气啊。我向您学习，什么，昨天不怀疑的，不等于今天不怀疑，今天不怀疑
1: 的。你把放在苏小姐身上的心思，拿出一半来放在干事情上，即使不成功，我也不会老骂你。人家苏小姐为什么没脸放家树？还不是因为人家脑子灵光，办事情爽利。
0: 您直接说我傻不就完了吗？
1: 是我傻，

0: 喂。
1: 哎，您怎么在这儿啊？
0: 好久不见。
1: 哎，叶处长好。
0: 好啥好？
1: 不是叶处长，上次您在大菜间给了我老大一笔钱，我心里啊一直记着呢，一直想怎么报答您。您要有什么吩咐的话，尽管说啊。
0: 你还记得呀？我还以为你会赖账呢。
1: 不会不会，这怎么可能呢？其实上一次吧，我是想捡起来给您还回去的，但是我又怕您有什么想法，所以我也没敢去找您。
0: 废话不多说啊，你工作的这个小饭馆就是我们76号的，现在虽然是方家树的老婆当老板，可能也是我拍的板，晓得吧？
1: 哎，晓得晓得，他是副的，您是正的，您才是大老板。
0: 知道就好。
1: 啊，
0: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收编成我的情报人员了。
1: 啊啊！叶处长，您别跟我开玩笑啊！我什么都不懂，也不会做，我能替您做什么呀？
0: 简单，你就帮我记个账就行。
1: 小桃园的账都是陶老板亲自记的。
0: 我让你记的就是他跟方家树的账，他们每天做了什么，有什么可疑的行为，都给老子记上。
1: 哦。

0: 钱我还会再给你，如果你的情报有用，几倍几倍的给啊。
1: 嗯，
0: 哎，拿了钱就得办事，嘴也得严实，晓得吗？
1: 晓得晓得，这点我晓得的。
0: 去吧。
1: 哎，那我先走了啊。

0: 车！
1: 是
2: 上车！

0: 乞丐，快
1: 快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2: 猴子，
1: 让开，
2: 都让开。
3: 小芳，该你了，这是该法医干的事儿，我可代劳不了。老冯，我就不明白了，杀郭大宇这种马屁精有用吗？这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吗？啊，要杀也得杀贾玉章这种丧尽天良的家伙。
4: 哎，处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再说有你跟方副处长，哪轮得到我这小科长？
3: 你贪污索贿，你想不到我跟方处送死你惦记
4: 啥？不是，处长，宋有余，你也好好看看，你上心点。
5: 人都这样了，还看得下去吗？
6: 我看明白了，老爷，这不是第一现场，郭大宇是在别的地方被杀死，然后送到这儿的。
3: 怎么看出来的？
6: 很简单，你看啊，这鞋上

黑色的淤泥，一看就是阴沟里的东西。如果是在这水泥地上被杀的，身上不可能沾上这些东西。另外，除了脖子上的贯穿伤，身上其他的伤口都没有出多少血，可见是死后被捅伤的。所以我基本上可以判定，枪伤跟刀伤都不是致命。

0: 像是被什么尖锐的工具给扎的。
1: 也就是说，他是在阴沟里被人戳死的。走吧，主人有指示。把大宇兄弟抬回去。
2: 来，行了行了，别看了，上了上了，
3: 上了上了，走走
0: 走。主人，共产党都杀到眼皮子底下了，你个情报处长怎么当的？
4: 主任，郭大宇的死，我们整个情报处都有责任。
0: 假说，你对郭大宇的死是怎么看的？
4: 我跟叶处长已经说过了，这儿肯定不是第一现场，郭大宇是死后被人抛尸在这儿的。
0: 那就是说，郭大宇有可能是在我们76号被人弄死的。
4: 虽然可能性很小，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主任，我觉得咱们的安保措施还是有执行不到位的地方。昨天晚上我跟苏科长出门，门卫也没有全车检查，就从这点来看，保不齐还有什么漏洞。也许郭大宇是自己离开了76号，门卫疏漏了也是有这种可能。
0: 在哪儿干的不知道，但是谁干的清清楚楚，共产党脱不了干系。独权阴魂不散呢、啊、
4: 我们会抓紧调查，看看杀死郭大宇的凶手到底是何方神圣。
0: 何方神圣？你的意思是，郭大宇有可能不是共产党杀的？
4: 主任，我的意思是，我们会全力。
0: 家书，回答我，你刚才的话是不是我说的意思？
4: 就墙上一行“为李正勋同志报仇”的标语，也太过于明显。你不排除是军统为了扰乱视听而栽赃嫁祸。我怕是追错了方向，反倒放跑了真凶。
0: 你说呢？嗯？
1: 啊，我完全赞同方副处长刚才所分析的。
0: 就请两位处长抓紧调查。

0: 先生，有什么事吗？
1: 这眼镜谁的？
2: 附近捡的。
1: 玩去吧。你让他们再检查检查，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
3: 哎，都给我查仔细了啊！
4: 是
3: 啊，
4: 是。
5: 大哥，怎么了？
1: 你去帮我查一个叫李和平的那儿。
5: 嗯。
1: 居住证编号089678，地址好像是丽园路的什么地方，我没记住。这件事情

0: 只能向我一个人汇报，明白吗？
1: 明白，马上办。
0: 哎，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情不许向任何人说，包括主人在内。
1: 明白。

0: 其实六号的人在我们眼前被杀，你居然能够睡得这么安稳。
1: 小和尚，郭大宇是不是在76号出的事情还在调查，问题还在解决中，我已经指示叶星辰和方家树两位处长抓紧调查了。
0: 你带着两位处长和76号那么多人手到现场，煞有介事地进行勘查，但是大部分时间你都躲在车里。郭大宇被谁所杀不知道，在哪里被杀也不清楚，这难道就是你嘴里所说的问题正在解决中吗？
1: 小菩萨，你人没有去现场，情况倒是了解得挺清楚啊。
0: 监察督导是我的责任，而打击敌人的破坏是你该做的。我会做好我的工作，也希望李主任能够切实地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1: 小撒说得好，我们都完成好自己的分内工作，不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侦查工作需要时间，这是事实。我相信我们能够抓住李正勋，挖出杜鹃、杨俊平，这次同样可以找到真凶。
0: 知道。你曾经为共产党和军统都工作过，对他们的伎俩非常熟悉，自然不需要我在这里指手画脚。那好，我就提出一点希望，我希望你能以最快的速度抓住真正的凶手。
2: 给我死去的同仁和大日本帝国一个交代。

0: 怎么回事啊？这么大动静，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呀？
1: 主任叫的紧急行动，要抓共产党。
0: 不是说要我们先调查吗？这还没落实呢，就要动手了。
1: 我听说呀，昨天夜里色谷去找主任了。来了，
0: 主任。
2: 诸位，情报处的郭大宇坚定忠贞，任劳任怨，是我们所有人的楷模。这么好的一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残忍杀害，尸体还抛到巷子里失踪，这是对我们的侮辱，是公然的挑衅。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用最坚定的手段予以回击。今天是郭大宇，明天就可能是你我。所以我命令，从现在开始，每个单位留两个人值班，其余人全部出动，先把牢里关押的死硬共党分子拉出来处决，然后把上海通往共党控制区的所有路口严加控制。

0: 加强审查，青浦那边要严加防范，发现意图进入匪区的所有人都要严加审查，把我们知道的共产党嫌疑人全都给我抓回来，能多抓一个是一个。
1: 是。
0: 二位，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2: 是，是主任。
3: 出发。
2: 老叶，我就不去了，在家值班吧。啊，
3: 快！
2: 抓人你比我擅长，油水还多。
3: 快点！快！
4: 行，那你可要老老实实的值班，
5: 不许私会苏小姐啊！我会派人盯着你的。
2: 这大白天的，干点正事多好。
5: 嗯，知道就好。

0: 你马上去找一下老张。
1: 出什么事了？不是刚见过面吗？
0: 因为郭大宇的事情，军统再赠给了共产党，日本人过问了。李立行现在必须要弄出点动静来给日本人看，现在派出去所有人去找共产党，不管真的假的一律都找，我们必须要反击。
1: 怎么反击？
0: 情况紧急，我能想到的只有1039计划，大蛇大七寸，去炸李立行的阵，让他自乱阵脚。
1: 1039计划
0: 就是海上同志在那张边笺上写的李立行的银行存款数额，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
2: 素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情况紧急，我能想到的只有1039计划，大蛇大七寸去炸李立新的阵，让他自乱阵脚。
1: 1039计划
0: 就是海潮同志在那张边签上写的李立新的银行存款数额，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你立刻把我的计划向老赵汇报，让他用最快的速度发出一份电报，恐怕只能动用海潮同志的电台了，这样的冒险了。
1: 你说吧，我记着。

0: 罩。
1: 你有事啊，还是你想见我？
0: 杜鹃带来最新消息，因为郭大宇这个汉奸的死，日本人出来施压，李立行现在要疯狂报复共产党，事情来得太急，杜鹃想了个办法，让海潮电台以最快的速度发布一条电报，这样就可以扰乱李立行。1039计划。
1: 1039是李立行在银行那个存款，对吧？
0: 对。
1: 你接着说。
0: 杜鹃就是想利用这一天，他希望组织上用电台发布一份容易破解的加密电报，向外界公布一条消息，一条关于李立行和傅北红的消息。
1: 容易破解的电报，
0: 内容如下：李立行已经准备好了1000万日元的巨额资金，用于收买傅北红手上的煤化油技术，目前正在洽谈之中。我方应尽最大的力量，火速阻止此次交易。
1: 我明白了，这消息一发出去，那李立行就彻底被推到前台了。啊，你想啊，巨额存款、煤化油，哪一条不是日本关注的？这样既可以扰乱敌人，又可以转移矛盾，缓解我们自己的危机，绝了！
0: 哦，对了对了，我跟你说，还有一点，杜鹃特地嘱咐，让海潮发完电报一定要迅速转移。李立行一直在监视着那一片，这次抓捕那边估计就是重点，千万小心。
1: 形势紧迫，我能使用的也只有海潮这部电台了，我会警示他的。
0: 还有一点，杜鹃之前和李立行提到过1039的事儿，这海潮要是把这个消息给发布出去，李立行会不会觉得这是杜鹃和海潮电台串通好的？
1: 哟，这可是个漏洞啊，特别是面对的李立行那个老狐狸，
0: 那风流子，那杜鹃不是又有危险了吗？
1: 别急，任何人也不可能有万全之策，见招拆招本来就是特殊战线斗争的常态。我相信杜鹃同志，他会有办法化解这个危机。相信的。
0: 相信的。

0: 昨天都通知到了吧？
1: 通知到老赵了，他会安排好的。
0: 是，但是海上通知发送完电报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撤离，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1: 都通知了，放心吧，昨天不就告诉你了吗？这才六点啊，你再睡会儿吧，你这一宿翻来覆去的都没睡好，我去做早饭。你这是怎么了？嘴上起了个这么大的疙瘩。
0: 上火了，不只是外边长了个疙瘩，嘴巴里边也全都溃疡了。
1: 看把你给气的，我去给你煮点下火的汤啊。
0: 真不用，老毛病了，吃点药两天就下去了。
1: 我给你拿药。是这个吗？
2: 砂锅打鱼本来是迫不得已，现在倒是我们要承受损失了。
1: 还不是军统和苏小姐行事老赖，一石二鸟，顺手牵羊，既保护了自己，又把枪口转给了对方。
0: 我应该做得更好一点，更多一点。
1: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说这些干什么？
0: 真的，真心话。你没来的时候。

0: 婚就只有一个人在这，心里边有再多的话，再多的事儿，也只能压在心里边，就连晚上睡觉都不敢说梦话，因为周围都是敌人。你来了以后，至少有人可以跟我说说话了。谢谢你，也谢谢组织能把你派到我的身边来。
1: 切，组织哪是把我派到你身边呀？组织是把我派到老赵身边，也就是阴差阳错，将错就错呗。
0: 是啊，将错就错，梦撞上墙了吧。
2: 刘子，你也挺不容易的，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以前我带着乐言和石头也体会过，更何况你这又是七十六号又是军统的。
0: 老大，你这么一搂我，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出了啥事儿，你也是怎么搂着我的肩膀跟我说，放心吧，有我呢，我替你扛着呢，再麻烦的事情也都会过去的。
2: 六子，放心吧，我这不是在呢吗？
0: 难得安静一会儿，
2: 都是当爹妈的人了，怎么可能安静得下来？再睡会儿，我去做早饭。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请进。

0: 陈勇兄弟，搞那么神秘干什么？
1: 方大哥。
0: 哟，你可千万别叫我大哥，我们是好兄弟。
2: 不行，您帮我那么大的忙，你看我呀也没什么本事，但是大恩不报，我跟玉芬呀都睡不着觉。
0: 哟哟哟哟，这个我可承受不起啊，这真的不行。
2: 我知道方大哥您什么好东西都见过，就这点东西我都拿不出手。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您太太胸口上那块玉吧。
2: 啊，哎，您
0: 您千万别多想。您忘了吗？他经常来我们饭店，而且我去您家看你的时候也见过他。
2: 哦，方大哥，你看啊，玉芬啊出身不好，他又习惯性的见着个男人他就抛媚眼，我是怕他跟别的男人有事儿跟人跑了。
0: 您还真是多虑了。这个呀，您还是物归原主挂归原主吧。啊，
2: 那谢谢方大哥了。
0: 您放心吧，您太太玉芬的事儿啊，除了叶处长跟我说过，没人提过。
2: 叶处长？
0: 哎呦，是我多嘴了，您就当我没说过啊。没说过。
2: 叶行成说我什么了？
0: 他什么都没说。
2: 不是，你告诉我叶行成到底怎么说的？
0: 真的什么都没说。
3: 你要不告诉我，我现在就找他去。
2: 别，
0: 那我说，我说行吗？你先坐下，走，你先坐啊。他也没说什么，无非就是说他那会儿也经常去四马路外巷，见的人多了。
2: 见的人多了，叶星城这个兔崽子。
0: 飞云兄弟啊，刚刚是我多嘴了，您别怪我，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嫂子对你好不好？
2: 好。
0: 那不就得了吗？嫂子现在对您好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再说了，您跟他好的时候肯定已经想好了，将来会有人拿这事儿来搅舌头杆子。您现在跟他一闹，不就等于把嫂子那点事儿又拿出来在兄弟们面前晾了一遍吗？得不偿失，是吧？
2: 方大哥，还是您想的周全。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跟您说一下，上次求您帮忙这个事儿我解决了，就是按您给我的办法做的，幸好得救了。我呢也拒绝了他们那些无理的要求。我呢，
0: 哎，您别给我解释这些，这件事我知道的越少越好，对你我都好啊。
2: 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
0: 那您茶不喝一口就走了？
2: 不喝了。
0: 飞鹰兄弟，
2: 哎，
0: 叶处长这事儿啊，您千万别放在心上啊。这事儿到我这儿就到此为止了啊。
2: 方大哥，您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的。您知道我天天跟着主任，得到的信息可能比别人多。既然叶行成这个兔崽子在背后嚼我的舌头，我也告诉您一件他的秘密。
0: 你还是别乱说了，我不想听。
2: 哎，我就说一句，叶行成那个侄子叶问天，那是他儿子。
0: 真的假的？
2: 绝对是真的。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2: 你看，总那么客气。刘部啊，
0: 哎，您慢走。
2: 刘部。

0: 进来。
1: 主任，苏科长来了。
2: 主任，今日份的加急电报汇总。

0: 想要啊。
1: 哟，你可别开我玩笑，特工总部的命根子我可不敢要。
0: 你和方副处长的太太关系处得怎么样啊？
1: 我们没交集啊，主任。
0: 是吗？不处好不行啊，咱们这里风言风语很多，你和陶艺玲处好关系有利于营造咱们总部和谐之风啊，是吗？
1: 和谐不了，您知道的。
2: 苏科长，

0: 你最爱吃的那家五香茶叶蛋，成都豆腐干。
1: 又上火了，都长痘了。
0: 我就这体质，没办法，事情一多就容易上火。
1: 是为我上的火吗？哼，
0: 是要测试电话了吧？
1: 李立行刚刚发了好大的火。
0: 为什么事情啊？
1: 不知道，他是看到我送过去的密电以后才生的气。
0: 什么内容？
1: 具体不清楚，密码本又没在我手上。不过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试着破译。现在应该挺热闹的，李立行火还没发完呢，我又看见涩谷找李立行兴师问罪去了。
0: 涩谷也去了呀？
1: 嗯，
0: 这下子有的闹了。
2: 关于郭道宇的事情，之前我已经说了很多次，黄军想要惩戒的是真凶，而不是随便抓些人来交差。去杀些匪徒确实可以起到警告的作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这么做只能证明你们的愚蠢。

0: 这个是什么？也许我们大意了，在海上截获的走私物品。也许巴黎最新样式女士帽上面的装饰浴帽，除了帽子，还有香水、丝袜、家具，个个都精美绝伦。而这些东西呢，原本是要和武器、
1: 药品这些违禁品混在一起，打算运往重庆。而接收他们的人，就是军统的戴笠戴老板。
0: 但现在，这些东西已经都被送上了火车，安全的运往巴州国，那个真正需要他们的地方
2: 去了。
3: 孙虎桑，你之前问我要专列，不是要运送500名战俘吗？
2: 我为什么觉得戴笠戴老板的消息比你还要灵通呢？
1: 前线的战况嘛，不用我多说。你们政府的高级官员用购买武器、药的钱和船，
0: 为自己的女人走私那些根本没有用的东西，对此我非常的鄙视。中国人就是贪生怕死，贪财好色。
3: 我想色狗君现在来找我，不是为了和我讨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吧？
1: 不不不，我当然不是。我今天是要和你谈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傅北红，休息。

0: 定截获了那份电报吧，
1: 就完全是造谣，是共产党的离间之计。
2: 我马上派人把这个造谣的电台找出来，一切就会不言自明。
3: 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我们想知道的始终就是事实的真相。
0: 一零三九，1039万存款，虽然分散在不同人的名下，但是他们都是属于李主任你的，这是事实对吗？
1: 只要这一点是真的，这是我多年的积蓄，
3: 是我准备好去东京买一块地养老用的，根本没想用它去买什么狗屁的富北红技术。你的存款数额对危机关来说从来就不是秘密，我今天想和你讨论的只是东北大学教授傅北红的内化油专利技术。
1: 我承认我知道傅北红这个人，也知道他所说的煤化油技术，但是他在什么地方，他的技术有没有用不关我的事，我只想好好的攒钱养老，疯了才会拿1000万买什么鬼才知道的真的假的技术。搜子，你不是要真相吗？你觉得这可能是真相吗？起码他厂里都没有吧。
0: 以我对李主任的了解，这笔价钱确实不太合理，但是它足以吸引傅北红出来跟你接触。只要傅北红到了你的手里，你有的是手段让他把东西交出来。而只要你掌握了煤化油专利技术，那么不管对于一本还是国民党，你都多了一份非常不错的谈判筹码。而你的1039万存款也就变得更加有了保障。
3: 我只能说这是搜桑的猜测，根本不是事实。是不是事实只有你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了。韦警官，希望你尽快地找到傅北红，得到他的技术，并且把他献给红军。这是你
0: 证明自己忠诚的唯一方式。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坊间所有对你不利的传闻我们都可以网开一面，我们就又可以愉快地合作了。至于郭大宇事件的处理方式，盟军对你的要求就是抓住真凶。如果你抓到的全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我们当然不会有任何异议，但如果还是杨俊平医生那样的杜鹃，我和韦机关就再也不能坐视不理，因为人应该选择做困难但是正确的事情，而不应该选择做简单甚至是自欺欺人的事。

0: 没想到李立行捞了那么多钱，还要拿这钱跟傅北红做交易，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1: 确实是意想不到。我现在终于是弄明白了，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费了那么大劲干的工作，其实是为了戴老板替他心爱的女人共筑爱巢用的。
0: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1: 什么命令？运送战俘，追查傅北红，还是戴老板想知道的走私品的消息？你觉得他真的会下命令启动炸弹炸死李立行吗？
0: 你不要旁生枝节，那是上头的事，不用我们决定。
1: 那就麻烦你跟上头汇报一下，我要见叶虎。
0: 我都没见过，你怎么可能见？
1: 如果我们潜伏在这里的使命是要牺牲孩子的性命为代价替长官赎回他的家具和奢侈品，那我宁可退出。
0: 你要退去哪儿？军统不是菜园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你这是要对我家法伺候吗？
0: 我相信控制李立行，找到或者除掉傅北红，才是上峰做这件事情的真实目的。其他捎带手的做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我们不用去想，也不该我们去想。方家叔，错误和廉价的同情不但会要了我们的命，还会毁了我们的事业。亲爱京城，严守纪律，凝聚意志，保卫领袖，这才是我们要遵守的信条。你别把屁股坐歪了。
2: 一个歪屁股坐在我们头上，我们怎么可能做得正？
3: 叶处长，
4: 哎，
2: 蒋武，
0: 你说过的，利用叶星城和李立新的矛盾，争取叶星城。
1: 叶星城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0: 你的任务哪一次简单过？
1: 你现在还觉得这值吗？拿下叶星城，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想过吗？
0: 这是命令，是任务，跟组织谈代价，你脑子坏了吗？

0: 已经起作用了，那你怎么还这个表情啊？
1: 这只是第一回合，李立行吃了个哑巴亏，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一会儿的经验，事情还远没到结束的时候。
2: 尽快跟老赵确认一下大家的情况，尤其是海潮同志的撤离。

0: 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1: 看什么呢？
0: 陶老板，有事儿吗？
1: 我看今天客人不多，我家里还有小姐少爷要伺候，我就先回去了，店里你看着。
0: 啊，交给我，您放心吧。

0: 行了，赶紧的，什么情况？
1: 跟鬼画符似的，知道吗？他画了整整一本啊。
0: 谁画的？
1: 还能有谁啊？陶老板啊。
0: 拿来啊。
1: 陶老板啊，每天在上面写写画画的，搞得神神秘秘，不给任何人看的。我觉得应该有问题，我呢就照抄了一番。差不多了吧，我能走了吧？
0: 嗯，等一下。
1: 哎，干嘛呀？
0: 啊？
1: 哎，谢谢老板。

0: 叶署长，抓捕共党的行动主任不是叫停了吗？今天又把大家召集来，是有新任务吗？
1: 确实有任务。这个本子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搞到的，哎，很有可能是潜伏在咱们76号的共产党特工用的密电码，或者就是联络手册。所以，希望诸位啊，群策群力，尽快破译，都传着看看。
0: 啊，叶署长，咱们这个地方说话。
1: 那你们互相先讨论讨论啊。
2: 怎么
0: 了，叶署长？这本子到底什么来路啊？
1: 规矩都忘了吗？不该问的别问啊。
0: 哦，不问不问。可就是我觉得这本子它有点儿。
1: 有话就说，有皮就放。
0: 叶署长，这个呀不是密码本，这是用湖北码子写的账本，跟苏州码子差不多。
1: 什么码子？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个呀就是生意人记暗账的账本。你看啊，这一段啊，流水153块，纯利20块8毛，湖北有些地方就这么记账的。所以啊，叶署长，我才问你这个本子是从哪来的，这个呀可不算是什么情报。
3: 我觉得还是共党，
4: 肯定是军统的。
3: 就是、
5: 哎、出来了。
6: 哎，各位，感谢各位啊，
1: 百忙之中来帮兄弟这个忙。这个密码本我们已经搞清楚了，下一步呢我们情报处就要采取行动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7: 放心，放心，放心，局长。
1: 行了，这也到饭点了，大家都去小桃园，记我账上。
8: 谢谢，谢谢，
7: 谢谢局长。
5: 去吧。
6: 谢谢
5: 叶
6: 局长。
1: 别客气啊。
9: 好嘞，好嘞。
1: 啊。注意这个13点啊，
10: 大哥，这朱玉她一个弱女子，她哪能知道，哪能知道这些事儿啊？还是以鼓励为主吧，啊。
1: 看上她了？
10: 我是觉得朱玉老实巴交的，给你当内线合适。
11: 是，她这次没弄明白，哎，下一次没准就弄明白了呢。

0: 一场戏，一条命。你振作，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新一人赌一局。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我相信他。守护者们可能为是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3: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4: 我以为他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3: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他离你有多近。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6: 是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清晨，山间的薄雾逐渐散去，掩映在晨光里的山村传出一阵阵有节奏的敲击声。

这是沙洲村的游族同胞正在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表演传统的竹竿舞。这种过去只有在重要节日才跳起的舞蹈，如今在沙洲村一天都会跳上好几回。竹竿开合间，欢快的氛围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这些年，沙洲村的旅游发展得红红火火，曾经僻静的小山村，如今每天都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

0: 就是我们的一种民俗啊。啊，每当来了客人以后，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姚家姑娘啊喝这个蓝莓酒，一定要进村里面必须要喝蓝莓酒啊，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准你进我们村子。
1: 怎么喝呢？应该是
0: 就是要一口干掉，
1: 一口干了，
0: 来
1: 来。谢谢啊。
2: 干完一碗蓝莓酒，姚家的山门便为客人打开了。行走在村庄，仿佛置身于一幅淡雅的山水画中。沙洲村坐落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这里群山连绵，地势险要，是湖南、江西和广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山谷之中，楚水河静静流淌。这里原本是一处荒僻的河谷，河水裹挟的泥沙不断堆积，形成岸边大片的沙洲。400多年前，人们来到这里，开荒拓垦，耕织劳作，渐渐把贫瘠的沙洲改造为良田，让荒野成为炊烟四起的村庄，沙洲村也因此而得名。沙洲村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沿着狭长的河岸伸展开来，一排排青砖灰瓦的三层小楼是典型的湘南民居样式，质朴又美观。沙洲村100多户人家，其中60%是瑶族。村民们把瑶族同胞古时驱邪用的牛角、耕作用的蓑衣挂在码头墙上，既是装饰，也是沙洲人用心保留下来的祖辈记忆。
1: 咱们这个街面都是这样啊？
0: 对，我看这是老辈手上留下来的，没有改变。哦，所以我们的房子啊，金包银，外面是青砖啊，里面是泥砖，也是用我们当地的泥土打成的砖。
1: 哦、这个房子肯定是冬暖夏凉啊。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我看
0: 它比较隔热，外下面这一层。家家户户都是开店的。
2: 这些年，随着游客增多，沙洲人都把自家房屋的一楼腾出来开店，屋里经营民宿餐馆，屋外就支起小摊儿。摊位上出售的是各式各样的农家特产，有自制的辣椒干、茄子干，也有湖南人喜欢的腌肉，而最受游客欢迎的是沙洲村自产自销的水果。
3: 我们当地的橘子，
0: 来，这是我们当地产的、
3: 自己家种的，
1: 是吧？
3: 都可以尝一下，哎，可以尝一下，这里有，可以尝一尝。
1: 好，那我就尝这个橘子。
3: 好，谢谢。
0: 要讲，
1: 很甜啊！这个一天的流水能有多少？
3: 有时候吧，看节假日，好的时候可能5-6千吧。如果生意淡的话，可能就几百块钱。
4: 对，我们去那里，去那里去。
3: 好的，谢谢啊。
2: 种水果，开店铺，摆小摊儿。无论农忙还是农闲，沙洲人一年到头都是忙忙碌碌，把日子过得充实又富足。2021年，沙洲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了17000多元，比2014年翻了3倍还不止。短短几年时间，沙洲人就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生活。
0: 以前的时候，沙洲村的一个不通水、不通电，还有路也是一条小路，坑坑洼洼的。村子里面的这些房子啊，很陈旧、很破旧的那种，生活也不怎么样，主要就是靠打工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原来老百姓。
2: 沙洲村的变化还得从村庄东北角的一座老屋说起。屋子的主人名叫徐杰秀，已经去世，朱芬勇是他的孙子。在朱芬勇的记忆中，奶奶生前说的最多的就是在这座老屋里发生的那段温暖人心的故事。1934年11月，那年冬天格外寒冷，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激战过后，已是疲惫不堪的战士陆续来到了汝城县进行休整。然而，早在红军到来之前，敌人就到处宣扬，污蔑红军是兵匪。沙洲人不明就里，一时间人心惶惶，纷纷躲到附近的山中。 可徐姐秀一家没办法离开，当时她的孩子太小又生着病，一家人只好躲在屋里紧闭大门。那天傍晚突然下起了大雨，三位女战士在与中央红军会合的路上经过沙洲村，不得已停留在徐家的屋檐下避雨。
5: 我爸爸当时也10个月不到嘛，他当时感冒了，正在发高烧。

0: 手，他就不敢走了。这个一家三人呢，就躲在自己的厢房里面，把这个门是拴着的。他这个时候他就偷偷的往这个窗户门缝里往外面看啊，看到一些当兵的就在屋檐下，这个蹲着蹲站着站，就淋着雨嘛，躲雨嘛算。
1: 红军战士不敢轻

0: 拉开了门。
1: 他就说，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我看你们也不像是坏人，赶快进我屋子里来，我来给你们烧水做饭熬姜汤，不要感冒了啊。就这样，所以就把这个三位女红军请到了自己屋里，
0: 烧上热水，熬上姜汤，瑶族人家的火塘驱走了战士们身上的寒意。为了让他们能够好好休息，徐浅秀卸下门板和床架拼在一起。那时候徐家贫苦，床上只有一床破棉絮，而三位红军女战士则在急行军中丢弃了行装，只带着一条棉被。雨夜寒冷异常，他们就和徐姐秀挤在一张床上，合盖一条被子。第二天，红军女战士要离开了，临行前他们一定要把这条被子送给徐姐秀。可沙州人向来淳朴，说什么都不肯要。就在大家推来推去时，一位战士拿起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
1: 剪开之后把这半塞到我奶奶手上说，大姐，这下我们都有被子了。我奶奶手捧着他们这半条行军被，感动的泪水就流了出来。她哭着说，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人啊，什么叫共产党，什么叫红军，他们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给我们穷苦老百姓的好人。
0: 红军是好人，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送给百姓的好人。徐姐秀赶忙让丈夫上了山，把自家经历说给那些躲在山上的村民听。从此以后，沙洲村家家户户的大门都为红军敞开了。在那段最艰难的革命岁月里，几百名红军战士在沙洲村得到了休整。他们与村民同吃同住，帮忙挑水、劈柴、种地，彼此亲密的如同一家人。半条被子见证着风雨相伴、生死与共的岁月，铭记着红军与百姓之间质朴的雨水深情。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情地讲述了这段往事。一夜之间，藏在大山深处的沙洲村走进所有人的视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都想看看发生了如此温暖故事的村庄到底长什么样。今天的沙洲村原样保留了徐姐秀老人的故居，还建起了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吸引了360多万的游客来到这里。80多年前，人们在这里播撒下善的种子，今天终于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1: 现在我们沙洲村人都说，这个谁知道几十年以后，红军送的半条被子给我们带来这种快速的发展。
0: 其实在沙洲村，与人为善的传统由来已久。朱姓是村里最大的姓氏，在他们的族谱里记载着先人们最初来到沙洲时的故事。明嘉靖年间，朱双全带着家人从外地迁居到此，那时已经有瑶族同胞在这里居住。朱家初来乍到，靠着他们的接纳和帮助才得以生存下来。后来朱氏族人在这里开荒垦地，填挖造田，慢慢扎下根基。
2: 我们姓朱的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也带来了一些很好的文化。那比如我们已经建新建学堂嘛，在旁边，在这旁边呢是叫做启蒙书斋。启蒙书斋就等于我们现在的小学，跟当地的人非常融洽嘛。
0: 善人者，人亦善之。从那时起，姚汉两族互通有无，直到相互通婚。他们齐心协力，兴水利、盖房屋、建学堂，沙洲村渐渐发展成人丁兴旺。

0: 某非水美之地。沙洲村旁有一条古官道，在古代是连接广东和湖南的重要通道。数百年来，南货北运，北货南运，都是靠着挑夫在这条山道上来来往往。清光绪年间，朱家出了一位僧生，名叫朱维善。当初父母为他取名为善，就是希望他能践行祖训，广做善事。朱维善出门办事，走在这条官道上，常常看到挑夫们挑着沉重的担子，在陡峭的山道上艰难前行。
1: 我们这个地方啊，是交通极其不便啊，主要是山区嘛，因为古时候吃盐啊，这个盐呢，一定是从广东那边是挑过来的，我们的挑夫啊很辛苦的。
0: 官道仅有一米多宽，旁边便是悬崖，一旦刮风下雨，路上行人都无遮无蔽。如果有了凉亭，便能让挑夫和来往的行人在途中有个落脚的地方，免受风雨之苦。为此，朱维善拿出多年积蓄，在官道沿途修建了五座凉亭，取名修善亭。
1: 为什么想得很周全？你这个凉亭修好之后，他把周边的田地啊都买下来，他分给这些没有田的人做啊。我不收你租嘛。唯一的要求，你要免费的给这些挑夫、这些行人、过客。提供茶水住宿，就像我们今天的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一样。
0: 如今古官道早已废弃，但是在离沙洲村不远的地方依然保留着其中一座凉亭。凉亭里有一块朱维善当年亲手立下的石碑，上面写道：予引日读善书，力行善事，原为往来行人，共避风雨。几座凉亭为辛苦的行路人挡去了风雨，一块石碑把沙洲人为善的故事讲述到今天，读善书行善事也被写进朱氏族谱，世代传承。时至今日，沙洲村共有540多人，其中瑶族同胞340多人。姚汉两族数百年来生活在一起，早已亲如一家，彼此的生活方式也已相互交融。用糯米制作的米花是沙洲村特有的瑶族美食，每当过节或者有客人到来，村民们都会拿出这种美食招待客人。
2: 这叫米花。
3: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瑶族的特色。之前呢，这个就是要过年才做这个，平时没有吃。你过年做这个，我都还知道，我妈妈她们做久了，都要放到那个二楼上面藏起来，不要给我们吃完了，要留着三月插田的时候来客人就吃，在月份客人吃，是这个。现在的生活好了，你看看，天天都有的吃。
2: 现在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开始做，
3: 是
2: 吧？
3: 是，现在过日子的好像过年一样的。
0: 小小米花见证着沙洲村的变化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山深处的沙洲村一直依靠稻米、地瓜、玉米等作物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随着人口增多，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6亩的村庄面临着人多地少的困境，而大山阻隔、交通不便，更是让沙洲村举步维艰。直到20世纪80年代，沙洲村都只能依靠一条1米多宽的小路连到隔壁村。出水河上只有几座木桥，每年汛期大水冲走木桥，村里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沙洲村就变为一座孤村，缺少耕地，也没有出路，那时村民的收入几乎为零。直到2000年，沙洲村在政府的帮助下终于修通了公路，但是距离摆脱贫困还有很长的路。

0: 要走。
1: 老罗，哎，你在干嘛？
0: 陆修通的那一年，游族大叔朱向勇就外出学习技术，并把自己全部的五亩水稻田改种了果树。三年后，果树上结出的第一批果子就让他得到4000多块钱的收入，比种植水稻高了近一倍。带着满心的欢喜，朱大叔把自己种果树的技术经验分享给了村里人。
1: 我当时想让大家都掌握这个技术，大家的水果种得好，把我们沙洲的这个水果的品质打出去，形成一个品牌，可以提高我们这个农户的这个经济收入。
0: 在朱向勇的带动下，沙洲村民纷纷种上了果树。2010年，村里的果树大面积丰收，大家还来不及高兴，一个坏消息传来。由于市场波动，那一年枇杷的收购价格从往年的5元一斤一下子跌到了3元，不仅价格跌了近一半，由于无利可图，本地水果商也不愿意来村里收获，村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1: 2010年的时候，我们警觉到了，就是在那个树上快要烂了，如果果子卖不出去，我们农民就肥料农药这些人工啊，全部会等于零，就是没有一点点什么收入的。
0: 眼看树上的果实快烂了，几年的辛苦就要打了水漂，村民们心里都很着急。于是朱向勇决定带着大家自己去跑销路。他们走出深山，一个月内最南到了广州、佛山，最北到了北京、天津，水果商一家家找过去，终于拿到了一笔6吨的订单。有了订单，该怎么分配？谁家的果树都急着采收，沙洲人二话不说，让家庭最困难的人家先来。
1: 我们是想把这个最需要这个卖出去的人，先把他们的先卖了。不要独吞了，我们就把销路啊分享给他们，也是这个我们作为沙洲人，作为半条辈子的这个故事的后人，发扬一种精神吧。
0: 靠着集体跑销路，集体分需求，沙洲村的果农们解决了滞销问题。经过这件事，大家更加明白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他们自发组成了水果种植合作社，凭借集体的力量，不仅水果的销路不愁了，合作社还定期请来科技人员为果农们培训种植技术。2021年，沙洲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7000多元，其中水果的收入占了70%。今天的沙洲村，大片果林环绕着村庄，每当收获季节，累累果实挂满枝头，馥郁的果香飘散在村庄和田园里。更让村民们高兴的是，前几年一条高速公路修到了家门口，从高速公路的出口到达村庄只需要不到10分钟的车程，交通更便捷了，村庄更富裕了，沙洲村人也有了更多的发展规划。朱立志最近很忙，他是村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2021年，村委会打算在附近建一座幸福新村，解决村民住房紧张的问题。新村需要占用村民闲置的山地，村委会找到了服务队，希望他们能帮忙做新村的宣传工作。
2: 还有在家吗？看一下他们的家。宋文健，宋文健，在家。吃饭了没有？
3: 吃饱了，进来吧。
4: 就是这个规划图现在出来了，什么幸福新村的？
5: 对，可以看一下，美国风景。
4: 这个是红线圈住的，都是我们建房的位置。好像你家有块地在这里面吧？
3: 就在这个中间。
4: 这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建房用地。
5: 自用地。
4: 对对对，就是参照这个。

0: 上面的标准来给这个补偿。
1: 对，就是说这个用地这一块，就是要希望大家都配合一下。
2: 这个没关系。
1: 对，因为都是自己自用地，都是为了村里的发展。
2: 村里的发展呗。
1: 对，是的，是的。嗯。
2: 这个没关系，我本来是没有意见的，你们做啊，就是，
1: 对，
2: 就是把质量搞上去就好了。这都是相互帮助呗，是吧？反正是我们现在来说，我的房子暂时够住了，也要让那些，房子够住的，让他们也有个安身之处。
3: 沙洲村要建新村，大家都很支持。志愿者没费什么功夫，用地问题就很快得到了解决。其实，对于同乡的淳朴和善良，朱立志深有体会。2015年，朱立志的妻子得了重病，为了治病，朱立志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一笔数目不小的债务。
4: 那时候太难了，那时候我老婆住院的时候，差最后一笔这个药费，连坐车的车费都没有了，这的确都不知道怎么办。
3: 村里人把朱立志家的困难默默看在眼里，放在心上。2017年，沙洲村开始发展旅游，在村口广场的两侧设置了100多个摊位。村里人一致同意，把位置最好的摊位分给朱立志。
4: 当初就是村里面把这个最好的摊位给我了，就是一个光个车呀，往这里下车就直接到我这个点上购买这个特产啊，这个水果啊等等这些东西，还有这个邻居们那个摊位都不给我卖一样的东西，就是那个像我卖的品种他都不卖，但是我就很感激啊，收入一天最多时候有7000块钱左右。
3: 靠着这个摊子，朱立志不仅清偿了债务，还攒下了积蓄，日子越过越好。后来，他和妻子打算把自家的房子改建成小商店。那时，广场上的摊位本来可以留下来继续经营，朱立志却和妻子商量，要把摊位让给更需要的人。
4: 因为这个之前村里面帮了我，现在我就要尽自己的心，尽自己力，我要去回报他们。
3: 湖南人常说，有言同钱，无言同担。日子如果少了彼此的帮扶支持，只能像清水一样寡淡无味。只有大家互帮互助，生活才能越过越红火。如今，村里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有20多位年轻人加入。他们节假日帮忙维持秩序，平时帮忙宣传政策，空闲时还帮村里打扫卫生。谁家有困难，谁家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年轻人的身影，构成今天村庄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看来，沙洲村的善文化，在村子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5: 沙洲是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这种乡风的文明，把这种传统的这种善，这种文化能够发扬光大，邻里之间相互的帮助，那富裕起来的村民又更好的去回馈当地的这种乡村的这种建设，那它有半条被子的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也有很好的这种善的这种文化，使得这样一种旅游产业的发展呢，会更加的具有生命力和可持续性。
3: 送走最后一批游客，村子安静了下来，回归到自己的生活节奏。这个村庄在一片沙洲上撒下善的种子，生根发芽成长，直到枝繁叶茂，昂首迎接着更美好的未来。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运上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哎，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9: 我笑死他。我
10: 假戏真做，
11: 这场不是儿戏。
1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12: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13: 漂亮，这边黄玉婷。
14: 中国队获胜。
12: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0: 顺利对艾哈迈德·阿库达。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和对抗赛，中国嘴炮对荷兰野蛮人，双方互相重击，攻防互相转换，令人目不暇接，顺利逆转战局，拿下全场 MVP。
1: 好的，观众朋友，中和对抗赛就正式打响了啊！在开场前，库老师也说了，他今天能打我们中方战队一个6-0。哎呦，顺利反应很快啊！
2: 悬啊，这一拳，结结实实的前板。看来克劳斯说要打6-0，可不是白说的啊！这场比赛作为顺利来讲一定要小心啊，而这两个都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而且都属于那种比较嚣张型的运动员啊。
1: 是。
2: 阿库达绰号野蛮人，顺利绰号中国嘴炮。
1: 阿库达这个 KO 率还是极高的，
2: 对，40%多吧。
1: 是，
2: 而且
1: 他跟赵忠阳有一点像，他心里他打比赛他的心里
2: 也是要 KO，
1: 就是你不 KO 我 KO。
2: 对，整个2022年这个赛季，他应该是只败了一场吧，其他的应该是都没有输。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顺利要格外小心啊！漂亮，投的不错。阿库达和顺利两个人在纸面的数据上，阿库达身高是10公分的优势，两个人臂展都是183。漂亮。并腿。的确啊，就是刚开赛的那个前摆啊，的确会让顺利在心理状态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是
2: 打得会有点拘谨。起分开，
1: 这是63公斤级的对抗啊。
2: 是，63公斤级在我们国内啊，包括武林风的擂台上好手众多啊。
1: 没错。
2: 像顺利就是之前战胜过我们武林风的超级王者小哪吒金鹰。那场比赛是让他信心倍增的一场比赛啊。毕竟金鹰这样的运动员，谁打的都费劲。上钩。
1: 顺利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一些哈。虽然说这种，
2: 漂亮，这个后手压到了，总算把开场的那个前摆给找补回来了。哎，漂亮。顺利就是这样，你如果要往里压就压得坚决一点。
1: 对，所以刚说他要是要冷静一些嘛，
2: 是
1: 打得准。
2: 漂亮，把至少3个前手打到。对，理想了，理想了。
1: 最后这一波太漂亮了。
2: 对，顺利的这个劲儿的确是上来了，我觉得就从那个后手压到之后啊，顺利算是彻底的放开了啊。不过还好，就是脑子里比较清醒的意识，就是并没有放飞自我啊。接下来50秒钟打的还是蛮有章法的，尤其是把对手逼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死角当中以后啊，就是连续的3个，一个前直，一个前摆，又是一个前直，纷纷的命中，我觉得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利好，起码自己也会打得非常的提气啊。
1: 对，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这个很多的观众在问顺利。

0: 是。来 ，Set Go。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仙武搏击的顺利。嗯。好，蓝方选手来自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库达。
2: 是。顺利第一回合后半程给自己打得很提气啊，但所以反观阿库达这边就要赶快调整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了。两个人拼的还是很凶啊，尤其是往前压的这一步啊，就包括阿库达这边可能就是全没有打到啊，但是上压的这一步压的也很坚决漂亮，又是一个上钩。顺利今天是前直前摆，包括自己的后摆多点开花啊。反观阿克达这边更多的是在打自己的上钩，这前手也能顶得漂亮。哎，顺利啊，这个劲儿又起来了，但是千万别上头啊，就别着急，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进攻节奏和进攻速率啊，稳扎稳打的去打还是很有
1: 效的。
2: 效果，
1: 是的。
2: 给正灯，阿库达还是要自己绕一绕啊，不要被顺利给顶在这种卫生角里面，不然的话就第一回合最后的那十几秒钟能够感觉到顺利一旦把对手给压死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对，抓紧钱绕出来推开阿库达，现在鼻腔已经有出血的情况了，就是上钩接击斧。对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去点一点啊，因为今天阿库达留给顺利的空间有点多啊，所以顺利的前手拳打得相当的顺啊，真顺风顺水。这对于阿库达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还是要给对手一部分的限制。分开，在距离的把控上今天阿库达做的确实是不如顺利啊。顺利今天在移动端啊可以说是对进退自如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阿库达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啊，就是说直线的这个移动啊，而进的比较顺，确实挺顺利的这场比赛。
1: 对，所以阿库达这边儿，感觉没找到。
2: 对，你看刚才的这两拳啊，就是
1: 哎呦，
2: 前手点到之后，马上后手能够很顺的就压进去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阿库达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啊。换句话说，就是在让对手往自己的中近距离来进的这个过程当中，阿库达的确是给对手的限制有一点点太少了，所以你会看到顺利这两拳邦邦一个组合打进去之后还有继续往下打的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从擂台的中心位置往边角去打的时候，那就一下就把对手给挤到了边角当中，所以阿库达的不利局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顺利今天的比赛还是真的比较顺利。看第三回合吧。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这是中荷对抗赛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1: 是的，
0: 顺利对阵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卜达。
1: 漂亮，看又是这样的后手啊，压得很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库达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啊。如果换一个打法，你就换成自己的反架，就拿右架的时候啊，多去起一起自己的腿，更多的去限制一下顺利啊，就是让他哦，哇、哦，这腿险些爆杆啊！
0: 顺利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自信，
1: 对，尤其是第一回合那个后手拳，这个后肢打上找不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漏洞，今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感觉就是自己的前手能打到后手能够压进去啊，
0: 是，
1: 就是如果顺利这个打法，你看又是一个前手压后手。打得激进一下，就是这第三步一旦踏上去以后，就会把对手挤到边绳甚至卫生角，但一旦进入到这个移动端的一个死区域的时候，顺利在内围连续的击打，如果再能够跟上，那这场比赛真的就太吃阿库达了。顺利也是越打越起劲啊，前手照亮完了之后，你的进攻要能够跟上啊！阿库达今天在进攻端做的有点疲软，而且因为两个人的身高差呀、啊，阿库达今天还有一点就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而且顺利在就是自己的拳法的进攻上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调整了一下自己出拳的线路，就是这个拳锋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上倾，就在中线的击打上，今天还是。这种打法真的蛮吃对手的，又是一个。就这样，阿库达没有一没有限制，然后二没有自己的移动，就是你换句话说，你可以用自己的移动端去带着顺利走啊，这种状态也没有。
0: 是被顺利压制的阿库达。

0: 发挥不出来。
1: 对啊、嗯，其实顺利心里也可能想，你就是跑移动我也不怕，金鹰我都能逮到，更何况你，是吧？
0: 是的，
1: 漂亮。对，换到反换到反架之后啊，阿库达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0: 好，还有十秒。嗯。
1: 照这个态势，估计6-0的想法
0: 要落空了。
2: 第一场可能就结束了。
0: 也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人生也经常去国外打比赛嘛，到了之后可能时差呀，包括这个气氛呀、
1: 啊、等等，嗯，
0: 还有饮食，它会受一些状态上会受到影响。
1: 是。所以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3: 亲爱的朋友们，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有没有震到你们？好好看，太过瘾了，对不对？这是综合对抗赛的揭幕战第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的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中方战队，祝贺魏瑞，祝贺顺利。
4: 韩文豹对尤纳斯·斯麦利，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综合对抗赛，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韩文豹临危受命，令荷兰年轻一代一哥俯首称臣。赛后，国外全民悲叹荷兰自由搏击没落，这正是中国自由搏击日益强大的结果。期待韩文豹伤愈，满血归来。
0: 好，综合对抗赛73.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哈，我们刚刚看到红方韩文豹出场的时候，这个很有气势啊，
1: 对，这个气势啊，
0: 一个庞大的后援团。
1: 对，魏瑞今天也是特地来到了他的边角啊，跟他一同来出场啊，所以这场比赛对阿豹来说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啊，
2: 是
1: 因为。刚刚打完67的世界功夫王者，拿完腰带之后呢，现在其实应该是他的休赛期啊。
0: 对，
1: 所以底下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他正常体重差不多在80公斤左右，
0: 所以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内，
1: 对，
0: 降
1: 7-8公斤。漂亮，阿豹拳的这个力量感这还是在的啊。但对手也不是一个善茬啊！
0: 哦，尤纳斯，哦、
1: 对，是因为大名鼎鼎的运动员，绰号忍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年少成名的运动员。他其实，在不到18岁的时候就达到了 WFL 的67公斤级的冠军。同年的，在2022年的时候吧，在 Effusion 还拿到了一个 MVP。很厉害的一个选手。
0: 对，他是目前这个欧洲拳击界炙手可热的选手。
1: 是的。要小心一下他的高扫啊，包括他的直拳都是尤纳斯的利器。两个人其实在纸面的数据上尤纳斯是比韩文豹身高高了2公分，177，臂展是长了4公分，181。豹一如既往的稳健，
0: 对，
1: 一如既往的不退，永远不退，
0: 一如既往的永动机，
1: 对。今天韩豹是主场作战啊，
0: 是。
1: 击佛漂亮，对，其实这种拳的力量感啊，就哪怕是这样击腹的动作呀、啊，也会让尤纳斯·麦利在接下来的比赛。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叠加啊，苏打这个叠加上会有不适感。扫踢，再来继续给扫踢，呦，漂亮的回旋踢，高扫。对，阿豹今天一上来的侵略性还是蛮强的啊，就是依旧保持了他积极主动的这种打法。而我个人觉得，就拿过了这条金腰带之后啊，尤其是自己，其实是降重到67，拿这条金腰带之后，也是他多年的努力有了一个回应了。
1: 没错，那场比赛，我记得他拿到这个世界公主王者之后，
2: 泪洒全场，
1: 对，特别的激动，确实是打了这么多年哈，一个头衔，对他是一个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肯定吧。
0: 对，也算是厚积薄发啊。
1: 是，
0: 而且那场比赛呢，阿豹也是降重来到了67公斤的这个级别啊，因为之前他可能在打70，包括72的时候，就是更顺畅一些。但是降级别之后呢，那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拳的重量感啊，包括自己的重击，打的还是非常的明晰的。

0: 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对，目前打完第一回合来看，就是这个短期的七公斤的降重对杭豹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0: 今天杭豹兴奋度很高啊，
2: 是
0: 七公斤很快，
1: 对，
3: 而且感觉自信心有了。
0: 是，
1: 对，他之前在打七十公斤左右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感觉
0: 因为那时候老输嘛，
1: 对，国内选手对他太了解了，就我知道你不退，我就来给你打游走。但是今天我们目前来看，尤纳斯·斯麦利的状态就是游走并不是太多啊，嗯，就是比较吃杭豹的这个进攻节奏，杭豹打得比较舒服一点。就是能够真正的打一场硬对硬的硬刚的拼打。
0: 对，
1: 那我们之前在国内打内战的时候呢，就是杭豹老是想去打对手，就逮不住人家，
0: 逮不住，对方一游走的话就比较吃力。而且在其实这个级别杭豹身高臂展又不占优势，
1: 不占优势啊，
0: 本身打进去就很难。
1: 对，
0: 你看今天他跟这个斯麦利啊，这个距离刚刚好，
1: 是，
0: 我觉得刚好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距离。
1: 你就想吧，在如果是这场比赛原本的参赛运动员
0: 罗超
1: 对吧，那身高和臂展，如果他跟杭豹打，杭豹是亏就吃大了。
0: 是，
1: 我今天两个人在进攻端基本上都是这样，斯麦利也是这种，就不退行啊。
0: 是，
1: 你压上来可以，就是你只能把我打退，我是不会去打这种，
0: 我不给你打
1: 快进快出的，对。阿豹今天可算是棋逢对手啊，
0: 打得比较顺，
1: 对，打得比较舒服吧，起码。本身他的抗击打能力也就不错啊，嗯，就对手打过来的这些进攻输出，目前来看还能够扛住，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今天他，后手的防守端做得不错，起手特别快。漂亮。叶秉熙。对手尤纳斯·斯麦利这边在第二回合的进攻速度其实也不慢啊，两人基本上是你来我往，
0: 是，
1: 而且这个时间差抓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人打完之后另一个人打。教练，斯麦利的教练在说你要往一侧走一走啊。但是从比赛上的状态来看，我觉得斯麦利也是够轴的了，打得很轴的一位选手。这个跟我觉得早期的杭豹有点像，就是两个人有自己的进攻意识，然后。

0: 换句话说，又有自己的在进攻端的坚持啊，就是不管你教练怎么喊，我就先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打。
1: 是阿豹是这个特点。
0: 对，但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1: 没错。嗯，
0: 就是边角有的时候看到这样情况也很着急，比如刚刚麦这个边角在喊，你不能。大概意思就是你不能这样跟他顶啊，就是你要往一侧去绕，就把你的右侧去绕一绕对手啊，绕出来之后再去打你的进攻输出。其实在整个荷兰的 X 进攻局的打法当中呢，他们对于往自己的右侧来绕完了之后的换架的动作是有非常完整的体系和认真的研究。

0: 来，爸，
1: 稳妥。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3: 最后一个回合了。摆个不错啊，两人真是你来我往啊，现在都够硬啊。
2: 是。
3: 就而且都是进去就不退，完全没有打快进快出的想法。这移动端麦力还是没有状态多。边角的教练还在跟他喊这个事儿，让他移动这个事儿。两个人其实在进攻端的进攻方式啊都很像，
2: 差不多。
3: 对，只不过罗斯麦利可能在拳上啊打击的点会比韩宝更丰富一些。
2: 嗯，
3: 但韩宝今天的出拳速率的确比他以前的比赛要多很多，是的。就是以前的比赛他可能还是想要老是想要去，
2: 就是
3: 卯足了劲儿去打对手。
2: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首先这个他得先找到适合于他出拳的一个距离，这个时候可能他会就会少一些。
3: 是，就对手一旦动起来，这个距离就时时刻刻的发生变化。
2: 对对。
3: 但是今天也是打了一个石佛型的，就不动型的选手。对，听。魏瑞和王坤也在跟韩宝喊动一动，动一动，俩人都有点敌不动我不动的意思。
2: 对，
3: 这一场稳定的对攻战啊，你看都是打进去被打出来。
2: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中荷对方赛哈，因为荷兰选手到达中国的时间比较晚，所以他们调整的状态，我今天看这些比赛，我不知道雨辰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们的状态没有特别好，
3: 是的，
2: 就会有一点软绵绵，
3: 就是疲劳感还没有过，
2: 是，
3: 就是这个旅途当中的疲劳感的确还没有过，而且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就会少一些，
2: 比较少。
3: 休息的时间还是没有那么足，基本上没有调整。哎，刚刚是那个吉当举手了。对，看现在反而是韩文豹在刚才还有一点游走，还是会刻意的往自己的右侧来绕一下。但是尤纳斯斯麦利这边依然是没有啊，这场比赛真是硬碰硬啊。两个人，我们就比谁硬就更好了。
2: 对，好，还有十秒。
3: 拳更硬，腿更硬。吉福，然后摆腿。对，两个人这场比赛打下来三个回合啊，其实进攻速率一点都不少啊。
2: 嗯。
3: 就只不过就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就是长连击的组合打得不多。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5: 精英队朝九遇怪。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战唐山，千战之夜。日本格斗界说，金英是中国四羽量级名将，战胜他极有价值。朝九遇贵怀揣野心而来，小哪吒全然不惧。两人将各自风格挥洒的淋漓尽致。最

0: 最终越战越勇的金鹰点胜朝九玉贵。金鹰告诉朝九玉贵，想要制霸武林峰，还有一座大山。
1: 好的，这场比赛金鹰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金鹰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玉贵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2: 对，
1: 不过今天这个朝九玉贵是升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2: 对，在苏格级是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嗯，朝九打法偏黏，他的重击不是那么强。金鹰也是一样，偏速度向，
1: 快进快出型。
2: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金鹰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到了中年，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1: 对，金鹰真的是登上武林峰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峰60公斤级的新人王。
2: 新人王，
1: 他可以说是武林峰老模型的运动员。
2: 没错，
1: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运动
2: 员，外战最多的。
1: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多米亚斯国家锦赛一条路是3公斤级的金腰带。
2: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朝九玉贵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永辉。
1: 是
2: 啊，那曾景相对于朝九来讲呢，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朝九，整个朝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3: 是。
2: 朝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1: 是。
2: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朝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朝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1: 是。但今天朝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啊。
2: 对，大了嘛。
1: 对。金鹰这是第一次降重打，我们知道在63，虽然金鹰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2: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7，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再想降下去很难。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1: 是啊。
2: 金鹰队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不偏控制的，
1: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2: 弱势。对，你看这个朝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空手道的打法啊，拳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了，他出高腿少，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这场比赛开赛前也是全民议论最多的一场比赛，悬念也很多。那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严波老师您觉得怎么看？
2: 我觉得金鹰跟之前的那个打法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啊。朝九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重击能力变强，
1: 是
2: 啊。金鹰最后刚开始说的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实际上金鹰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咱这边。
1: 对啊，
2: 所以对于朝九来讲呢，这场比赛其实是相对难打一点啊，特别是我们中日韩三国的比赛，在谁的主场，另外两个国家的选手都不好打。

0: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相信燕姐更了解18、19、20年。
0: 对，朝九是拿到了W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两次卫冕成功了。
1: 是
0: 哦，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玉贵来讲是一颗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去打，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冠王。
1: 想想就可以啊。
0: 想想就可以。

0: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昭九来讲，我觉得没准金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了赵春阳，19年赢了王君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金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啊，金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昭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啊，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
1: 嗯，
0: 就金英是个长劲儿的。双飞踢，金英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昭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
2: 的。有一脚好远赢了，有一脚好远赢了。
1: 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昭九还是比较放松啊。
0: 昭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金英停赛，
1: 嗯
0: 啊，昭九后边金英的这个眉弓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昭九玉桂的一个了解。
1: 嗯
0: 啊，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
1: 对，
0: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
1: 看一下回放，
0: 双飞嘛，哦，双飞尬掉啊，那这个对于金英的伤害并不大。
1: 嗯，
0: 涂一些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面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啊医疗用品来出现。
1: 好，比赛继续。
0: 你看，来，昭九的后手开始了。哎，金英好像被打醒了。
1: 嗯，应该是，哇，这个飞行没飞起来的，但是没中。
0: 哎，
1: 嗯，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就行。金英知道这个开了之后，他也能预判到昭九玉桂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0: 嗯，昭九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
1: 是。
0: 我们选手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1: 是
0: 左手先出啊，逼金英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1: 好，时间暂停，还是
0: 再次处理一下，
1: 对，再处理一下。
0: 那可能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英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
1: 嗯，
0: 啊，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英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1: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0: 昭九还挺地道的啊，这个在再一次致伤之后，昭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
1: 嗯
0: 啊，这也不错，哎，不夸张了。

0: 看第三回合的比赛。
1: 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低的，
0: 是
1: 并没有刻意的去进攻基因的伤口。
0: 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无声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也看得比较多了。
1: 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英要小心。金英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嗯、
0: 好，分开。
1: 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这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是有区别，他们是严格。

0: 格限制任何吃腿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
1: 对。
0: 好。
2: 发。

0: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1: 对。因为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这个。
0: 打后脑。主要是这个赵九转身的动作，
1: 金英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0: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过去。
1: 但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
0: 对，
1: 没必要。然后金英
0: 疯狂输出，
1: 还是这个问题。金英，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是偏自己左侧，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他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赵九前后手，这个好的组合拳啊，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原来铁云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金英是偏左。又来大佛，想让赵九降重心。这个算是朝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很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0: 当年王东辉就吃过这个亏嘛。
1: 对。
0: 完了回来就加强了练习这个。
1: 对，全民三日月。
0: 对。
1: 现在全民
0: 卡夫，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
1: 对。
2: 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小哪吒金英。
3: 魏瑞对东门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傲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都帅对马修达尔曼。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唐山站，朱帅卯上了欧洲不败强男马修达尔曼。遇到朱帅前，马修达尔曼保持不败战绩，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小级别天花板。但是巨人杀手专斩巨人，比赛中朱帅将擂台较量打成教学比赛，巨人杀手无愧其名。
1: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2: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浦夫公园》安德雷德，然后这个赵九玉贵这些人身上带来。
1: 是的，
2: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特别稳定。
1: 嗯。
2: 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
1: 嗯。
2: 法国是占据了更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3年练了3年就 WKO 的冠军了。
1: 嗯，
2: 现在还身上带着双冠 TIFI 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1: 朱帅是拿到了2020 WLF 63公斤级国家级的金腰带。
2: 对。
1: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武林风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2: 哎。
1: 不过我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小哪吒精英。
2: 哎。这内战也是我们武林风一个特点啊，
1: 选
2: 手这个顶尖的这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1: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2: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吃。

0: 是有这个腰带，
1: 是
0: 啊。
2: 主帅加油！
0: 主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0: 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1: 嗯，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0: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1: 是
0: 心态又稳定。主帅就是不轻易出大动，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1: 是
0: 被对手后手迎击了。打慢，打的还是偏态势。哎呦，哎，又来一个，再来一个。打慢有点怀疑人生了吧？四个重击了。主帅还要 K 吧？
1: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
0: 哎、
1: 他上一场比赛这个战胜马克西摩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0: 是他现在心态少有的稳定、
1: 嗯、
0: 小心
1: 我们的 KO 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0: 哎、朱帅已经应该已经遥遥的听到了燕儿姐的这个建议、
1: 嗯、
0: KO 奖啊，朱帅的拳偏低。
1: 好嘞。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0: 是的，
1: 很少受对方影响。
0: 他永远是这个打自己的节奏。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1: 这是荷兰的新金童啊，这个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0: 是
1: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应对不够。
0: 哎呦！
1: 对手瘦啊，硬度挺好。
0: 漂亮，
1: 前板脚底下有点问题，这一下我觉得也肯定是重击。
0: 是的，朱帅刚那球出的还是挺干脆的，
1: 对，
0: 启动也快，
1: 对，路线很短。
0: 是，
1: 但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0: 是。
1: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我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0: 是。
1: 心里边特别有数。
0: 但朱帅也是这风格。
1: 对。
0: 他打比赛。不慌啊，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1: 我看，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
0: 对。

0: 心有定海神针。
1: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0: 是。
1: 我们一直在聊这个武林风跟世界的接轨啊 ，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了啊，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都进了名人堂。我觉得武林风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0: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好。
1: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就是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十五年，武林风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十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抓得住。
1: 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1: 是，
2: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
1: 98年出生的，
2: 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了。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小心，哎呦，
1: 我们现场也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2: 对，还有灯牌的。
1: 对啊，
2: 朱帅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啊，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
1: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嘛，金英就说
2: 就是变速，
1: 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了。
2: 但是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1: 是
2: 那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他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
1: 是啊，
2: 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锐度很高的打法，但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休息了很久。打辅中了，又中了，
1: 又一下。
2: 同节奏，朱帅真是有一套。你看马修是每一下都是实的，
1: 是
2: 啊，朱帅是三四下里边有一下实的，
1: 虚实结合。
2: 哎，这个是很难做到，大部分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0: 不在就是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就先挣的少啊，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1: 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2: 贝瑞队东门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奥奇队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对奇利亚。2024年1月27日，武林风第十二届全球功夫盛典，上山虎遇到下山虎，崛起的世界前十 VS 曾经的世界第一。接着，欧阳锋完爆奇利亚，高扫袭击卡布踢，欧阳锋将奇利亚 TKO 在擂台之上。从中国70公斤极一哥到世界排名前十，欧阳锋一路进击，小西虎必将独当世界。
1: 完本上，完本上。加加加！快点，发！
2: 好，这场比赛呢，将会是中国选手欧阳锋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戴维特·奇利亚的一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对手先被压了一点啊，
3: 因为体重
2: 的问题，
3: 2公斤
2: 啊。
3: 这个胡子杀手奇利亚刚刚从自己这个受伤的手臂恢复中啊回来，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很多次了，2015到2018年就战胜过郑昭玉、冯兴礼，
2: 是
3: 啊，然后战胜过祖耶夫、莫瑟夫，那么2016年是输给了泰式的选手江通菜，2017年是输给了苏博棒，2023年是被达万才踢伤了手臂啊，他就是面对控制流打得并不好。
2: 说实话，有段时间没在擂台上见过80后的选手。
3: 对对，这个年龄的确有一点儿不主流啊，
2: 不知道怎么接了。
3: 的确是很少，自由搏击还是挺吃年龄。
2: 你得划分区域啊，在运动领域，
3: 哎，
2: 好吧，在运动领域，
3: 这个感谢小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
2: 在工作当中，我们还是中流砥柱
3: 对，我们经常看这个，经常能看到这个80后中流砥柱王腾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说啊。
2: 好，这个我兄弟88年的奇利亚啊，现在在场上对阵的是97年的欧阳锋。
3: 奇利亚的这个风格呢，其实还是比较吃他的暴击啊，他的重击能力很强，抓时机的能力也比较强。这场比赛还好，欧阳锋是个正架，如果要是个反架呀，那奇利亚那个手又该难受了。
2: 是，
3: 欧阳锋呢是最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喜讯啊，这个和河岛大海战胜河岛大海以后，是进入到了世界排名了，也是首个进入到70公斤世界排名的前十的这个中国选手。
2: 说实话，欧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真的是还是挺让人羡慕的。
3: 没错，
2: 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比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在山峰当中相遇，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3: 对。也是武林风的70公斤的冠军嘛，然后这场比赛，而且他是应该是 K1 第三位中国籍的冠军，前面是魏瑞和刚刚取胜的刘策，
2: 是。
3: 这场比赛呢，阿富搏击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包括全国拳击锦标赛季军的陈庚，还有孟高峰啊、李长邦，都是帮着他进行的备战。
2: 那奇利亚的应该是肋骨啊，已经被扫踢的有明显的

0: Ready? Five. Wrong tour.
1: 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其实能够明显感受到，在上一回当中呢，欧阳锋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我们也通过数据呢来看一下，上一回合吴方拳法11中2，腿法红方28中16，西法红方是4中4。再看蓝方的数据，拳法23中3，腿法2中1。西法没有使用，
2: 这个有时候来说差距比较大了。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相当于是头条主赛了。欧阳锋这个暴击能力真强，
1: 确实强。
2: 就一般来讲，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要么选手擅长控制，要么擅长打时机，要么擅长重击，但不太会同这三个技巧同时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欧阳锋是具备这个能力，
1: 七颗龙珠聚齐了啊！
2: 又暴露年龄了。
1: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换一个啊！
2: 毕竟是80后的中坚力量。
1: 好好好，行，我们关注比赛。
2: 我觉得有人
1: 真是塞的呀。再继续扫踢。
2: 其实欧阳锋可以，我觉得再把梦想定得大一些。
1: 是
2: 他现在拿到70公斤冠军了，他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毕竟目前在世界上啊，自由搏击的这个层面上，70公斤级的竞争烈度是最强，
1: 是很强的黄金
2: 最强，没错。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这，我说这是一上山的人和一个下山的人在途中遇到。其实欧阳锋现在所拥有的荣誉已经非常厉害，
2: 哎，没错。
1: 但是对于他来讲，
2: 还需要做更多，
1: 还需要有更多的山峰，一山更比一山高，等着他去征服。
2: 我们都记得早在 K1 时代，当时的四天王时代，后边的 Glory 时代，然后西马时代，
1: 是
2: 啊，在70公斤这个级别啊，是名将辈出的一个级别，
1: 对。
2: 包括现在其实好多人还活跃在现在的擂台上，包括阿拉佐夫，
1: 对
2: 啊，包括西提塞亚马拉特即将要进行自己的第六番，
1: 对，
2: 所以70公斤级是很容易在榜上留名这样的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能够拿到冠军，很有可能会影响
3: 好后手拳正中，
1: 不一定能起来了吧，
2: 要缓一下，起不来，起不来。
1: 哎呦，最后
2: 非得利用这个比赛规则啊，第8秒的时候瞬间站起来，但是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心率，其实比赛的状态不太稳定。
1: 对，
2: 顶接，欧阳锋肯定会抓这个机会，不会放过
1: 机会，挤得成角了。
2: 起立啊，
1: 上钩，
2: 走，再砍，再砍。他知道时间，
1: 对，要到了，很有经验，
2: 哎，

0: ready fire。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要说齐利亚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知道怎么使用的一个选手。
2: 对，
1: 一好，不行了。
2: 一般来讲，腿出这个问题就不太会好恢复了。
1: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行了，
2: 即使是能恢复，也比较难了。哎，要 K 了 ，K 了 ，K 了，哎呀 ，K 了。王峰真是难得的好人才。这个兼具着自己的控制能力，又兼具着重击的能力以及场上的灵活应变，
1: 是。

0: 这是属于欧阳锋的一个新的一座山峰被他征服了。
1: 是啊，
0: 当然我们对于欧阳锋一定也有更多的期待。其实我们刚才说，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当然还有更多的是这个时代。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5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真的，祝贺小虚度欧阳。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位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3: 我笑死他！我
4: 假戏真做，
5: 这场不是儿戏。
4: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3: 精准就是要对细节有绝对的掌控。毒品会让你的身体失去控制，别让一次放纵毁掉你的人生高度。

0: 中国，说到河南，你会想到什么？是甲骨文、少林功夫，还是太极？这个问题，河南人的答案很可能会再加上一个，他就是河南卫视的李远春。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老倪，
2: 我是小哥。
0: 1994年，电视戏曲栏目《梨园春》正式开播，而且早在1999年开创了戏迷擂台赛，邀请来自民间的普通人登上这个荧屏大舞台。戏迷们登台打擂，各显其能，夺得擂主就会一夜成名。

0: 迄今为止，超过20000名戏迷登台亮相，更有几十个剧种、几百位名角大家的加持，梨园春成为中国数以亿计观众的狂欢节。30年，1560个周日，每周一次，从未间断。2018年，梨园春被英国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定为世界持续播出时间最长的中国电视戏曲节目。近年来，河南卫视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现象级作品层出不穷，引领了国风国潮。其实一家驻外使领馆和机构向全球推介，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触摸华夏文明、感受时代中国的新窗口。作为河南卫视的品牌节目，2025年新年伊始，梨园春跨越山海，从中华大地的老家河南，飞跃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之滨，来到欧洲大陆上的璀璨明珠多瑙河畔，走进世界顶级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今夜，就让我们以梨园春的方式打开河南，以戏曲的声音聆听中国。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2: 生活和工作在维也纳的华人华侨们，大家
3: 晚上好。
4: Sehr geehrte Gäste, meine Damen und Herren,
3: Guten Abend!
1: 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河南卫视梨园春30周年特别节目《梨园飞歌走进奥地利》专场演出。我们现在是在世界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向您问好，祝大家
3: 新年快乐！
4: Wir wünschen euch allen ein frohes neues Jahr.
1: 我们中国人常用岁月更替、山河日新来形容新的一年。今晚金色大厅也显得格外温暖辉煌，仿佛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余音还在耳畔萦绕。我们又带着中国中原古老黄河的问候站在了这里。
2: 今天晚上，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演奏家们将在这里联袂，用中国戏曲音乐为大家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5: 这是岁月之交的喜相逢，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大联欢。
1: 春天总是代表着美好和希望，而今年的春天更多了一份美好。前不久，春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这意味着中国人坚守了近千年的春节文化已经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5: 从我们的到大家的，从中国年到世界年，这其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对春天的迎接和赞美。
4: Vor kurzem wurde das Frühlingsfest von der UNESCO in die repräsentative Liste des immateriellen Kulturerbes der Menschheit aufgenommen. Vom chinesischen Neujahr zum globalen Neujahr bleibt eines unverändert: die Begrüßung und Feier des Frühlings.
2: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指挥家彭家鹏先生。
5: 有请。
2: Welcome.

0: 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悲喜剧、古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中华文明的五千年传承，中国人朴素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都在传统的中国戏曲中得到彰显。读懂了中国戏曲，就是读懂了中国。
1: 说到中国故事，我们就一定会提到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的一位女英雄——花木兰。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征战沙场的故事，不仅在中国被多种艺术形式所演绎，而且还被美国的迪士尼制作成卡通影片，传遍了全球。
2: 同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还有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的《赵氏孤儿》，在1775年被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在欧洲上演后啊，反响热烈。
3: 当然，河南豫剧还善于表达中国当下人的生活，比如说有一部根据真人真事编写的现代豫剧，讲的是主人公李天成带领乡亲们追求更幸福的生活。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三位豫剧名家小香玉、李树建和贾文龙老师分别为我们带来豫剧《花木兰》《成英救姑》和《村官李天成》的精彩唱段。

直达。

春江湖好唱了几十家，不愁喝多就愁见大，家底我不敢把包往上压，不算是不服没白瞎，金娃娃奔到眼前让咱抓。

0: 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无论是《三国演义》的阔达，《红楼梦》的凄美，《水浒传》的豪情，还是《西游记》的魔幻，文学的力量总是蕴含着生活的哲学和老祖宗的智慧。
1: 而作为雅人四号琴棋书画之首的古筝，

0: 同样是历代文人中式浪漫的载体，被称为国乐之花、东方钢琴的古筝，音色悠扬，意蕴深厚，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1: 那当

0: 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并称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中国戏曲融唱念做打于一炉，是一门载歌载舞高度综合的舞台艺术。戏曲行在中国被称为梨园，让我们通过戏曲名家们的唱腔和表演，体验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梨园雅韵。
1: 朋友们，中国戏曲讲究唱念做打，以做工为主的谱剧挂画，吸收了舞蹈化的形体表演和技艺结合，其中敲弓被誉为是东方芭蕾，椅子弓的难度更是堪比体操中的平衡木，它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一位待嫁的新娘布置新房时的喜悦心情。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谱剧演员杜丽娜为大家带来谱剧挂画的选段。Thank you.

0: 是一次失败的救援。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0: 假戏真做，
3: 这场不是儿戏。
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4: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
5: 转身之后继续领先，
6: 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7: 他来了，
8: 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4: 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做自己人生的冠军。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哎，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啊，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0: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1: 去你娘的吧。

0: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快！
1: 还是新老行，大独立团从未这么阔过。
2: 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3: 哪儿打炮？哪儿打炮？老李，哪儿打炮？
4: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进敌机壕后。

0: New today, Fusion day, 하신 이시 야마사키 공부와 이시테노 오세리 이케니 오세마다
1: 这仗是怎么打的？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 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嗯，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
2: 三八六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李家坡，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
3: 嗯，
2: 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 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你在那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772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1: 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战士听见多不好。
0: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772团就是秦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2: 冲啊！

0: 李云龙，你怎么当着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坐冷板凳。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健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0: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
1: 你敢？

0: 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
1: 鬼子的火力太猛，齐齐二他又撤下来了。
2: 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1: 换人吧，让独立团上。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3: 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也摸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呀，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0: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阿远开始，五上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听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4: 老李，你，
1: 老孔，老孔，哎，老孔啊，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
0: 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旅部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攻，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1: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非是跟着呲牙啊！我来独立团才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4: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0: 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冲什么大学生啊你？
5: 连龙，
0: 旅长，
5: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0: 哪个狗日子打我小报告？
5: 你少要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0: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5: 好了，得了，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6: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
1: 孔副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0: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儿送到一营去。
7: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8: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
7: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的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

0: 到环形公司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
1: 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2: 是。
3: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1: 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 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3: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
1: 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
3: 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1: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3: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1: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3: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该在指挥的位置上。
4: 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5: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6: 快点！
4: 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6: 什么事儿？
4: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6: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1: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
4: 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6: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4: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1: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4: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任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反问任务。
6: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既然这样。 那我们帮把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4: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6: 政委，政委，
4: 你喊什么？
6: 什么事儿？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步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
3: 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
6: 政委，您说这话，谁说得了？
4: 副团长，孙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3: 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4: 谁要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对，削弱，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3: 我说赵政委啊，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在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

0: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1: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0: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2: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3: 行，行动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2: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面快走。
4: 告诉你们城枪子，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0: Adiano.
1: Schau, gib mir den!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2: 上，
1: 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3: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阁下五世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共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都指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木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橋の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大体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李団長は、飛行軍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手間を打開を得て、動不动就决斗。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八路军，
0: 早在唐朝。
2: 下给你出来。

冲啊！

们是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上最前沿。

0: 是唱不点屁，我拿你十万。
1: 是。
2: 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1: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是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2: 是。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

0: 漂亮，看我的，小日本来呀！又他妈出现两个，
1: 这两个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包了，平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旅长，独立团报告，陕西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仅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宗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你没事吧？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林。
2: 老李，兄弟，你小子刚才让咱唱了出好戏，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
3: 兄弟，安心养伤吧。
4: 大将，大将！
3: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 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
5: 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
3: 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 120师和150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5: 哼，
4: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5: 嗯，
3: 扯淡。
5: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挂彩了。嗨，
1: 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

0: 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0: 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2: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2: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要枪毙俺，俺来了。
1: 团长，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3: 那政委让俺干啥，俺就干啥呗。
1: 这个警卫员当的。哎，我说和尚，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3: 哎，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兜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1: 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4: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明点的将。
5: 知道了。
2: 政委，老赵。
1: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2: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1: 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2: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6: 咱们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1: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2: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嘿嘿，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1: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2: 啊，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1: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2: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1: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2: 什么手？
1: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2: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哎，
1: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2: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1: 好啊，我欢迎啊。
2: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
1: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2: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就是工农吧，啊，这可是你说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谁结合呀？是咱俩结合到一块儿，那咱俩怎么结合呢？啊，
1: 有意思。

0: 所以我说了算。
1: 胡说，这喝酒明明就是打仗，得我说了算。
2: 喝多了，你喝多了。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是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
1: 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0: 那当然了。
1: 嗯，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0: 这就对了。
1: 来，
3: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1: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2: 我还烦你呢。
1: 二婶
2: 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就啊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1: 啥？拿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2: 你又来了，这不许骂人，你们说好了吗？
1: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3: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吧？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1: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工农相结合了。
2: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1: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2: 你说。
1: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3: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1: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3: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嗯，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呵呵，好，我也就成人之美，和尚搁你了，
1: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3: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1: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2: 一，不许你喝醉酒。

0: 横，哎，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10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1: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1: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1: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100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1: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2: 猴子刺，
1: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1对1、1对2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3: 明白。
1: 接着练。
4: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2连的4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2根。
1: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4: 团长，您的意思是？
1: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0: 是。
5: 可不好啊，
6: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2营打了1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5: 一营，给我加油！
7: 2营的战斗力就是比1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6: 扯淡，我看2营快顶不住了，

0: 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1: 加油赢。
2: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0: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1: 一营加油，同学员
3: 到，
1: 给我拿支步枪来。
3: 是，
1: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4: 同学
5: 到，
4: 枪
5: 是。
0: 好啊，哈，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2: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0: 好说，
4: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0: 打得好，就这么干。张德彪，揍他肚子！杨老师，杨老师，老师，你他妈的玩心的呀！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呀，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
1: 上将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
2: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哈！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
1: 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3: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啊！
1: 哎，这样，
3: 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
1: 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3: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在训练上。<笑>
1: 对对对，
3: 咱们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
1: 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对呀、啊，
1: 不仅刺杀。
3: 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哎，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全羊的，<笑>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
4: 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笑>
3: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笑>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5: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6: 想。
5: 想吃没门！<笑>
3: 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 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7: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3: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 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

1: 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2: 团长，什么擂台？
1: 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
3: 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4: 团长，俺想吃肉，
1: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3: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1: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3: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1: 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俺早还俗了。再说，俺那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5: 团长熊喽！
1: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 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八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
5: 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抗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笑>
1: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 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没事吧，团长？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样的，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

0: 经理，奉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呀？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尽职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李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
2: 是。
0: 吁！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3: 知道了，
0: 我们走。
3: 这长官请。
2: 请。
4: 报告团长政委，据最近观摩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咱们休息。
3: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4: 两个，一个是脊髓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孙明上尉。
5: 是是是。
3: 358团。

0: 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三五八团守着黄河渡口，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三五八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三五八团，
1: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
0: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三八六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1: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我爸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0: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的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1: 哎，那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0: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两里地就遇到了772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772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772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1: 没想到啊，你和三五八团还有这么点过去。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呢。
0: 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2: 注意，注意，站长，
3: 李团长，久仰大名。
0: 哪里哪里哪里，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3: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个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除我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
0: 没问题，楚兄请。
3: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
0: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
4: 张大彪，过来，
0: 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
3: 云龙兄真是能网络天下英才呀。
0: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4: 孙明上尉
5: 到。
3: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5: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
1: 到，
0: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1: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冲大渡墙，打结实点啊！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1: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
0: 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2: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
0: 侍奉佛祖呢？
3: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0: 云飞兄好枪法呀！<笑>
3: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
2: 薄两名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瓷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3: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2: 以堂堂大丈夫带一只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笑>
0: 我自狂哥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笑>
2: 不求连称臂，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
0: 可谓宝剑赠英雄啊。<笑>
2: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笑>
4: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
5: 真让这小子笑话！我说老李，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我知道。
4: 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士一定，而军破生死。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5: 你真想要打？
4: 我给你交个底儿。 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5: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2次了。
4: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

0: 班去征粮。你知道我现在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1: 報告します。
2: お入り。決めましたか？
1: 決定しました。

0: 个不服的。
1: 哦，这下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赵兄，我倒真想有时间领略一下你的枪法。
2: 啊，那倒吧，哈气了工作松步，好快一路看不起来呢。我那气身大，气气身大呢，我大气完了，没了哈那了下呢，谁自己下？
3: ありえないです。この副葬式の式の復刻は有問でしゃれ。副葬式の値段が金が八六軍最高資金です。
4: 着火。가화야가고사지사가나와저는이차고시마시가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我
3: 假戏真做，
4: 干啥？我啥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5: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6: 最后一个转身了，
7: 最后的5米
6: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5: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山本君、今日はね、私全然重要した。刚刚他何か見ると私と関係なく。

0: 第一宫の歴史はあなたは書き直すこと。
1: はい、将軍、全力を尽くします。
2: 新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三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贵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贵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新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新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3: 这个严老西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4: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2: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4: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舰只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
3: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4: 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云岭之战，击溃坂田连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

0: 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1: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

0: 还是不提为好。
1: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老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3: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0: 好，云龙兄说得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1: 团长，
3: 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
4: 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儿真的咬钩了。
1: 哎，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啊。
3: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0: 我听不懂。
3: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询问一下1290，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2: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1: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
2: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2: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奥利，市长电话。
1: 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
0: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1: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1: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3: 团长，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1: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
4: 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5: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啊？
1: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5: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1: 咱天生就能看通，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6: 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7: 小鬼子阵型真怪。

0: 他们想干什么？
1: 老李，
2: 师傅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3: 嗯，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4: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2: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4: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2: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4: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2: 老李，
4: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5: 哦，进来。报告师长，督战团已进入陈家峪，指示。
6: 指示什么？
5: 上前一营。
6: 一营呢？一营哪儿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5: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行卧薪敌情。
6: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5: 是。
6: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他就给你来事儿。
7: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5: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李营。
6: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赵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赵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死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钓你的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呀。哼，那是白村方向的。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不行，你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0: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1: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平又走呗。
1: 哎，楚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0: 肯定。

0: 就是替司礼还。你看，我都知道都开出来了。啊，辛苦了啊！
1: 辛苦了。
0: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2: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
3: 看什么看？有什么可看的？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能跟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4: 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兔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3: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为止，他才可以放手去打。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意图打出来。
4: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驾驶是不是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是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4: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我好，塔贝隆。
0: 睡觉呢？
1: 内隆。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在中师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的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偵察隊はどこに出したか聞いてくれ。近づけすねんように注意してくれ。
1: はい。祖母。祖母。祖母。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头胆组，给我铐上去，趁小鬼子眼花。
1: 头胆组，上。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1: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2: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3: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4: 记住，今天不要给我结成子弹，
0: 玩命的吧！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
4: 记得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5: 是，
4: 上刺刀！

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4: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0: 入った入った。
1: 何を慌ててる。指導者が来ました。あなたと着せず話します。
0: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やばいな。
1: 何？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为什么？
1: 李龙呢？
0: 放开我！
1: 我不说，我不说，带着赵小姐，
0: 撤！放开我！
1: 干什么你？
0: 有你们团长，你扔手上阵地，我不用往撤。
1: 快把我往老总上山！
0: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
1: 啊！
0: 这团什么陈家运？

0: 云飞兄。
1: 李探长，
2: 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杯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2: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哎，师傅，把这粘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0: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敲死他！
3: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 大家有胆量没有？有！记住，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1: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 把刺刀给我磨快，把子弹给我推上枪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向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缝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2: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冀中军及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

0: 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 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
1: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2: Thank you.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第13歩飛連帝都公共工代行公正両端に命令を伝えよ。賭博館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团长，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啊？
1: 我曹明和秦梦只有一个御膳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2: 秦梁，跟我上，打开缺口，特宴秦梁连突围，快！

0: 被绊倒了。
1: 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0: 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
2: 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1: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伤亡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说冲进去白搭呀，你看鬼子骑兵苏营连队，不能让战神再冒险了，快撤。
0: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1: 老李
0: 扶我起来。
1: 老李，你是病了？
0: 没病。
3: 政委，鬼子就像咱两翼运动。
1: 下去团长，后队改前队撤。
4: 是，司令，跟着。
0: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

0: 是金光，
1: 迎接天。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李连长，
2: 是。
1: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2: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1: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1: 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3: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1: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3: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1: 这好办，一会儿你的攻到攻势前，咱就冲出去打他反击。
0: 哎，不行，今天不行。 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
2: 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团长，你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0: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对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嘿嘿，只好凑合着抽吧。
1: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2: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赊烟卷去，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示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你
0: 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示，你拿我话当放屁了？
2: 哎，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0: 给，抽一袋。
2: 好嘞。
0: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 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3: 团长，
2: 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0: 想听故事啊？
2: 想听，
0: 想听。
2: 嘿嘿，
0: 想听故事，门儿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哎，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10个鬼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团长，你看好吧。
4: 没问题，按打20个。
0: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 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了。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 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5: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拿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五十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五十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的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座。
1: 老李啊，鬼子炮兵占地了，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0: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
1: 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0: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1: 你要打不中呢？
0: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
1: 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0: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啊，也一定能够安全地突出去。

0: 快点封个北沟，对，把这封到西沟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一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1: 程老总，
2: 参谋长
0: 啊，
2: 总部支持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2: 快点架设电台，沃努戈什纵队旅机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老总，走。

0: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超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1: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 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2: 哟，
1: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随后就到。
3: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1: 唐连长，执行命令。
2: 嗨，走。

0: 快！
1: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2: 继续呼叫。
3: 旅长，报告旅长，敌人骑兵包围上来了，请上马上转移。
4: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5: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

0: 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4: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

0: 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是。
1: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2: 同志们，快！同志们，跟上！快，同志们，快跟上！ 快！快跟上！
3: 速走！快快走！
4: 快
3: 快走！
4: 快
3: 都走！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我们得赶紧找到李大人，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不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又得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2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
1: 大排长，
2: 到！
0: 你带人把墙院给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1: 走。
0: 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1: 好，
2: 走，跟上。
0: 给我来，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手！
1: 团长，你咋了？
2: 你让他把城打败了，不许吭声啊！要不我枪毙你！
1: 团长，俺背你吧。
2: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1: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2: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走，
1: 跟上。

0: 红将军，
1: 还有，
0: 昨夜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
1: 爷，
0: 过来吧，我的心脑小狗木屋呢，可惜子了。我的心吧，流淌叫你他能得个了，小八子死了。
1: 红将军，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

0: 要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1: 焦大将，好个狗，准备下！
0: 还

0: 好可不吃了，还去老公吧，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老公啊？还更新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嘎，可能还去老公的黑旅馆啊，可能打开家那个。一年级少兮兮的，
2: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
4: 啊！
3: 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5: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怎么人呢？团长，你先撤，你上里，俺带这儿人们去救老乡。
1: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0: 急救。

0: 哎，又一个，好相仿，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富得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臭屁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哎，
1: 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哎，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

0: 我掩护你们。
1: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0: 你背上吧，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1: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

1: 背上一个人突围着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1: 嗯，
2: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
1: 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齐子，给团长留两个手榴弹。
3: 知道了。
1: 这还差不多。
3: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团长，俺对不住了。站好。齐子，杨虎说对。

0: 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官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官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官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上来。
0: 官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官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混蛋。

0: 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0: 你他妈老子给饿死你他妈活该！
1: 连长，该吃饭了。都到中午了。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整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0: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 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1: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准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0: 是，知道了。

0: 哈林岛虽然问到徐涛娃乔高德大一起不安就托发育了哈德哈梅达小德请你大一路哈邦那一德一可以托理思路
1: 对有鬼呢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低头。啊，这儿，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身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你！

0: 我们团长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
1: 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2: 谢谢谢谢啊。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
2: 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3: 送。

0: 按这条线路走，他已经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段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走。

0: 俺吃药，现在咋样？哎，比刚才好多了。俺这病真的酿得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俺们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治好的。
0: 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
0: 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笑>
1: 和尚，
0: 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屋里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的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4: 是。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

0: 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

0: 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3: 我削死他。
0: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象时政周刊点，本周关注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算大账。今天的诗韵端午系列在河南各地的龙舟竞渡中感受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新气象。端午假期，河南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逛景区品非遗，尽享美好假日。河南依托直播电商文创开发，做强特色产业，托起百姓增收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下面走进大象时政周看点，看看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
1: 一个家过日子要算账，一个省发展也要算账。2026年已经过半，河南这笔账算得怎么样？本周三件大事件件都在算大账。提起生态环境保护，很多人心中缺乏一个量化的概念，发展和保护如何权衡，怎么样才是算大账？本周《求是》杂志刊发了省委书记刘宁的署名文章，结合河南实际给出答案。文章指出，重发展轻保护，重险绩轻浅工，重局部轻全局，重对上轻对下，简单化一刀切，这些都是算小账。而算大账则是要算好四本账：服务大局的政治账，造福人民的民心账，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拿玉露生态对赌来说，表面上看河南是拿到钱的一方，但实际上河南在生态提升上的投入远比拿到的补偿资金多得多。如果只是算小账，这个局根本成不了。15开局之年，河南算大账不算小账，不仅体现在生态层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河南一直走在前列，这意味着要率先向地方保护主义开刀。可能有人会说，别那么积极，就能多利用时间差和政策空间再招一点投资和企业，但河南没这么做，这正是河南一直以来在大局中算大账的真实写照。算大账与算小账同样体现在经济上，本周河南公布今年前五个月经济运行情况，从算小账的角度看，确实存在压力，民间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指标下降，这说明传统增长动能承压，市场信心恢复还需要时间。但算大账的逻辑是看结构、看趋势、看后劲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以上，五月单月超过9%，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都远超规上工业。消费和外贸方面，虽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不高，但升级类消费需求在快速释放，进出口总值增速比全国高10.8%，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接近30%。三组数据指向同一个判断，新动能加快形成，经济增长的结构在优化。算大账不是把不好的数据藏起来，而是把压力的来源和解决路径一起算进去。有向好的大趋势打底，就有余力去修复承压的领域。算账不仅要算经济账、生态账、安全账，这笔账也很重要。本周河南召开全省总合长会议及防汛备汛调度会议，信号很明确，未雨绸缪，做好防患于未然的工作。会议布置了五条主线：铁腕治水、系统修复、综合整治、集约高效、合理开发。还专门提到一个关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面对汛期，这样的要求正是告诫党员干部，治水不是做给谁看的，把水治好，把汛防住，就是政绩，是最大的事儿。好了，本期的大象时政周看点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端午假期，河南各地创新打造龙舟加多元消费场景，把观赛人气转化为文旅消费流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旅激情碰撞，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呈现新气象。
3: 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这是唐代诗人张晋峰笔下的龙舟竞渡胜景。千年后的今天，诗句中的场景正在新乡共产主义渠畔重现。
4: 鼓点铿锵，浪花飞溅，在2026年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新乡站，来自省内外的36支龙舟队、700多名选手正劈波斩浪，奋勇争先。
5: 我们刚刚拿到了小组第一，然后心情也是无。

0: 无比的激动啊，算是超常发挥了。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队员团结一致，积极拼搏吧。
1: 我们这次来参加比赛，重在参与，玩得开心，更有这个过端午节的氛围和意义。
2: 每一条龙舟上，鼓手稳控节奏，划手提供动力，舵手把握航向，缺一不可。赛场上拼的是力气，比的更是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
3: 在我们划的过程中，入水、拉水和出水，我们的发力过程总体来说是一致的。每到最后的时机，一定不要放弃。当我们没有力气的时候，多一些鼓励，多一些呼喊，然后给大家加油打气，然后坚持到最后一刻。
2: 新乡是大运河沿线城市，比赛融合运河文化与端午传统。一边是激战正酣的龙舟大赛，另一边大运河消费季新乡站同步开启。非遗展演、特色市集、传统美食品鉴一站式亮相，观众在观赛之余还能把端午记忆带回家。
4: 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看一下，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一下我们的端午文化，我们的习俗是什么。
5: 跟着赛事去旅游，跟着体育去旅游，将成为我们体旅融合呀实践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路径。我们未来会在这方面呢，把文化加体育加旅游做成我们新乡的一个文旅融合的品牌，让更多的消费活动在这里展现。
2: 在周口沙影河畔，第十一届中华龙舟赛也在热闹进行。赛场上白桨齐挥，河面上临船捕鸭，水上飞人精彩助兴，现场高潮迭起。
6: 除了有我们的龙舟比赛，还有水上的节目表演，过节的气氛一下拉满了，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
2: 自2014年以来，周口中华龙舟赛已连续举办十届，龙舟竞渡已成为当地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标杆赛事，全民健身的特色品牌。
7: 我是一坨分土散物，龙舟民宿以赛事聚人气，以文旅带消费，把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功能，持续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8: 端午假期，河南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逛景区、品非遗，传统民俗与新潮玩法深度融合，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9: 端午假期，郑州电影小镇推出80年代复古风回到小时候主题活动，活动将端午传统文化融入演绎，在人类狂欢派对、少侠请接招等演出中设置诗词互动、有奖问答等环节，
10: 和 NPC 的互动非常的有体验感。今天的这身搭配呢，我们两个人也是特别贴合了这个场景，感觉非常有意思。
9: 景区提前调配演艺资源，日夜好戏不断，白天王牌大戏轮番上演，国风巡游角色互动随处可见，夜晚国潮打铁花与复古音乐会火热开启。
11: 园区的服务也是很贴心的，停车是免费的，还有我们孩子需要到的婴儿车也是免费的，然后带孩子出门是特别的方便。
9: 高峡平湖赛龙舟，在新乡宝泉大峡谷，20支队伍同场竞逐，江手、鼓手、舵手默契配合，鼓点如雷，江影翻飞。
12: 我觉得特别精神，然后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土的美丽，他们就嘣嘣嘣，这个我觉得特别精彩。
9: 除了传统民俗赛事，景区还全新上线水上跑车、卡丁船等水上项目，传统民俗与新潮玩法精准对接年轻客群，
10: 既能观赏龙舟赛事，感受传统民俗文化，还能戏水消暑。
5: 依托优质的水资源优势，创新打造多元化潮玩水上项目与沉浸式场景，让传统民俗焕发新生，让山水文旅结合新潮。
9: 在三门峡玉溪大峡谷，双胞胎漂流大赛火热开启，景区每周邀请10对双胞胎共享一场趣味十足的漂流对决。
13: 今年是我们第5次参加双胞胎漂流节大赛活动，我们也特意换上了民俗服饰，参加了一些民俗互动活动，来感受我们的传统文化魅力。
9: 景区还推出湖面千人合唱、礼品派送、古风 NPC 巡游等活动，让游客从观景转向沉浸式参与。
14: 我们此次举办的活动呢，是将山水风光、民族山歌与端午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为游客献上一场有声有色的端午民俗盛宴。
9: 端午时节，周口关帝庙历史街区以“漕运城中意，国潮戏端午”为主题，打造全场景沉浸式体验。关羽、周仓等 NPC 身着汉服，洒下雄黄艾叶水，为游客驱邪纳福。
15: 这次参加了包粽子的活动，看了表演，还知道了关帝忠义精神的内涵，这样的端午过得特别有意义。
16: 我们把关公求医事、民俗展演、国风巡游、综艺大比拼

0: 人都融合，让大家感受川通节日味的同时，近距离触摸走口深厚的人文底蕴。
1: 短途出游、就近休闲成为端午假期热门选择。濮阳近郊微度假热度高涨，在濮水小镇、汉服巡游、非遗漆扇制作等民俗体验轮番登场。傍晚时分，非遗打铁花精彩上演，金色火花飞溅，璀璨花雨铺满夜空，引来阵阵的欢呼。
2: 来到现场之后啊，你是比手机上要震撼100倍。当铁花落入水中那一秒，真的是太美妙了。
1: 濮上园龙栖岛则将生态资源与亲子游乐深度融合，依托花海秋千、水上乐园等休闲业态，备受亲子家庭的青睐。
3: 特别是我身后的那个鹿野仙踪可漂亮了，我走在那里就像走在童话世界里一样好看。
4: 除了游山玩水，还有一些游客找到了端午别样的打开方式。他们不及景区，不赶路，泛舟汴河，在波光粼粼中赴一场宋文化下午茶，用松弛感体验别样端午假期。
5: 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我身后没有人从众，有的只有一杯茶、一条河和一整个下午的大宋。现在咱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把节奏慢下来。
1: 遗传相近邀相见，宋代茶点听取赏景，人人都想梦回大宋。在开封坐上端午游船，就可以梦想成真，
6: 感觉特别穿越。刚才船刚过那个拱桥的时候，就有一个穿着汉服的小姐姐给了我这样一个五彩绳，很好看。在这个船上也能听曲看表演，一下子感觉心就静了。
7: 今天正好坐着这个花船和我们 NBC 进行了互动，熟悉了一些的民俗知识，得到了这个免费的冰箱贴。
1: 端午期间，汴河游船引入了沉浸式 NPC 互动，游客在品茶间隙随时可能偶遇苏轼、李清照，在谈笑间了解端午民俗、大宋风雅，还能学习到点茶技艺。
2: 这是我自己点出来的茶，然后打出这个奶泡，感觉我感觉很治愈。
8: 我觉得这比咖啡厅有感觉，小风吹着，船晃着，这才是我们自己的点茶。
9: 我们想复原的不仅仅是一杯茶，而是一种属于宋朝的美学态度。我们全部复刻了北宋各窑口的瓷器，每一艘船就是一个流动的茶寮。
1: 从开封清远码头出发，绕着古城转一圈，往返一个小时，这样闲适的度假方式吸引了众多游客。端午假期，开封汴河游船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2%。
10: 今年端午呢，我们汴河游船周边城市的游客占比居多，大约有80%左右。像郑州、许昌、洛阳这些游客朋友们呢，他们可以当天来回。我们增加了30多艘临时游船，安排有100多位志愿者在码头做引导，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游客朋友们能够玩得开心。
11: 麦收结束，夏粮正陆续从田间地头进入生产加工环节。在新乡一家数字化的面粉工厂，这里的小麦加工全程靠智能系统拿主意。一碗好面靠的不是多磨，而是巧磨。
12: 我们都知道小麦有很多品种，而对于面食生产企业来说，它生产面包、生产馒头、生产冷冻食品，所需要面粉的型号也都不一样，这就对面粉生产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河南新乡这家数字化的面粉工厂，通过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设备和智慧终端的系统，可以在配麦、碾磨、筛选、配粉等流程实现数字化、智能化。
13: 小麦加工成面粉前，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做好不同品种小麦原料的配比，这个过程叫做配麦。配麦的品质决定这一批次小麦碾磨后蛋白质含量、面筋含量、面团特性等指标。以前这个过程的完成大都靠的是工人的经验，品质并不稳定。
14: 就是我们几个不同的品种，我们需要把它混合到一块，加到一定的比例剂量，然后再去进行加工。
13: 由河南工业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粉师系统，通过智能传感器、物联网设备，智能化在线配麦和配粉，60秒就能完成不同小麦和基础粉的精准搭配，还能实时监测小麦和面粉的水分、蛋白和灰分等 指标，使不同批次产品指标波动控制在0.3%以内。在解决生产稳定性的同时，还可以根据不同面食加工企业的需求

0: 量身定制产品。
1: 面包呢，就是面筋含量相对高一点，面筋强，面筋高。然后呢，包子馒头呢，就要求一个气发度了，通过这些自动化程度高、数字化这些来控制、精配。我们生产出更加高端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能力。
0: 智能粉饰系统还在最大限度保留营养情况下，提升了小麦的出粉率。
2: 我们之前这种工艺的话，基本上72左右，现在的话出粉率可以到78到80的出率。这个营养的这个组分上面也比过去也增加了很多。
0: 以企业每年近18万吨的产量计算，出粉率提高6到8个百分点，相当于一年就能使企业增产面粉10000多吨。目前，基于智能粉饰系统的数字化生产线已在全省10多个面粉生产企业推广，助力我省小麦加工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迈进。
3: 特色产业旺，乡村活力足。河南依托直播电商、文创开发，做强特色产业，各地乡土物产热销，稳稳托起百姓增收入。
4: 端午节，南阳市卧龙区谢庄镇千亩艾草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主播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全程实景展示艾草从田间收割到文创成品制作的完整流程。艾草花束凭借新颖创意出圈走红，线上订单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
5: 往年都是依靠着客户找上门，今年我们订单供不应求，每天的这个发货量4000到5000单左右。
4: 南阳市深挖艾草特色资源优势，推动传统艾草产业告别粗放零散发展模式，通过引导支持产业园区集聚发展、企业标准化建设，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艾草产品实现了从论斤卖原料到按枝卖精品的华丽升级。
6: 依托全市艾草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升级集约，我们建成了完整的生产体系，实现了全链条发展。
4: 为了从源头提升产量与品质，南阳市联合科研团队培育优质专属艾草品种，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上千户农户稳定增收。
7: 家门口的艾草基地上班，收入一个月2-3千，家也照顾了，钱也挣了。
4: 如今南阳艾草已形成集种植、加工、研发、销售、康养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南阳市艾草产业年产值达220亿元，南阳艾草市场份额占全国70%以上，稳居全国首位。进入6月，信阳市光山县近30000亩仙桃进入集中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果农变身带货主播，现场摘桃、现场品鉴、实时答疑，直观真实的带货模式收获众多消费者认可。
8: 北风森林桃啊，大丰收了，颜值高，而且口感特别好，回头客特别多，今天一上午就卖了100多单。
4: 光山县是大别山北麓优质果品主产区，为持续擦亮本土桃品牌，当地合作社和种植大户推行精细化、生态化种植模式，从源头守住鲜果品质，
5: 加强了管理，一个字就留一个狗，设立是豆粕和丙肥，经过严木菌发酵了以后，堆灌到树里面，个儿大，非常好吃，亩产达到3000斤以上。
9: 我们利州大别山生态储备优势，推动全县桃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连片，低端鲜果向优质品牌，传统地摊向电商直销全面转型升级，带动更多村镇稳定增收，就地致富。
10: 居家生活谨慎用火非常重要，今天的安全一分钟提醒您，一定要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1: 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夏夜点蚊香，切勿靠近床铺、窗帘、纸箱等可燃物，蚊香需放置于金属托盘或不燃材料上，离开房间务必熄灭。吸烟极易因烟头、烟灰掉落引燃沙发、被褥、衣物等可燃物，引起火灾。吸烟时一定要将烟头彻底熄灭再去睡觉。厨房做饭用火更要时刻看管，做到用火不离人，人走及时关火关气。家中祭祀，切记焚香点烛要远离可燃物，祭祀结束要彻底熄灭香根灰烬，确认无明火后再离开。火灾源于一瞬疏忽，平安来自时刻警惕，请牢记用火必看管，人走必熄火，居家三清三观。
3: 接下来来看一组大象资料。

0: 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本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

0: 外币贷款余额95,560.3亿元，本外币存款余额125,377.3亿元。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6月26号至27号，河南2026年高招现场咨询会举办，招生专业目录院校代号在6130之前的普通本科提前批和普通本科批，在中原科技学院咨询；代号在6130之后的普通本科批及所有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普通高职专科批，在黄河科技学院南校区咨询。近日，连霍高速巩义中孚实业原网贺楚一体化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依托高速边坡互通闲置地块建设，光伏总装机22.9834兆瓦峰值，配套储能装置可开展电力调峰，绿电直供中孚实业厂区就地消纳，年均减排二氧化碳约14.9万吨。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北半球各地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标志着炎热的盛夏来临，盛夏的序章自此展开。夏至时节气温较高，湿度大，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我国南北多地选择夏至食面，清暑热、补虚损、养心气。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信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润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这里是殷商故都，文字之源安阳。
2: 大家好，我是超视力品牌体验官高月娥。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嗓音甜润，一开口就让人沉醉。
1: 是的，他从《梨园春》这个节目当中脱颖而出，被豫剧名家柳兰芳老师收为关门弟子，现在啊已经成为漯河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了。让我们有请张丽霞张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安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就请张老师移步现场，让安阳的戏迷朋友们一睹你的舞台风采吧。
3: 好，
1: 走吧，
2: 走走。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安阳站的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欢迎大家。
2: 我是超视力品牌体验官高月娥。
1: 那今天要给大家请出一位在豫剧舞台上的实力唱将，柳兰芳老师的亲传弟子，同时嗓音甜美，唱腔细腻，
2: 欢迎我们的张丽霞张老师。
3: 安阳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1: 丽霞老师，大家都知道您是柳兰芳大师的亲传弟子，但是听说啊，在这之前是他的爱人朱超伦先生先认识您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3: 当年是在《梨园春》的海选现场，我唱的就是柳兰芳老师的代表作《小儿黑结婚》当中小琴的唱段。当时呢，朱超伦老师是评委，他听我唱完之后呢，就觉得我的嗓音和他爱人的风格很契合，所以呢，他就把我引荐给了柳兰芳老师。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就把我收为徒弟了。
1: 那虽然柳兰芳老师已经离世，但是他的精神和艺术一直被您传承着，听说还成立了柳兰芳艺术团。
3: 成立柳兰芳艺术团主要还是为了纪念我的恩师，传承他的艺术。只有实实在在的演出，传承好豫剧，才能服务好我们亲爱的戏迷朋友们。我想这一段必须唱我师父的代表作《小儿黑结婚》当中小琴的唱段，清灵灵的水来蓝盈盈的天。

0: 天那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被丽霞老师唱得如诗如画，太令人陶醉了。
1: 《小二回结婚》这部戏是一部充满生活气息的现代戏。这段唱词写的是山清水秀，自由恋爱的美好。每当唱这段戏，我心里都暖暖的。
0: 大家都没有听够啊，还要再来一段，准备给大家来什么？
1: 再给大家唱一段朝阳宫选段，祖国的大殿是一日千里送你们。

0: 枪高亢激昂，把那个年代建设祖国时的豪情壮志满腔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的。那张老师，咱们超市里也为您准备了一份专属的心意，我们掌声有请高主任。
1: 太感谢超市里了。
0: 那丽霞老师，今天给大家伙儿准备的压轴大戏是什么？
1: 戏歌《奇缘春雪》怎么样？
0: 太期待了，因为毛主席这首词气势磅礴，用咱大腔大口的中州韵来演绎更是绝配。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您了。

感谢张丽霞张团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不见不散。

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龙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金固。

0: 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嘉诚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是吉祥尊贵的象征了，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4: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霸气十足，把龙的95之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3: 一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4: 是的，
3: 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4: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3: 哇，机芯！
4: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地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3: 对的，
4: 它的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3: 没错，
4: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3: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4: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3: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4: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3: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我们看到了机芯不惧风寒，
4: 对，
3: 表带永不褪色，
4: 是的，
3: 镜面耐磨抗刮，
4: 对，
3: 不得不相信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10年、20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时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百禄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

0: 来路啊，点赞。
1: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两块。
2: 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金星，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进产王者之。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1: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儿啊送给我的礼物。
3: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4: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呀，成龙快婿嘛，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6: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飞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要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1: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3: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也买不来。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戏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第36集天下大事。当真？
1: 千真万确，
0: 我绝不会让大家受到任何伤害。
2: 啊，哪吒，发生什么事情了？
3: 你莽莽撞撞的要去哪儿？
0: 东海敖丙找不到我，竟然打算袭击城池。
2: 哪吒，先不说这消息是真是假，九思城的事情还没完呢。
3: 哈大和海妖妹还在九思城等我们，
0: 来不及了。
2: 哪吒，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点？
1: 哪吒，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2: 对付恶来已经不易，纣王、西岐、妖族、东海，局势紧张。今天来个敖丙，明天来个李丙，你又要如何应对？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2: 你好好想想。敖丙贵为东海太子，只为你一个人就去袭击城池，是不是太过儿戏了？纣王与天妖勾结，急需钱粮，而天庭为扩充人才，似乎也有所计划。西岐、东海的势力日渐庞大，由于你们是近邻，我倒是交通要道，勾连水路、陆路，又富有钱粮，是各方势力必争之地。
0: 那东海有天庭管辖，怎么敢做出头鸟？
2: 可能性太多了，但可以肯定，事情绝不单纯。
3: 哎呀，小溜。都给我老实点。
0: 纣王九思城。贺童子，你说的对，是我想简单了，你帮我再分析分析。至于他们，

0: 苍来神将容禀，东海龙王前来朝拜玉帝。
1: 卸下兵器，
2: 卸下兵器。去
0: 多谢上神，多谢上神。